0: 董超，
1: 啊，
0: 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对啊，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2: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3: 是啊，
2: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
3: 哼，
2: 两位登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0: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1: 对呀，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4: 多谢了
3: 林教头，
4: 来
3: 来。
2: 这是为何？啊！
0: 对不住了，林教头，
2: 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0: 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
3: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
1: 身不由己啊。
3: 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恢复。
0: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2: 慢！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啊！

0: 你这鸟人，
1: 你杀了他们俩，你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2: 对啊，
1: 兄弟啊，
2: 来啊，
1: 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2: 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1: 林教导，
0: 林教导，
1: 兄弟，来，坐坐坐。
3: 兄弟怎会到此啊？
1: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节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0: 我那武二兄弟呢？
1: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 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林教头，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0: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1: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结果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
0: 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结果哥哥的性命。
4: 林教头，我错了。
5: 真是啊，
4: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1: 兄弟，
5: 事要灭了。
1: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4: 对对，饶了。
1: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
0: 小心你俩的鸟头！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小心！
2: 啊，是是是，您要跑，您当心点，慢点。
3: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我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

0: 不送了，吃吧啊！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
0: 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 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 真的想你啊。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1: 啊，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0: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1: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0: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0: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

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

敢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全星球。呀！哦，乐比号发现甜甜圈星球，这可是一个大发现。对，要给妈妈看看。妈妈快看，乐比号发现了甜甜圈星球。
1: 哦，那是什么呀？
0: 这是我的新发现。甜甜圈星球就是一个大大的甜甜圈，也是全宇宙最好吃的甜甜圈。
1: 哦，哎呀，不好啊，牛奶溢出来了。乐比，妈妈现在忙着给乐乐煮牛奶，一会儿再听你讲好不好？哎呀，
0: 好吧。乐乐乐乐，喵。乐乐，你看，这是姐姐新发现的甜甜圈星球。这个星球就像甜甜圈一样，还是巧克力味的。乐乐，想让姐姐带你去这个星球吗？好想吃一口。

我是第一个登陆甜甜圈星球的人。

哦，还好还好，这不是真的。哦，小火车，小草莓，你们看，这是我最喜欢的。

0: 太空系列邮票，里面全都是不同的星球。哇，
1: 好漂亮啊！
2: 好多星球。
0: 那当然，这可是我收集了好久的。星球都是圆圆的，不知道有没有像甜甜圈一样形状的。
1: 一定有，一定有。不仅会有甜甜圈形状的，还会有杠铃形状的。
2: 哇，这星球里面肯定都是水。
1: 那里面的人住在哪里呢？啊，
0: 也许生活在里面的人都有尾巴，可以生活在水里。
2: 也许这个星球就是个大型的水上乐园，那里的人肯定每天都很开心。
1: 那甜甜圈星球一定是甜的。
0: 走，我们去找甜甜圈星球。
2: 哦，这个星球的光环好像甜甜圈啊。
0: 我觉得不太像。甜甜圈不应该像这个光环这么扁呢。
2: 那甜甜圈星球到底在哪儿啊？
0: 我们去太空找找就知道啦。
2: 可是我们要怎么才能去那么远的太空呢？
0: 这该怎么办呢？
1: 乐比，你可以找你爸爸想办法。
2: 对呀，你爸爸一定有办法。
0: 是啊，我爸爸可是厉害的科学家，爸爸一定知道去往太空的方法。
1: 哇，那太好了。
0: 爸爸。
3: 哦，乐比有什么事吗？爸爸正在忙。
0: 爸爸，我想知道太空中有没有甜甜圈形状的星球。
3: 甜甜圈。宇宙中的星球大部分都是圆的，爸爸也不知道有没有甜甜圈形状的。星球的光环算是甜甜圈吗？
0: 那种不算。甜甜圈星球应该是圆鼓鼓的，不是那种扁扁的，像那种美味的甜甜圈一样。爸爸，你坐个太空飞船，让我去太空看看吧。求求你了，爸爸。
3: 好吧，好吧。
0: 妈妈最好了。噔噔，看，这是我爸爸发明的宇宙飞船，我可以再带一个人去太空哦。
2: 我想去，带我去吧。
0: 好，带你去。
4: 那个，我也想去太空。
0: 可是。
4: 我还没有见过宇宙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想去看看。
2: 可是乐比刚刚决定带我去太空了。
1: 可是这不是还没去吗？乐比也可以再重新选别人一起去啊，我也想去太空看看呢。
2: 你怎么叫乐比出尔反尔呢？
0: 要不你们石头剪刀布吧。
1: 好
4: 好，
5: 石头剪刀布，
6: 石头剪刀布，
2: 耶！我赢了啦！
0: 获胜的是小草莓，
2: 是我和乐比去。
4: 好吧，愿赌服输，乐比下次一定要带我去。
0: 好，红绿灯，下次带你去。跟我走吧，小草莓。
5: 再见，
6: 注意安全。
2: 哇，这颗星球有好多土坑啊，这是什么星球？
0: 这个嘛，我看书上说，这个坑坑洼洼的星球应该是月球。
2: 那水星一定是充满水的星球，火星一定是有熊熊火焰的星球，那金星上面不都是金子了？乐比，你为什么叹气呀？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0: 你看那边，那是我们居住的地球，蓝色的是海洋，绿色的是陆。

0: 看来我们居住的星球海洋有这么多啊，比陆地还多。
1: 对呀，地球不全都是陆地，火星上面也没有火。
0: 对，这样的话，甜甜圈星球就不是甜甜圈了。
1: 那可不一定，一起去找找看不就知道啦。
0: 我们先把甜甜圈星球找到，前进。
2: 不知道乐比和小草莓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甜甜圈星球？
3: 都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找到了吧。
0: 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甜甜圈星球。不会根本就没有这个星球吧。这是
1: 太阳，
4: 我的眼睛。
1: 幸好我早有准备。嘻嘻嘻嘻嘻。给你小草莓。那个是太阳。
0: 哇，太阳真的好耀眼啊。
1: 我们的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动的，是因为有了太阳，地球才有了光照，所有的动植物才能正常的生长。
0: 我回去就要和大家炫耀，我今天在太空中见到了太阳。
1: 虽然没有找到甜甜圈星球，但是看到这么多美丽的星球，我也很开心。我们再向着宇宙的更远处前进吧。
0: 好耶，去看更多美丽的星球。
1: 出发。

0: 学习好品德。
1: 哇，这个泡泡好多颜色。乐比，这是什么新玩具啊？
0: 这是我爸爸新发明的彩色泡泡枪。
1: 好厉害呀，乐比，给我们玩下吧。
0: 你们玩坏了怎么办？
2: 我拿到了，
0: 草莓还给我！
1: 给我！给

0: 枪给我！
1: 泡泡枪是我的了。
2: 乐比，我们把小火车也抓上来吧。什么事了？
3: 快帮我一下，小爷！
2: 别急，我马上来帮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是他们抢我的泡泡枪。
1: 不是这样的。
2: 你都玩了这么久了，连我们玩下都不行。
1: 就是。
2: 停！你们都应该学会分享。我们来玩个游戏吧。笨笨先生。我们就来玩跳绳的游戏。小火车，你拉着我的手。你们排好队，一个个来。先让笨笨先生跳吧。
3: 好。
2: 我们开始吧。
4: 加油加油！
5: 小皮球，香蕉里，马兰开花二十一。
4: 先轮到我啦。
5: 2527 2829 3531 3539 4031，
4: 轮到我玩了。
5: 4567，
4: 笨笨先生，你太自私了，我不跟你玩了，哼。
2: 所以乐比，如果你只知道一个人玩，别人也不会愿意再和你玩的。
4: 我知道了，我会把泡泡枪给大家玩的。
0: 乐比，你真好。
2: 那我们回去吧。乐比，这个泡泡箱给你。上课了，我们快回教室吧。
4: 哎呀，我的铅笔断了。
6: 上课的时候说话不要太大声。
7: 对呀，
4: 老师，你不是说过想发言要说出来吗？
2: 别喊了，乐比，让我来告诉你吧。当你骑车时，前面有人，你按铃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自行车铃铛换成喇叭呢？
4: 真是太吵了。
2: 是啊，你再想想，如果把海上灯塔的雾号喇叭换成自行车铃铛，会怎么样呢？
4: 恐怖，铃声的声音太小，船只都听不见，都撞到礁石了。
2: 没错，所以当你需要发言时，必须看看周围的情况。如果周围很安静，你突然大声说话，就会打扰到其他人，这是很不礼貌的。
4: 我懂了。
2: 那这时候你该勇敢发言，还是保持安静呢？
4: 我应该用不大不小的声音。
2: 没错，要根据情况来判断。
4: 老师，过来一下。
6: 怎么了，乐比？
4: 请给我一支新铅笔。
6: 给，
4: 谢谢老师。
6: 好啦，这节美术课就上到这儿，放学吧。
3: 放学。

别，乐

0: 车。
1: 乐比，我们出去玩吧。
0: 好的，我去叫上悠悠。
1: 好呀，好呀。
2: 哇哈，哇！
1: 我也可以弹得很高，和云一样高。
0: 哎，你们看，那是什么？
2: 哇，好漂亮的花环呀！真好看。
0: 我捡到就是我的啦！哇，哎呦！
2: 红绿灯，原来是你呀！
3: 乐比，这个花环是你的吗？
2: 我是在那边长椅上捡到的。它真漂亮，
3: 丢了它的人现在一定很难过。你应该先问问周围的人，没有找到失主，你才可以留下它。
1: 可是我们周围没有人啊。
2: 是啊，谁捡到就是谁的。
3: 既然这样，那好吧，那我先走了，再见。
2: 我们再去找更多宝贝吧。
1: 好。找到这么多宝贝了，
2: 小火车，你看，我找到一只小猫，是不是很可爱呀？
1: 乐比，你确定它没有主人吗？
2: 我不管，我找到就是我的。
1: 好吧。对了，悠悠没和你一起吗？
2: 没有啊。悠悠，悠悠，悠悠怎么不见了？悠悠，
1: 悠悠。
2: 悠悠，
1: 悠悠，
2: 去那边找找。
1: 我们走。悠悠，悠悠，
2: 悠悠，悠悠。
3: 小草莓，别难过了。
2: 悠悠在那。
1: 还有红绿灯和小草莓。
2: 我们过去吧。悠悠，我可找到你了。
3: 等等，悠悠现在是我的了。是我先发现悠悠的，所以他要跟我待在一起。
2: 可是悠悠是我的好朋友啊，
3: 谁找到就是谁的。乐比，这个是你说的，
2: 说不一样。
3: 这有什么不一样？
2: 这哇！小草莓，你怎么了？
3: 小草莓要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不见了。
4: 不是啊，是个很漂亮的花环，是我和姐姐亲手做的。
3: 小梅，别伤心了，花环我们一定会找到的，对吧，乐比？
1: 乐比，
2: 小草莓，这是你的花环吗？
4: 就是它。乐比，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2: 小火车，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放回原来的位置吧。
1: 好呀，他们的主人找不到也会难过的。
3: 是呀，恭喜你们学会了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的良好品德。
2: 不止这些，今天你还教会我很多其他重要的好品德呢。
3: 真没什么，好品德我们要从小养成哦。
2: 说的没错。
3: 好啦，我还有事要处理，祝你们玩得开心。

0: 中有许多的星球，有些星球上也住着其他生物。
1: 悠悠，我们去玩球吗？是太空节目。那我跟你

0: 今天的太空之旅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悠悠，结束了，我们去玩游戏吧。
2: 嗯。
1: 哦。

0: 什么呢？好无聊啊！悠悠，我们去玩积木吧。
1: 悠悠，
0: 那我自己去玩了。

0: 城堡搭好啦！悠悠，快看，我搭的城堡好看吧？悠悠，你看呀！悠悠，哼！我的城堡，哇！悠悠，悠悠，悠悠，为什么一直看着天空呢？难道悠悠是看了电视里播放的太空节目，想家了吗？对，一定是这样的。有了，我去找爸爸帮忙。爸爸，
1: 走，乐比，找我什么事啊？
0: 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和悠悠去太空玩啊？
1: 去太空？为什么呀？
0: 我们看完电视里的太空节目以后，悠悠一直望着天空都不理我，我猜他一定是想家了，所以我想帮助悠悠。爸爸，你就带我们去太空玩嘛！爸爸，求求你了，爸爸！
1: 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们就是了。
0: 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悠悠。

出发！

0: 前面是月球，我们停到月球上去吧。等等。你们要戴上太空帽。太空中可是没有空气可以呼吸的。
1: 悠悠，你看，有好多坑啊。
0: 这些坑是陨石撞击月球形成的。走吧。
1: 月球上可以跳起来走路耶，好轻啊，真好玩。那是什么？进坑里了，
0: 我们快过去看看。
1: 好多悠悠啊，到底哪个才是真的悠悠呢？
0: 我来查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月球上住着月球宝宝，他们可以变成不同的形态，所以这些悠悠都是他们变的。
1: 爸爸，有个悠悠过来了，你是真的悠悠吗？太好了。又出现这么多不同颜色的悠悠。让我想想，悠悠是蓝色的。找到了，蓝色的悠悠。怎么出现四个蓝色的悠悠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哎呀，别闹别闹。
1: 对了，悠悠有尾巴。你们都转过身去。找到了，你才是真的悠悠。四个悠悠都有尾巴了。我要看你们谁跳的最高。预备，跳！悠悠下不来了，怎么办呢？
0: 别急，月球宝宝好像有办法。

0: 哇，月球宝宝真厉害！
1: 我们快去救悠悠吧。
0: 悠悠，悠悠，我们来啦！悠，
1: 我们回去吧。
0: 牛啊！哦，谢谢月球宝宝。牛，爸爸，我们也该回家了。
1: 好，
2: 悠悠，
0: 再见，月球宝宝们，再见，
2: 悠悠悠悠。
0: 这次太空之旅太。

0: 是啊，你不往这儿贴，我在这儿落下一子儿，再往这边一连，这一大片可就都活了。
1: 对对，还是夫人的棋高明，我这几手也是跟老爷学的。
0: 你没跟老爷下过棋，
1: 夫人，我整天都在您的眼皮子底下晃荡，我跟老爷下没下过棋，您还不知道。
0: 赶明儿，你得跟老爷下上两盘，只要下上两盘，你的棋艺可就大涨喽。我哪有胆跟老爷下棋呀？老爷怎么了？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哎，燕翠，
1: 嗯，
0: 你看老爷这人怎么样啊？看，你不小心，我可就不客气喽。
1: 都怪我太粗心，说到底我比起夫人还是太嫩了。哼，哎，我刚才问你的话呢。什么呀？
0: 你看老爷如何？
1: 夫人，我一个伺候老爷夫人的使唤丫头，哪敢对主人品头论足的？夫人，您的所问不当啊。
0: 使唤丫头能跟主子斗嘴，还能和主子下棋聊天，那也就不是普通人了。哎，
1: 我这是陪夫人高兴吗？你少贫
0: 嘴。从小跟我在一块儿，又跟我一块儿到了老爷这儿，不算半个主人，也算半个姐妹吧。燕翠，
1: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有什么事儿您做主不就行了，还用跟我商量？
0: 您说一，我哪敢说二呀？好，有你这句话在，那我就做主了啊。等过了这个月呀，选一个好日子，你和老爷就圆房成亲得了。早早的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放心了。
1: 夫人，您怎么这么说呀？
0: 那我要怎么说呀？
1: 这么大的事儿，你得慢慢的、缓缓的，我有个喘气的功夫啊。哎呦，这
0: 不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就一层窗户纸儿一捅就破，还费那个劲干嘛呀？啊，你不愿意？
1: 夫人，
0: 除非傻瓜才不愿意。老爷。
1: 可是天下一等的男人，连皇上也不如他，怎么，你想嫁给皇上啊？你说什么呀，夫人？哼，不跟您说了。哎，你们回来了，
2: 夫人。
1: 哎，
3: 夫人，
1: 你们怎么回来了？
3: 胡公公的意思说，皇上用不着我们了，让我们先回府。
2: 啊，是是。
0: 那老爷呢？
3: 他说：“老爷那儿有宫里人伺候。”
2: 啊，是是。
0: 老爷怎么说？我们连老爷的面儿也没见着啊，他就把我们给支走了。
2: 嗯。
0: 夫人，
1: 哦，
0: 你们歇着去吧。
3: 哎，是。
0: 这事儿奇怪。

0: 大人，
1: 该歇了。
2: 二位公妃，你们请回，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
1: 还批什么呀？
2: 你看看，我要批公文呐。我还有很多的公文要批，我要批公文呐。
1: 大人，瞧见了吧？你还批什么呀？
0: 好了，大人。
2: 关吧，不可不，关吧，不可不。

0: 二位公妃，你们回去吧。时候不早了，我能够料理自己，我能够料理自己啊！哎，大人，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可是皇上吩咐来的。大人，皇上说了，让我们白天陪陪您，晚上说说话什么的。
1: 还要给老爷您布脚呢，
2: 是啊，老爷就要给您布脚呢。
1: 什么？哎呀，就是陪老爷您睡觉嘛。哎，
0: 就是嘛。
1: 不，二位公妃，慢着，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饶了我，我和你们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这可是有犯上之罪呀，有灭族之灾呀。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
0: 大人，起来，大人，起来，请速速离去，请速速离去。大人，啊，我们俩也只长了一个脑袋，敢随随便便到大人您这儿来撒野不成？
3: 就是嘛，
0: 这样都是皇上的旨意，我都跟您说了多少回了，您呢就放心大胆的干。 让咱俩伺候您，不就得了？
1: 二位公妃饶命，二位公妃饶命，可不敢开这个玩笑啊！
0: 您就可怜可怜我们吧，景公都几年了，只见过太监，从没有得到过皇上的宠幸。今晚上您就成全我们吧，求您了，大人。
1: 大人，
0: 大人老爷，
1: 二位皇妃，
0: 大人怕什么？
1: 我们
0: 来吧。
1: 可不敢这样，饶命啊，饶命！
0: 大人来吧！二位公妃，二位公妃，
1: 饶我！可不敢！二位公妃啊，饶我！
0: 大人，大人，二位公妃，饶我！可不敢！大人，您是和我还是和他？我们一起嘛！大人。
1: 二位公妃啊！
4: 哎，何大人怎么样了？
5: 侯公公，这成了，有好戏。

0: 皇上，事儿都办妥了，您就放心的歇着吧。
1: 皇上，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念祖训的刘大人又来了呢。啊，
2: 今儿晚上就有人能治他了。
1: 谁呀？还有谁比皇上能更管得住他？嗯，
2: 女人呢？
1: 女人。
2: 今儿晚上你就安安稳稳地睡在朕的怀里吧。

0: 王院长。怎么刘大人好像没有来啊？
1: 是没来，是没来啊？这刘大人怎么没来呀？
0: 令旭今儿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没有来啊？哎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啊！
1: 哎，也许刘大人他病了吧？
0: 哎，不会的，昨儿还看着好好的呢，怎么会病了呢？
1: 这你说啊？哎，他平时不
2: 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是，这是很难说呀。

0: 刘大人！
1: 丢死人了！

0: 这么早爬起来干嘛嘛？刘大人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刘大人，谁呀？这么早？谁呀？别叫唤了！别叫唤了！是胡公公。刘大人，起来了没有？刘大人，
0: 我去开门。
1: 哎，别！我来开。你老实在这待着，待着别动。
2: 丢死人了！哎呦，哦，是胡公公啊！刘大人，惊了您了。
1: 哎，胡公公，刘部，清早即起，满屋晦气，胡公公还是刘部的好啊。
2: 是，刘也是。刘大人，
1: 我只传皇上一句话。您说，
2: 皇上啊，让您马上过继他。
1: 好，好，胡公公，您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3: 行不？
2: 好，好，我先走。
1: 您先走，您先走，胡公公，您请。真是的，丢什么人了？咱们是皇上叫来的，光明正大。
2: 我先走。
1: 您先走。
2: 哎，胡公公，您请。
1: 您可得快着点啊！ 我快着点，您先走，随后就到。
2: 好，
1: 您走。哎。 跟皇上说，我随后就到。二位公妃，二位公妃，请进，赶快进去。二位公妃，哎呦，丢死人了！哎呦，丢死人了！哎。

0: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哎。

0: 朕就没吐。
1: 好像要取下奴才了。哎，好着，瞧你这瓜子嗑的，个个皮儿是皮儿，人是人儿，

0: 毫无伤损，跟珍珠似的，就连这小小的瓜子儿从皇上嘴里一进一出，就大不一样了。
1: 臣刘墉叩见皇上。
2: 哟，这不是刘墉吗？
3: 什么时候来的？
2: 听说你今儿个不早朝了。
1: 臣罪该万死。
3: 自打刘爱卿入了朝班那天，可从来就没晚过。今儿个是怎么了？昨儿晚上是秉烛夜读了，还是草拟奏折了？听胡公公说，春兰秋月两姑娘昨晚上没回宫，是不是留在刘爱卿那儿了？
0: 刘大人，真有这事？那可是一夜风流啊。
3: 爱卿昨晚上
2: 可否坐怀不乱？
0: 刘大人居然也有说不出话来的时候，难得难得呀。
1: 春兰秋月乃皇上所赐，臣不敢不从。臣刘墉谢主隆恩。
3: 行了行了，甭谢了。
2: 刘爱卿，把手拿开。
0: 拿开？
2: 莫非怕朕看见不成？
0: 恭喜刘大人，贺喜刘大人，刘大人有如此艳福，令人羡慕不已啊，也难得皇上对你的一片厚爱啊。
1: 不要羞我了，臣想起昨夜之事，羞愧难当，平生臣不敢越雷池半步。昨夜生命难危，臣有失足之恨呐。
2: 哎呀呀，这么说倒是真的错了。
1: 不，还是臣有苟且之心。臣请圣上今天务必把两位公妃召回去。
2: 怎么，你嫌朕所赐过于浅薄吗？
1: 不，是皇上恩赐过于厚重，臣肤浅命薄，不堪差。
2: 大胆刘墉，
3: 你非但不感谢朕的厚爱，反要把你所染指的女子送还给朕，你居心何在？
0: 刘大人，不要不识抬举啊。
1: 臣谢主隆恩。
3: 那两个姑娘可是朕的心爱之人呢，你要好好的待她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嘛。你要是有半点冷落，我可不饶。
1: 是皇上，皇上，我可以。
3: 行了行了，什么也甭说了，下去吧。
1: 是。臣告退。

0: 哎，你见过刘罗锅这副傻相吗？
1: 从来没有见过。
0: 这就叫老鼠逗猫，他自找苦吃。
1: 没错。哎，何爱卿，这回瞧见了吗？他再硬的汉子，他也过不了美人关。哎，你要是过不了这一关，什么锐气啊、傲气啊，他都撑不起来啊。
2: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这小子也够有艳福的了。嗯，
0: 怎么
2: 羡慕了？哎呦，皇上，我整天伺候您，哪有那份闲心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爱卿啊，过去咱们俩可没少受他的气。
2: 没错，
0: 说又说不出来。哎，这下可好了，他有短落咱们手里了。哎，我要让他这便宜啊不好占
2: 啊。皇上，还要怎么着？
0: 好戏还在后面呢，我要让他刘罗锅赔了夫人又折兵。
3: 不对呀，已经五六天了，连个信儿也没有。
4: 没有，
3: 面也不让见。
4: 宫里人说了，老爷有人伺候，不让我们打扰。
3: 家里人见个面算什么打扰？夫人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别胡说。
5: 夫人，宫里的胡公公要见夫人。
3: 胡公公，哎，快有请。
5: 哎，是嘞。哎，请。
3: 胡公公，快请进。
5: 夫人。
3: 胡公公，快请坐。
5: 好。
3: 胖丫，倒茶来。
5: 夫人，你也坐啊。啊。哎，不用了，我呀是接您进宫去啊。
3: 进宫去？
5: 刘大人说啊，接您进宫去啊。啊，
3: 刘大人还在宫里？哎，老爷身体也好好的。
5: 老爷身体好好的，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啊，
3: 我还以为他丢了呢。
5: 哎呦喂，看你们想到哪儿去了。
3: 燕翠，收拾东西，快跟我进宫会老爷去。
6: 是。
5: 夫人，刘大人说了，您一个人去就行了，那儿啊伺候老爷的人啊多着呢。
3: 就我一个人去
5: 啊？
7: 慢着点啊。太晚了啊。

0: 坐轿。
1: 夫人，请。

0: 夫人，这就到了。夫人，请。哎，夫人，请坐啊。啊。
1: 哎，老爷在哪儿呢？
0: 老爷，哦，老爷一会儿就来。夫人，您静候着，我去禀报一声。
1: 好吧。

0: 放开手！在宫里什么狐狸精把你给迷住了，连家都不要了？放开！听见没有？放开！几天不见，在哪学的这不正经的样？
1: 他不要你了，嫌弃这个家了。我要啊！
0: 皇上！啊！
1: 没想到吧？啊！朕的心里啊，一直念记着你呢。今儿个呀，这是天赐良机，也算是你我的一段缘分，是不是？啊，起来起来，起来来来起来吧，起来。啊，
0: 皇上。哎，
1: 来来来，坐在这儿。
0: 皇上啊，皇上，不，
1: 你
0: 不，皇上，这可不行。我是堂堂的一品夫人，有夫之妇，这绝对不行。

0: 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们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

0: 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0: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2: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他不要你了，
1: 嫌弃这个家了。
0: 我要啊。
2: 皇上啊，
0: 没想到吧，啊，朕的心里啊一直念记着你呢。今儿个呀，这是天赐良机，也算是你我的一段缘分，是不是啊？起来起来起来，来来起来吧，起来啊。
2: 皇上，哎，
0: 来来来，坐在这儿。
2: 皇上啊，皇上，

0: 不，皇上，这可不行！我是堂堂的一品夫人，有夫之妇，这绝对不行！啊，真是越长越让人喜欢了。朕为你，真是寝食不安呢。
1: 啊！哎，你别，皇上，你到底要干什么？哦，哎，这是朕的后宫啊，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夫人，我倒是要问问你，到朕的后宫。
0: 干嘛来了？啊！放开我！放开我！哎呦，
1: 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
0: 来来来，
1: 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
0: 啊啊！你们家老爷？哦，这忘告诉你了，你们家老爷正在离这儿不远的招人殿正乐着呢。怎么着，还惦着他呢？他可是早就把你给扔到脑袋后头喽。
1: 你说什么？
0: 他心里没你，你还为他守着，嗨，这是何苦来呢？嗯，
1: 你要从了朕，朕绝不会亏待你。不，不，不！啊！皇上，你要是再敢向前一步，我就死给你看！啊！
0: 啊呀呀！像这样的花容月貌，撞死在床角上，那太可惜了。不如与朕同床共眠。
1: 你要再动，我就撞死在这儿。你要不怕皇室出丑，不怕有失大清威仪，你就过来。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看你。 真是逗着你乐呢嘛！啊，好，好，好，好！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对又臭又硬的货。胡生啊，
2: 奴才在。
0: 带着夫人见他们家老爷去。
2: 扎。

0: 点水吧，
1: 歇会儿吧，
0: 喝点吧，
1: 歇会儿吧。
0: 大人，
1: 大人，
0: 哎，
1: 老爷，您是不是累了？老爷，歇会儿吧，我给您捶捶好不好？
0: 老爷，
1: 老爷，老爷，歇会儿吧。
0: 您请，
1: 请来，请，
0: 坐在这儿。大人，您干嘛？您坐这儿好吗？
1: 大人，
0: 我给您捶捶背好不好？大人。大人，你坐着好吗？
2: 谁呀？怎么这么着就进来了？

0: 人救我呀，救救我呀，夫人呐、啊，夫人，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救救我呀，夫人呐、啊，夫人，夫人，救救我呀，
1: 救你，你都栽到福窝里了，怎么救你啊？这两个扫眉虎眼的小贱人，你还舍得？啊！
0: 夫人，别笑了，我害怕夫人。夫人呐，
1: 刘墉，我是哪点

0: 对不起你了，是我长得难看，还是我不守妇道啊？
1: 夫人，不，我从来没那样想过，你千万别误会呀，夫人。
0: 不是，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都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原来是跑到这儿寻欢作乐来了，夫人呐！好你个刘罗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跟你说，你今天要不给我说出个长短来，我就死在你面前！
2: 不，这死在你面前！不，
0: 皇上让你去嫖，你就去嫖啊！哎呦，说话，
1: 难听死了！
0: 嗨，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皇屋大内的正经人，呸！这没你说话的地方，滚远远的！
2: 刘墉，
0: 夫人呐，皇上让你偷，你就偷；
1: 不敢。
0: 皇上让你休了我。
2: 你就休了我！不，
0: 敢当夫人，我不敢动这个念头，我就是死了也不敢动这个念头啊，夫人！不敢？
1: 是不敢？
0: 你什么不敢？
1: 哎呦，夫人呐！
0: 看你子曰诗云，道貌岸然的，哎呦，原来你也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哎呦，什么坏事也想干干，是不是？还批阅，还写奏折。
2: 假充斯文，原来你们君君臣臣的，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妇道人家呀！
0: 这可不能扔啊，夫人呐！不敢！
2: 夫人呐！你看我敢不敢？看我敢不敢？哟，夫人呐！
0: 你看我敢不敢？
2: 夫人呐！
0: 你这是干什么？
2: 看我敢不敢呀，夫人呐！这可不能扔的，夫人呐！不敢的，哎呦！
0: 夫人呐！
2: 哎呦，夫人呐！哎呦，夫人呐！哎呦，不敢不敢！夫人呐，你可毁了我了呀！不敢的，夫人！哎，夫人呐！哎呦！哎呦，夫人呐！你可毁了我了呀！夫人呐，你千万！哎呀！
3: 你个少女，
2: 求求你了，夫人呐！
3: 怎么着？
0: 还文武场带打的呀？哎呦，
3: 陈留用叩见皇上！哎呦，夫人，别打，别打，别打！
0: 不打，这种不知廉耻、见异思迁的东西，不打还等什么？啊！哎呦，别打，别打，夫人，别打，别打，别打！
3: 哎呀，夫人，哎呦，夫人别了，这夫人，这是我锅子。哎，夫人，说到我这，
4: 不打紧。
3: 你说你，在朕的面前，也如此不成体统吗？
0: 皇上，我一个妇道人家，见识有限，你倒给我说说，什么是大清国的体统？
3: 这。
0: 难道一世压人，以强凌弱，奸人妻女也是体统？堂堂大清国宰相，一品大学士，却有家不归，棉花素柳，追风引蝶，这又是什么体统？
3: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4: 就是，
3: 这两位姑娘，也是朕后宫的嫔妃呀，特赐予刘墉，伴她左右。
0: 这，
3: 万岁爷，
0: 这也是朕的一番心意吧？哎，
2: 心意，你这是拉人下水，堵人之口。皇上，无非是给自己行个方便罢了。什么心意？说得好听。
3: 夫人，有话慢慢说嘛。哎，
0: 话不能这么说嘛。哼，
3: 大胆，无礼，
0: 住口！
2: 你给我住口！
0: 事到如今，我是什么也不怕了。我生不逢时，碰到了一个无道的昏君。
2: 夫人不敢说呢，不敢说。
0: 我命运不济，嫁给了一个无德的丈夫，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0: 次。刘墉，要修要废，你今天就拿个主意。皇上，要杀要剐，就随你了。
1: 啊！吵什么架呀？哎呦，哎，两口子在一块儿过日子，干什么吵架呀？啊，你们俩在一块儿过日子多好啊！啊，你们两个，哎呦，皇上也在这儿啊。老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行了行了，平身吧。
1: 谢皇上。就是嘛，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了，啊，怎么连一点规矩都不懂啊？啊，怎么还吵起架来了？还跑到皇宫大内来吵架呀？啊，连皇上都
2: 信。行了行了，你少啰嗦吧，
1: 啊。啊，皇上，你说什么？啊，你是说我怎么听见声的？嗨，我怎么能听见声啊？刚才呀，我在太后老佛爷那聊天，是贪听见声了，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快去瞧瞧去，他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这不我就来了，啊，太后啊还说了。这两天，怎么没看见罗锅子跟他媳妇儿啊？我就说了，老佛爷，回头啊，我让他们两口子来，瞧您来，这不就这么回事？
2: 哎呀，行了行了，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1: 哎哎，我这就走，我这就说完就走啊。
3: 哎呀，我说您别说了。
1: 哦，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让皇上说，皇上。您可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呐！啊，这不打可不成才呀！啊，你说你们两
4: 个啊过来，这不是怎么回事？
1: 哦，皇上说刘墉的不对，对，
5: 哼，朕我不会杀你，杀了你，你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2: 胡商，
6: 奴才在。
5: 传我的旨。
6: 诈。
5: 春兰、秋月两宫女赐给刘墉为妾，告诉他们，要好好伺候着刘大人。
6: 诈。
5: 这回你满意了吧？我要让你这个醋坛子一直到头的流个不停。
3: 刘墉。哎，出了接旨啊，刘大人。
7: 王爷，这回你听清楚了吧？啊，
3: 刘墉接旨。
6: 刘墉在。
3: 春兰秋月赐刘墉为妾。
8: 臣妾谢主隆恩。

0: 刘大人，快协助隆恩呐！皇上说的对，是吧？对，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儿嘛。啊，两口子打架，男人就应该多担待着点儿。
1: 他这个，
0: 啊，这对，这皇上说的对极了。哎，皇上，刘英，你听着，你下次还敢打媳妇儿不打了？
2: 啊！你说呀，不是，不是那么回事啊！你别跟着掺和了，别说了。刘大人，快谢主隆恩呐！不，刘墉，你说什么？臣。
3: 戒指，你可是抗旨不遵，反了，这简直就是造反了！这是皇上，你可大人
0: 不能啊，你可千万不能啊！
2: 不，皇上您的好意我领了。

0: 可是那宫妃为妾又犯上之邪，名不正言不顺呐、啊。
1: 好你个正人君子啊！
0: 哈，柳庸，
1: 你还想做个正人君子，做个好人是不是？可是你已经与他们同床共枕了，你这个好人已经做不得了。
2: 你这个罗锅啊你！
0: 臣知道，刘墉有失足之恨，且羞于面见世人。皇上如果据此治臣之罪，臣万死不辞。可皇上要臣纳此二位宫妃为妾，臣誓死不从。臣家有贤妻一人，足可主内，且伉俪情深，有百年偕老之志。臣刘墉虽一时痴迷心窍，但迷途知返，不可一错再错。皇上的圣意臣领了，但这二位宫妃臣绝不受纳。
3: 什么？刘墉，你敢不从？
0: 不从。
4: 对，就是不从。
0: 皇上，您要想杀臣的头是可以的，您要想改变臣的意愿是万万不能的。
5: 你怎么敢跟皇上顶嘴呀？啊！皇上想说你几句，你就让皇上说几句嘛！啊，皇上也是为你好嘛！啊，你
4: 要杀头，也算我一个。
5: 皇上，这了不得了！这你看啊，
1: 朕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你。
5: 对，
6: 何大人，
1: 怎么可以让你？
5: 啊！哎呦，皇上，这不是皇上，你
1: 去！
5: 哎呦，你看看你们这是怎么了啊？你这是怎么了啊？你看看你这是干什么嘛？你看看把皇上气成什么样子了啊？来，快给皇上赔个不是！啊，来，快给皇上认个错嘛！啊，
3: 哎呀，你行了，你住嘴吧！你是说让他们滚，让他们这一对混球滚？对，赶紧滚！啊，皇上不愿意看见你们，快起来！皇太后、老佛爷还等着你们呢，快滚！啊，快滚！快去！快滚，走吧！哎，
5: 站住！
3: 啊，
5: 您说什么？你是说让他们快点滚？对，快滚！
3: 哎呀，快滚呐你！快滚！皇上不愿意看见你们，啊！

0: 皇上，您就真让他走了？
1: 滚！嗯，你也给我滚！
0: 哎，皇上，我
2: 快滚！哎，
3: 皇上，他们去了，我回来了。
1: 你这个老糊涂蛋！
3: 啊，是是。
1: 你说你来这儿搅和什么呀？
3: 没搅和。
1: 你也滚！
3: 哎，我滚，我滚，我这就滚啊！刚才啊，我是想到老佛爷那儿去跟他说一声，他们俩的事儿解决了啊，皇上都跟他们谈了，没事儿了、哎，这么一来、啊，
1: 滚！
3: 我这就滚，这就滚。嗯
4: 皇上，
5: 皇上，
4: 皇上，我们怎么办呢？
6: 皇太爷，

你们给我滚出宫去！朕从此不想再见你们！哼！

0: 老爷，老爷，夫人叫您呢。
1: 哎，就来。燕翠，夫人还生气吗？
0: 您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燕翠，我确实是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待会儿要是夫人发怒不止、不依不饶的，还望你在旁边劝解一番。
0: 这个嘛，我当然会尽力的了。不过我有这个心，也得看夫人是怎么掂量这事儿的。
1: 是。
0: 嗨，老爷，你也真是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派人回来说一声。
1: 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0: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

0: 老爷，走啊。
1: 夫人，这你有功了，坐吧。夫人，这是从何说起啊？咱就从今儿的事儿说起。今天以前的事儿啊，都不算了。燕翠，斟酒是。 这杯酒啊，给老爷压惊了。哎，燕翠，你也斟上。来来来，干了这一杯。嗯。

0: 夫人，我敬夫人一杯。我刘墉在外边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还望夫人原谅。
1: 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就改，还是大丈夫。再说了，男人家在外面有点那种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我呢，也是一时在外人面前咽不下这口气罢了。
0: 夫人，
1: 喝呀。
0: 哎。夫人，您才是巾帼大丈夫，我刘墉和夫人比，自愧不如，自愧不如。
1: 嗨，老爷这是说哪儿去了？要是没有老爷在身边，我能有这么大的胆儿？哎，燕翠，你们今天没有看见呢？老爷今天在皇上面前硬是挺着脖梗子，宁死不接圣旨。嗨，那才真是男子汉呢。要是换了一个人呢，早就一滩泥堆在那儿了。大清天下呀，真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老爷这样的人喽。老爷真了不起。
0: 不不不不，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
1: 哎，要是今天咱家老爷胆一颤，心里头啊一活动，咱们家里呀可就多了两个狐狸精喽。那是皇上送来的呀，谁惹得起呀？从今往后还有咱的好日子过呀。
0: 是是是，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
2: 老爷。
0: 嗯，
2: 这杯酒还敬老爷。
0: 哎，夫人，我刘墉今生今世再不做一件对不起夫人的事情，

0: 没有怪老爷的意思，这朝廷上下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丫鬟成群的，况且我们家老爷已经是人上人，顶尖拔份头一名了。
1: 哎，夫人，您这是让我往地缝里的钻，还是让我抽自己的嘴巴子？
0: 哎，老爷您这是想哪儿去了？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一句掺假的都没有。烟翠的事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知道你不讨厌他。
2: 夫人，
0: 烟翠的心思我也知道，只有咱挑他，没有他挑咱的理儿。哎，赶明儿你们就圆房得了，多一个人伺候你，我呀也就少操这份心喽。
2: 夫人，
0: 别修了，明儿进洞房我看你还修不修。
1: 夫人呐，你们可别再拷问我了，我谁也不要，只要夫人一人，我从此再不敢有一心夫人了。
0: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起来吧，你当我跟你说笑呢？就是明天要给你们圆房，也不至于骨头酥成这样啊。燕翠，快扶老爷起来。
1: 不，夫人，我刘墉死不从命。
0: 你别跟我来这套了，你当我是谁呀？你当我是皇上说什么就不是什么？哼，再说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是喜事儿。起来。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那今天呢，我要给全国四面八方收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啊，送上一档重磅福利。今天呢，登场的这款好物来头非常的大，就是咖索陈醋。听清楚，今天这款啊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索陈醋，那我们直接啊免费送给大家，还给您包邮到家。电视机前所有正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只要您想要拿到这款正宗的咖索陈醋，现在立刻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报名领取。千万不要往后拖，不要抱着再看一看等一等的心态，机会摆在您的面前，稍纵即逝。咖索陈醋领回家机不可失，行动一定要快。咖索陈醋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咖索陈醋，我们免费送给大家，还给您包邮到家。原料呢，严选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红高粱，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慢慢的沉降，粮食固态发酵，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咖索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会好奇，这款咖索陈醋除了日常做菜调味之外啊，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咖索陈醋，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索陈醋，我们免费送给大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食品。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福利，电视机前的各位不要犹豫，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同样一道菜，醋选的好不好，成品的味道直接天差地别。做各种的菜品，使用的就是咖索贡醋。那不管是家常的小炒、宴席硬菜，还是各式的凉拌小菜，这款醋啊，样样都能胜任，兼容性特别强。咱们先说老百姓餐桌上出镜率极高的醋溜白菜，大火热锅爆炒，下入白菜，再淋入咱们的咖索陈醋，高温瞬间把粮食醋的独特香气全部激发出来，醋香利落通透，不会发苦，不会发涩，炒出来的白菜脆嫩爽口，就着米饭吃，下饭效果一绝。家喻户晓的糖醋排骨，整道菜的灵魂就是醋。糖醋类菜品咖索陈醋，用它调出来的糖醋汁儿，酸甜配比自然均衡，口感柔和醇厚，不会尖锐刺喉咙。炖煮出来的排骨色泽红亮油润，色香味俱全。在这里呢，送给所有的家庭一个厨房硬核小技巧，不管您是炖排骨、炖牛肉、炖牛腩，还是炖猪蹄、炖肘子，炖煮的时候啊，加入适量的咖索陈醋，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能够加速肉质变嫩，肉类当中的矿物质、营养物质也可以更好的吸出溶解到汤里面，炖出来的肉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软烂不柴，熟得更快，整锅菜肴的口感直接上升一个档次。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超大容量。

0: 生卡佐陈醋，全国包邮，一分钱不花，带回家。动作一定要快，福利名额不等人，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本次节目重磅福利。我再说说一道家家户户待客必备的经典下酒菜——老醋花生。用卡佐陈醋调配料汁儿，浸泡花生，醋香回甜，解腻开胃。逢家里来客，端上这么一盘，桌上所有的人都会夸你手艺好。除了这些热菜，凉拌菜更是离不开它：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海蜇、凉拌腐竹，各式各样的凉拌小菜，滴上几滴卡佐陈醋，瞬间提鲜增香，普通凉菜立马升级。还有酸辣汤、醋烧鱼、醋溜土豆丝，这些经典的菜肴同样离不开卡佐陈醋的加持。不光炒菜、炖菜、凉拌菜，咱们普通的家庭啊，还可以拿它来调制简易家庭药膳。经典的就是陈醋姜汤，换季降温，天气转凉，煮上一碗陈醋姜汤。平时啊，咱们吃饺子、吃包子、吃锅贴，调蘸料用上卡佐陈醋，满满的粮食共醋香气。我再次重复提醒一遍，用途这么广的卡佐陈醋，今天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马上报名领取。现如今呢，越来越多懂吃啊、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都认准咱们这款卡佐陈醋，大家呢主动拒绝那些啊速溶的勾兑醋，选择坚守古法粮食酿造的好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追求的就是品质，就是安心。陶缸长时间陈酿，整整一升的超大容量，炒菜、凉拌、炖肉、腌小菜，做家庭药膳全能胜任。做菜呢可以去除菜肴多余的油脂，炖肉呢能让肉质软嫩鲜香，凉拌菜快速增香提味，同时呢还拥有诸多膳食方面的益处。一升装赠送卡佐陈醋，免费送给大家，包邮送到您家里。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性价比直接拉满。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卡佐陈醋带回自己家。卡佐陈醋，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卡佐陈醋，我们免费送给大家，还给您包邮到家。原料呢，严选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红高粱，传统古法工艺蒸、酵、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慢慢的陈酱，粮食固态发酵。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卡佐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卡佐陈醋，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卡佐陈醋，我们免费送给大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食品。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卡佐陈醋带回自己家。卡佐陈醋用它调出来的糖醋汁儿，酸甜配比自然均衡，口感柔和醇厚，不会尖锐刺喉咙。炖煮出来的排骨色泽红亮油润，色香味俱全。在这里呢，送给所有的家庭一个厨房硬核小技巧，不管您是炖排骨、炖牛肉、炖牛腩，还是炖猪蹄、炖肘子，炖煮的时候啊，加入适量的卡佐陈醋，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能够加速肉质变嫩，肉类当中的矿物质、营养物质也可以更好的吸出溶解到汤里面，炖出来的肉质软烂不柴，熟得更快，整锅菜肴的口感直接上升一个档次。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超大容量一升卡佐陈醋，全国包邮带回家，动作一定要快，福利名额不等人，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本次节目重磅福利。我再说说一道家家户户待客必备的经典下酒菜——老醋花生。用卡佐陈醋调配料汁儿，浸泡花生，醋香回甜，解腻开胃。逢家里来客，端上这么一盘，桌上所有的人都会夸你手艺好。除了这些热菜，凉拌菜更是离不开它：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海蜇、凉拌腐竹，各式各样的凉拌小菜，滴上几滴卡佐陈醋，瞬间提鲜增香，普通凉菜立马升级。还有酸辣汤、醋烧鱼、醋溜土豆丝，这些经典的菜肴同样离不开卡佐陈。

0: 纯素的加持，不光炒菜、炖菜、凉拌菜，咱们普通的家庭啊，还可以拿它来调制简易家庭药膳。经典的就是陈醋姜汤，换季降温，天气转凉，煮上一碗陈醋姜汤。平时啊，咱们吃饺子、吃包子、吃锅贴，调蘸料用上喀土陈醋，满满的粮食共素香气。我再次重复提醒一遍，用途这么广的喀土陈醋，今天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马上报名领取。现如今呢，越来越多懂吃啊、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都认准咱们这款喀土陈醋，大家呢主动拒绝那些啊速成的勾兑醋，选择坚守古法粮食酿造的好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追求的就是品质，就是安心。濠钢长时间陈酿，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濠钢长时间陈酿，整整一升的超大容量，炒菜、凉拌、炖肉、腌小菜，做家庭药膳全能胜任。一升装正宗喀土陈醋免费送给大家，包邮送到您家里。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性价比直接拉满。整整一升装的喀土陈醋带回自己家。喀土陈醋，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喀土陈醋，我们免费送给大家，还给您包邮到家。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喀土陈醋带回自己家。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改明儿你们就圆房得了，多一个人伺候你，我呀也就少操这份心喽。
1: 夫人，别休了，明儿进洞房，我看你还休不休？
2: 夫人呐，你们可别再拷问我了，我谁也不要，只要夫人一人，我从此再不敢有异心。夫人，
1: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起来吧，你当我跟你说笑呢？就是明天要给你们圆房，也不至于骨头酥成这样啊！燕翠，快扶老爷起来。
0: 不，夫人，我刘墉死不从命。
1: 你别跟我来这套了，你当我是谁呀？你当我是皇上，说什么就不是什么？哼！再说，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是喜事儿。

0: 夫人呐、啊，我书房里还有几件重要的公文要处理，容我办完了事情再来也不迟啊。
1: 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
0: 夫人、啊，
1: 哎呀，
0: 我
1: 呀，什么你呀我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急，人家还不急呀、啊？人家可是大姑娘上轿，平生头一遭，像你了。去吧，去吧。今天你们可是新人一对，一对新人。嗯，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
0: 夫人，我……
1: 哎呀，什么你我的，给我去吧。

0: 哦，夫人。
1: 夫人。啊，燕翠，快扶老爷坐下呀。老爷。
0: 不了，夫人。
2: 夫人，坐下喝茶吧。
1: 啊，不了。
0: 不了。
1: 啊，还都挺软和的。这是用了六金丝棉缝成的，取个六六大顺、三三见九的吉利数，可比咱们屋那两床强多了。
0: 是。
1: 哎，你们也都坐下呀！来来来，坐下坐下。哎，你也坐下呀！
0: 哎，是，谢夫人。
1: 这件事情办完了，我也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2: 是，
1: 从今往后啊，咱们可真成了一家人了。
0: 是，
1: 老爷今后的吃呀、睡呀、穿呀、戴呀、冷呀、暖呀、凉呀、热了的，你可得多操点心喽。
2: 还要听夫人指教。
1: 嗨，我不行了，也老了，有那个心，也没那个精神头了，不像你。你年轻，精气神足，你是该多操点心。
2: 是，夫人，我一定多操点心。
1: 老爷呢，身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该算得上日理万机。那身子骨可是顶顶要紧的。
0: 是，夫人。
1: 凉呀、热呀、冷呀、暖呀的，自己可得多当心点儿。尤其是那事儿啊，不能过贪。不能兴致来了就不顾个死活，老爷的岁数到底是不行了。这事儿啊，你可得多把持着点儿啊。
2: 知道了，夫人。
0: 夫人，说下去，说下去。
1: 时候不早了，你们也该歇着了。

0: 行了，别跟我来了。
1: 夫人呐，我还是跟你回去吧，夫人呐。
0: 嗯，别装相了。
1: 夫人。
0: 老爷。老爷，该歇了。

啊！夫人，还没歇着。夫人，手帕掉了。 歇着吧，哎，歇着吧，哎，回去吧，夫人，关门呢。

哟，你还没走啊？老爷怎么说？哎呦，你看，我给忘了，瞧我这脑子！你等着，我这就给你问去。 忘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算了，天这么晚了，明天再问吧。啊，我陪你喝，倒上酒啊。反正回去也睡不着，有谁会想到我呢？叶红妹妹，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老爷不是跟皇上提过？ 皇上不答应，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啊，老爷可真的一直放在心上呢。这几天大伙都忙，我也忘了问了。哼，你们都忙，就我看到别人恩恩爱爱，成双成对，只有我。 孤身一人，我现在不也是一个人吗？你怎么会一个人？你看看我，孤苦伶仃，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进门一把锁，出门一把锁，行之影淡，没有人嘘寒问暖，没有人问你死活。我现在不也是找不到说话的人了吗？人家陪别人说话去了。夫人，老爷的事。

0: 不是你一手操办的吗？是啊，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哼，你这意思，同我这意思，可就不一样了。你没有今天，还有明天；没有明天，还有后天。老爷总是牵在你手上的人，你让他来，他不就来了？可我那个负心的东西。 他一走，连个信儿也没有，连个影子也见不到。说来，他又不来；说走，他又不走。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熬啊熬啊，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把个好端端的年华，就眼睁睁的让他随风。 飘走了，是好端端的青春年华，就随风飘走了。我跟你一样，
1: 你怎么跟我一样？<笑>

0: 在。
1: 传旨，
0: 扎。
2: 大清皇帝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特赐银5000两，米面200担，锦缎100匹，修缮庙宇，整饰佛身，为我众生。
3: 阿弥陀佛。
4: 皇上如此圣举，功德无量。
1: 哎，是我佛功德无量啊。
4: 阿弥陀佛。皇上，这边请。

0: 佛经上说，是佛如佛在，此话怎讲？
1: 佛说世上人皆有佛性，礼佛之时心念佛，则佛情出，此时此境佛在。比如善，人皆有善心，自善念处有善行，则善在。
0: 如和尚说，若不礼佛，则佛不在，那还拜佛干什么呢？
1: 阿弥陀佛，心不存佛，如人无善心。无善心的人，岂不是恶人？恶人不得超度，不得转生，受千般苦，万般难，是为报应。报应为果，其因是恶。恶因无善心，无善心是心中无佛。拜佛乃是拜善心，拜善果。如此说起来，佛是不能不拜的。
0: 善哉善哉，和尚出语不凡，
2: 到底是与众不同啊。
3: 与虽不同，其实还是凡人。
1: 对对，贫僧乃万众之一，实无不同之处，不同则身披袈裟，心有佛念而已。
3: 只是与凡人略有不同而已呀。
1: 皇上请。

0: 本来就是个书生。哦，
1: 啊，和尚做书生时与书生不同，和尚做和尚时与和尚不同。啊，和尚乃人中之人，僧中之僧啊。
0: 哎呀，好字啊，好字。皇上您请看。何大人请看。
1: 嗯，好，好啊，
2: 的确是好。此字兼有颜体之骨，流体之媚。
3: 贫僧是先学颜体，后学柳字。
1: 哦，是吗？哟，那何爱卿的眼力还不错嘛。
0: 眼神不好那是装的。
2: 不敢不敢，奴才于此道只是略知些皮毛而已啊。
1: 嗯，锦瑟无端无时闲，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嗯，好。好，好诗好字啊。
3: 皇上过奖了。皇上请。
1: 嗯。哎，算了算了，朕就坐这儿了。
0: 万岁。
1: 嗯，
0: 我想问和尚一句话，李商隐的这首诗究竟是思念明君还是思念家人？历来争论不休，说法不一，不知和尚意味如何呀？
1: 嗯，这倒是个问题，朕也正想问问。
3: 哦，不敢，这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难题了。
0: 那么和尚你到底是个仁者还是个智者，这不算是个难题吧？
1: 好，不妨说说
3: 这。
1: 嗯，
0: 皇上，我曾经向你禀告过，道济和尚确实有一段才子佳人的往事，恐怕那首诗就是他思念家人的吧。
1: 哼，我没问你，既已出家还谈何家人呢？道济，难道你至今还俗念未了吗？
3: 这
0: 啊，皇上，这还用说吗？那家人至今还在苦苦的等待，只待皇恩浩荡成全他们一对儿。
1: 有这么回事吗？
3: 求皇上恩典，有这么回事？
0: 哎，当然有这么回事。
1: 我是问你呢还是问他呢？你怎么总是插嘴啊？你是他吗？
0: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我和道济和尚是至交，他的心事我还能不知道吗？只是他是出家之人，不好言红尘中事，他的事儿只好由我替他代说了。
1: 好好好，这么说你懂红尘中事了？
0: 嗯，
1: 好，既然你懂，你就说给朕听听。
0: 哎，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啊，刚刚吃了苦头，你就给我奢谈什么红尘中事？我看佛门清净，晨钟暮鼓，倒也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道济啊，起来吧。
3: 贫僧求皇上恩典。
1: 道济，你是个天资聪颖、博学多才的人，朕很看重你。难道大丈夫在世，只有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才是目标吗？难道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不是一个更辉煌的境界吗？朕要不是政务缠身、祖训难违，也想舍身佛门，清清静静的作诗，清清静静的绘画。哼，什么风流潇洒，什么红尘烦恼，把它通通的抛在脑后。道济啊，
0: 道济和尚乃皇上

0: 一语钦定步入佛门，从此一对才子佳人生离死别，实在是终生憾事。
1: 胡说八道，步入佛门乃一大好事，难道是这一句话把他推入地狱的吗？你不要再说了。
2: 道济啊，朕要在北海旁修建一座护国寺，集天下名刹之优，华夏之最。朕已经拨出了800万两银子，由何爱卿亲自监理。届时宝刹落成，请道济和尚住寺主持，讲经释法。你看，你岂不是有一个更辉煌的前程吗？
0: 真有这事儿？
3: 当然了。
0: 万岁，您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护国寺，臣怎么不知道啊？
2: 难道我办什么事儿还要告诉你不成吗？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倒不是，那倒不是，那倒不是。这是淮河两岸800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毫体寒。800万两银子呀！
2: 佛要住店，民要吃粮，孰重孰轻，朕心里清楚着呢，不许你多言。
0: 是，
2: 道济，朕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4: 清楚。与理通畅，而于情不顺。贫僧不求名节，只求一结连理，了却这前世姻缘。
0: 佛法乃至善之法，若佛法不通民生人情，要佛何用啊？

0: 老爷，老爷，嗯，哎，你怎么了？他怎么不说话呀？你怎么了？皇上怎么说呀？当办。嗨，当办，皇上准了。
1: 准什么了？
0: 哎，你刚才不是说皇上准了吗？殷红是不是这么说来着？不是。
1: 皇上要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皇上说当办，我说不当办，皇上就龙颜大怒。
0: 哎呀，谁问你这事儿啊？我是问你殷红的事儿，
1: 我当然要说了。今儿去戒台寺就是为了说这事儿，连道济都跪下向皇上求情了。
0: 皇上怎么说呀？
1: 皇上说呀，不办。
0: 等了一天就等这个信儿，等来等去，是这么个结果。他自己三宫六院的，还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怎么就不给人家一点活路？ 哎呀，怎么了？一提皇上，就跟动了你的心尖似的，是不是？皇上一瞪眼珠子，你就要把你说的话往肚里咽，是不是？
1: 夫人呐，我再说下去，就怕这脑袋上的乌纱帽连顶端了呀。
0: 那又怎么了？ 他不想给，咱还不想要了呢。
1: 夫人，我罢官不怕，我就怕把皇上给逼急了这脑袋。
0: 我问你，你说的话合情不合情？
1: 合情啊。
0: 合理不合理？
1: 合理。
0: 那不就得了吗？我说你呀，真是越活越没出息。

0: 又怕丢官，又怕丢命，我当初嫁给的人可不是你这样啊。
1: 夫人，脑袋掉了我倒是不怕。可是从此见不到夫人，太可惜了。
0: 给我滚一边去！告诉你，我可是愿意跟着猎鬼雄浑下地狱，也不愿跟着窝囊废过一辈子。
1: 夫人，我是跟你说着玩的。我刘墉怕什么？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皇上不怕，阎王不怕，当官不怕，不当官当老百姓也不怕，活不怕死不怕。咱是个滚刀肉，咱不能让他剁成馅儿，咱得把他那刃给他卷喽。您说是不是，夫人？夫人。
0: 怎么？
1: 夫人，不怕，也怕，也不是怕，只是不想惹夫人生气。
0: 那呀，要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理了。我说的要是有理，你照我的做了，这不叫怕。
1: 是，不怕。明日早朝，我要狠狠地揍他一本。

0: 有本，
1: 退下。宣旨，
2: 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戒台寺道济和尚不念皇恩眷顾，身居佛门，心猿意马，口称弥陀，一请红尘，逐其去五台山戴罪修身，即日逐出京门，签此。刘墉接旨。
0: 臣刘墉接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内阁宰相大学士刘墉屡违圣意，出言不恭，自恃才高，有凌上之心，不拘小节，常有失礼犯上之举，未警告其所为，摘取双眼花翎，降两级，负罪使用，钦此。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

0: 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飞正，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骶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

0: 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守正直而配仁义。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宣旨，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戒台寺道济和尚不念皇恩眷顾，身居佛门，心猿意马，口称弥陀，一请红尘，逐其去五台山戴罪修身，即日逐出京门，钦此。刘墉接旨。
1: 臣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内阁宰相大学士刘墉，屡违圣意，出言不恭，自恃才高，有凌上之心，不拘小节，常有失礼犯上之举，未警告其所为，摘取双眼花翎，降两级，负罪使用，钦此。
1: 谢主隆恩，臣有一本，
2: 还有本，
3: 还有一本。
1: 皇上要从国库拿出银子800万两，营造寺庙，臣以为万万不可。
0: 此事朕已定了，不必再说了。
1: 皇上，请让臣把话说完。淮河800里颗粒无收，百姓们正缺粮挨饿呀！皇上，
0: 不准再做，给我下去！
1: 皇上，江淮饥民正挨饿缺粮，饿殍遍野。皇上，
0: 住嘴！
1: 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呀！皇上，
0: 刘墉，给我拿下！
4: 是。
1: 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0: 摘取他的领带。
1: 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0: 拔去他的朝服。把他给我赶出宫去！
1: 皇上，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

0: 你又以民生为本呐，皇上！九万民水火之中啊，皇！
1: 赶出宫门，
0: 给我赶出京城，滚回你的老家去！
1: 你这个六根不全的流落过，
0: 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九万民水火呀，皇上！皇上应以民生。
2: 哎呀，话都不让我说完，这等的昏君，你说我保你有何用啊？
0: 不要了。
2: 再也不要见你。

0: 哎呀，刘安，夫人，怎么了？夫人，老爷他给，老爷他给罢官了。
1: 嗨，罢官了，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就给罢官了呢？老爷为什么给罢了官？
0: 不知道啊，在朝里帽子让人给摘了，朝服让人给扒了，这靴子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1: 老爷现在在哪儿呢？
0: 在后边呢，让我先跟夫人禀报一声。
1: 快走，胖丫，
0: 夫人快。夫人。
1: 老爷，你怎么了？
0: 老爷，
2: 去。
1: 老爷，你怎么成这样了？
2: 夫人。
0: 老爷
1: 。哎呦，老爷，你怎么了？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
3: 老爷，您怎么了？
1: 老爷，嗨，你哭什么？张成，还把老爷背进去。
4: 哎，是嘞。哎
1: 呀。

0: 你们下去吧。哎，老爷，您怎么了？哎呀，老爷，您倒是说话呀！倒杯热茶来。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啊，回来。 老爷怕是得了痰症了，拿酒去。哎，老爷，心放开点儿。皇上不让咱当官儿，这个官儿咱就不当了，免得整天跟着他受嫌弃。你昨天不是还说，你说当官不怕，不当官也不怕吗？啊，
1: 夫人，酒来了，
0: 过来。 我还巴不得你无官一身轻呢，跟着你回老家，清清静静的过。

你就别想着过日子，省得人家整天打你的主意。今天一对春兰秋月，谁知明天会不会送来一对夏竹冬雪呢？这下好，也省得我整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了。

好了好了，老爷可缓过气儿来了。哎呀，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老爷，老爷，老爷，啊，快拿那杯啊！

0: 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老爷，你笑什么？您别笑了。老爷，你笑什么呀？
1: 你说什么？你说不可笑。
0: 啊，可笑。
1: 你说可笑不可笑？
0: 老爷坐下，坐下，我慢慢的听你说啊。哎，坐下，坐下。快去请大夫来，快。老爷，老爷。
1: 皇上要在北海边上建一座大寺庙，要集古刹之优，华夏之最。
0: 这是好事啊！
1: 妇人之见，拨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毫不心疼。而我江淮两岸兄弟姐妹，饥耗体寒，嗷嗷待哺，你们却视若不见，置若罔闻，善心何在？良心何在呀？尔等于心何忍呐？
0: 是，是老爷，是我刚才一下子没听清楚。
1: 凡说佛要住殿，
2: 是，
1: 佛要住殿不错，可米也要吃粮。孰轻孰重都分不清了，荒唐无耻！民一直为天不屈补天，本却媚佛，这样的荒唐君王，你说他可笑不可笑？
0: 确实可笑。
1: 可这一上朝，皇上就摘去了我顶戴花翎，贬官为民，一路到底。我说话还让人堵住我的嘴，亡人之口，你说可笑不可笑？
0: 这有什么可笑的？可气！
1: 可气！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
0: 什么？你不说了？
1: 说不说我能咽下这口气去啊？
0: 对，来，说下去。
1: 说。我说皇上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
0: 对，
1: 我说皇上您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对对，
1: 可是皇上他不让我说下去，拍案咆哮，那真是江河变色，提动山摇。
0: 你怕了？
1: 我怕？我才不怕呢。
0: 说下去。
1: 皇上摘了我的顶戴，我说。
0: 说。
1: 皇上剥了我的朝服，我还说。
0: 说说。
1: 皇上把我轰出大殿。
0: 说说，你接着说。
1: 我不说了。
0: 你怎么不说了？
1: 不管我说什么，皇上他都听不见了。我想想啊，我就把我头回进宫皇上赐给我的大靴子，我就这么双手一抡， 王就给他扔到乾清宫门口了。
0: 啊，好啊，我的罗锅子太棒了。请坐。
3: 他俩谁有病？哪个弹鼻心跳了？
0: 这
3: 福先找一病回避一下啊。
1: 来，夫人，来，我敬你一杯，都满上了，夫人，敬你一杯，来捧杯，哎呦，你说可笑的不可笑？
0: 啊啊！你个醉梦！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天可是不早了。
1: 天早不早，得朕说了算。我说早就早，我说晚就晚。这回没人管咱们了，睡吧。
0: 皇上，难道还有人管你呀？
1: 怎么没有啊？那个刘罗锅，不就是经常给朕找麻烦吗？一会儿圣祖训示，一会儿大清利率，什么社稷江山呢、啊？什么世道民心呢、啊？嗨，真是讨厌死了。这回好了，爱妃。
0: 为什么？
1: 朕把他赶回老家去了。爱妃呀、啊，时间还早呢，来，睡吧。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快走，快点！哎，哎呀，快走，快点！哎，哎呀，还没完呢，真不是。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什么细软呀？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们家老爷为官清正，两袖清风的，哪有什么细软呢？
1: 哦，对对对对。
0: 不过国家治万贯，总有些东西带回去吧。
1: 哎，对对对。
0: 哎哎，那好，我们先走了，还有事儿啊。
2: 哎，改日见。
1: 对，
2: 哎，改日见，
1: 改日见，
0: 再见。
2: 哎，改日到府上拜访二位啊。哎。
3: 嗯，何大人，请您赏脸。这是祖传的一对鼻烟壶。据家父说，这还是当年暹罗国进贡的礼品呢。

这，对，对，大人，大人，这两只猫眼儿，乃是印度王子的帽冠上的真正宝物啊，在太阳底下会变七色，发七色光啊。

0: 好了，也难得你跑了一趟又一趟的。山西太原府还有个缺儿。
1: 谢大人栽培。不过山西太原地方偏僻，
0: 嫌弃了不是？
1: 不敢，不敢。下官怎敢挑肥拣瘦啊？这是下官祖籍江南。
0: 你要是祖籍北京，我给你弄个皇上做是不是？
1: 下官知罪。
0: 不识抬举。
1: 下官知罪。
0: 行了，那你明天。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大人刚才说明天，明天，
0: 明天到吏部领牌去吧。
1: 谢大人栽培，小的终生不忘，体恤之恩，谢大人。
2: 送客。

0: 拉屎也不得清闲。
1: 就是，你说咱为大清国都操劳到什么份上了？
0: 老爷，安徽一位县令要求见您。
1: 什么狗屁芝麻官也要来见我？不见。
0: 是老爷。
1: 以后凡是这种七品县令，给多少银子我也不见。老爷，我不缺他那几两银子花。
0: 是老爷，我这就去告诉他。
2: 去吧。哼，
1: 你说大清国的官成千上万，个个都想来见我，我见得过来吗？想把我累死。轻点，轻点，轻点，是锤人呢还是敲木头？
0: 是老爷，我轻点。
3: 老爷，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说话声音不要这样大，想把我吓死。哎呀，这不跟拍孩子睡觉似的，注意点。
3: 老爷，还是您猜得透啊。刘府上新打了20只大木箱，是准备装金银细软的。嗯，
1: 确实，
3: 确实，我亲眼见的，亲耳听的，是刘府上张成不小心说走了嘴儿。
1: 好，好，好，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什么清廉？什么刚正，全是屁话。3年清知府还10万雪花银呢，何况他是个一品宰相啊。这回我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的确是看清楚了，
3: 我看清楚了，20只大木箱我都看清楚了，不过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小的今天晚上到刘府家去看个究竟。
1: 一定要看清楚。
3: 刘府的管家张成也和小的是万个同乡的。
1: 太好了，这回要实实在在的把他堵在窝里，治他个贪赃枉法之罪。
4: 刘罗锅，刘罗锅，你想回家过清闲日子，你想得倒美呀、
1: 我一两银子也让你带不出北京城。
3: 老爷，那小的今天晚上就到刘府去走一趟。
1: 回来，你说什么刘府？他刘罗锅现在是个臭百姓，什么刘府刘府的？
3: 哦，是是是，老爷，那今天晚上我到他们刘家大院走一趟。
1: 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3: 是是
1: 啊，去吧。
5: 绕城转了一圈。
6: 是，转了一圈，
5: 闹得人人皆知，
1: 城里人呐都嚷嚷透了。
6: 反正看见的人都知道，老爷新打了20只大箱子，要装细软回家了。
1: 何府的孙武一直跟着我们两个人，我诚心说走了嘴，
6: 我故意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训了他几句。
5: 那个孙武他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6: 嗨，老爷看见说的，我们俩这出戏就是演给傻子看的。
1: 傻子要是不看呢，我们俩成傻子了不是？
5: 不不不不不，你们不能把他们当傻子。嗯，这个戏要是演得不够，鱼不上钩；这个戏要是演得过了，那就把自己砸了。这戏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7: 老爷说的是。
1: 老爷，下部戏怎么办？
3: 老爷，何府的孙武来了，提着点心说是要会会张成。
5: 知道了，这不送戏上门来了，过来。明白了，
1: 明白了。
6: 哎，
5: 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1: 您放心，走。
8: 老爷，
9: 老爷，
10: 老爷，
8: 老爷，
1: 老爷！
5: 你这是怎么了？赶快请起，有话慢慢说，快快请起。
1: 老爷，这回您回老家山东，得带着我们哥几个呀。
6: 对，得带着我们
9: 呀。哎呀，
5: 山东不如京城繁华，各位的家小又都接来了，你们还是留在京城吧。
1: 哎，老爷，老太爷那辈子我们就跟着，这是不是您嫌弃我们了？
6: 就是啊。
5: 哎呀，哥几个，这是怎么说？这是怎么说呀？
9: 老爷，
8: 老爷，老爷，
5: 请，好好好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回老家，既然你们要跟着我走，我就带着你们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

0: 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2: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2: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3: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2: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

0: 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4: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4: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5: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4: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5: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

0: 啊，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1: 圆形大肠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1: 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5: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5: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1: 圆形大肠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 天天煮

0: 茶，熬粥炖汤，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

0: 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0: 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今天早上，天安门广场举行了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们一起来回顾升旗盛况，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起！

去。

0: 随着国庆节的到来，全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1: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

0: 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国庆节来临之际，福建各地城区广场、公园、主干道已悄然换上新装，一抹抹耀眼的中国红点亮城市，洋溢着节日喜气与家国温情。
2: 在南平五一新区市民广场、高铁站前广场及市区主干道换上喜庆新装，节点景观鲜花次第绽放，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
3: 为营造热烈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共悬挂国旗约2000面，一抹抹中国红装点城市街头，进一步烘托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2: 宁德交城主次干道迎风舒展的国旗与绿植相映，满城浓烈中国红成为街头亮眼风景线。
4: 红旗看着红红火火的，看着心里就高兴，看到红旗挂起来，感觉整个城市都精神了。
2: 在福清动车站、高铁站、各高速口等，国庆主题绿雕、景观小品惊艳亮相，明亮的中国红点缀城市空间，也承载了大家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5: 氛围感扑面而来，走在街上，我们心里满是喜悦与自豪，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6: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7: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8: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9: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10: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1: 9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一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11: 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2: 我机已到达预定空域，全面掌控海空态势。
13: 雷霆动摇，目标出现，还是那边。
14: 老一套又来碰瓷了，
13: 别跟他纠缠。

0: 赶走。
1: 菲律宾飞机 P-3U， 我是中国海军军舰。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的废纸，己方基于该裁决的任何主张和行动均无效。
2: 九月份以来，南部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3: 551舰看到你们舰上的国旗了，
4: 马上就是国庆了，我们驰骋祖国海疆，守护家国安宁。
3: 辛苦了，我们共祝祖国国泰民安。
2: 除了解放军为中国黄岩岛周边海空域战备警巡，30号，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5: 报告舰队，发现多艘不明目标正向黄岩岛抵近。
6: 菲律宾 vessel 9701，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2。You are approaching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yin Dao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prevent any miscalculation, adjust your course and stay away from this area immediately.
2: 九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9月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8: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9: 郭家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
8: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7: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药。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对此，在9月30号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
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6: 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5: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6: 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已要求台湾地区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地区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对此，张涵作出回应：
5: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6: 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对此，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
5: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4: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9月30号，中国队选手在名古屋亚运会上收获8枚金牌。截至当日比赛结束，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51金、67银、59铜，持续领跑奖牌榜。10月1号，2026名古屋亚运会进入了第13个决赛日。今天，中国队的重点夺金点集中在射击、攀岩和场地自行车上。另外，男排冲击4强也值得关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市长、代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主席的广泽一郎，9月30号举行记者会，就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运作问题频发，向运动员和相关人员公开致歉，称这些问题本不该发生。
9: 本届亚运会在组织和后勤服务方面出现多种意外状况，引发外界对日本承办大型国际赛事能力的质疑。针对这一状况，名古屋市市长广泽一郎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首次作出回应，向受影响的运动员和相关人员致歉。
10: 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た選手関係者の方にはこれやはり、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まあ、そういう不手際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これを真摯に反省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
9: 广泽一郎称，出现问题的原因既有人为失误，也有沟通不足。当被问及相关问题是否由削减经费引发时，他表示目前无法明确说明。
8: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就结束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您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各位收看今天节目，再次祝您节日快乐，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我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
2: 对的。
3: 驸马，你把那帽子戴上。
4: 驸马，
3: 哎呀，您戴，快戴上！
4: 穿什么？
3: 不，不，不，不。

0: 呀，哎呦，沙师弟那是师傅。哎呦，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
0: 啊，
1: 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哎，去看看吧，
1: 走。

0: 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
1: 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
0: 好姑娘，跟我说说吧。
1: 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
0: 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2: 父王。
3: 嗯。
2: 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3: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2: 嗯，我要自己选。
3: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2: 不，我要自己选。
3: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2: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3: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2: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嗯，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1: 嗯。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3: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2: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3: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4: 八戒，啊，八戒，
5: 哎，大师兄，哎，猴哥，
4: 八戒。
3: 猴哥，
4: 沙师弟，
3: 上哪儿去了你、啊？
4: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啊，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5: 哼，啊，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6: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

0: 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哦，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哦，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悟空！
1: 这，
2: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3: 师傅，
4: 师傅，师傅，
5: 师傅，
4: 师傅，
6: 八戒，
4: 想跑？你哪儿跑？你
3: 哪儿跑？
7: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6: 陛下。
8: 要紧哪儿跑？
9: 大圣，大圣，大圣！哦，
8: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9: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8: 捣药的玉杵。
9: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8: 嫦娥就是他，
2: 孽障！请助童圣尊，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8: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3: 叶公仙子，叶公仙子，等着我呀！
4: 二师兄，
3: 等着我！
4: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2: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9: 女儿见过圣僧，快！
10: 阿弥陀佛。
8: 八戒，快走！
9: 快，走，
10: 请请请，请。
4: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狗多水灵啊！
8: 走啊！
6: 陛下，告
9: 圣僧请。

0: 猴哥，师傅怎么拜这大树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这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
1: 原来如此，
0: 大师兄，
3: 头一回听说呀。
4: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2: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0: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小心！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1: 是啊。
2: 哎，师傅，你瞧，那不是有座木桥吗？
1: 哎，真的有座桥。

0: 师傅，
1: 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等。

0: 没事，八戒，走，走。
1: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猴哥，猴哥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治不了呀！哎呀，师傅啊！
2: 悟空，悟空，大师兄好了！哎呀，
0: 八戒，
1: 什么？
3: 我看滔滔的。
1: 师傅，有条船。
4: 是啊。
0: 师傅，
1: 师傅，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0: 走，师傅，走。
3: 有心就能。
0: 师傅，师傅。
1: 船来了。
0: 八戒。
3: 有心就能渡。
5: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0: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5: 不行不行，
0: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1: 悟空，
0: 师傅，我们来了。

0: 走，快点！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走，
3: 哎，哦，不过，
1: 瞧，
3: 来来，走。

0: 前面，前面。哎呦！哦，
1: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2: 唐玄奘觐见。
3: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鲜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多吃的。
4: 来吃吃，来吃吃吃，来啊！
5: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6: 悟空，
3: 来，别客气，
5: 师傅，你吃吧。
0: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这
5: 是。
3: 这个。
5: 好，
3: 我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嚼嚼啊。
7: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
7: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5: 藏经楼，
8: 藏经楼。
5: 走，
7: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
9: 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9: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9: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9: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

0: 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

0: 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

0: 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敷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

0: 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9: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0: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9: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付出。你真好。
1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12: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3: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12: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圣僧啊，你们看呐、啊，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哦哦，嘿，怎么样
1: 啊？啊，
0: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怎么样？
2: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啊，怎么样啊？啊，
3: 尊者，快传经吧！
4: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3: 依你说如何传呢？
0: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3: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5: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

0: 规矩啊，
1: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0: 你懂吗？
2: 不懂。
0: 哎，他
1: 都不懂。哎，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3: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1: 哦，人事。嗯，师傅，什么叫人事啊？啊？
4: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5: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0: 是啊，还传不传了？
3: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1: 好，
0: 师父，
1: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3: 悟空，
0: 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1: 啊！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0: 走！
2: 悟空！悟空！
0: 走！走！走！
1: 走！悟空！
0: 走！
1: 走！
0: 走！走！
3: 哎，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6: 你怎么这？
3: 哎！请来接经吧。
4: 阿弥陀佛。
0: 这哎，
3: 嗯，哎，给，
6: 对，
1: 师傅，
3: 大圣接经。
1: 拿来拿来，
0: 猴哥，
3: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0: 师弟，
3: 哎，
1: 不不，八戒，
0: 好，
3: 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0: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哎，接着，
3: 师傅，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0: 这太好了，
1: 来了。
3: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0: 师弟接着，好好。
1: 八戒，
0: 好的。
3: 金刚经一部，
1: 八戒拿好。
0: 好，拿好。
3: 100卷，
0: 太好了。
3: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0: 拿着。
6: 瞧他们！哎，这
1: 啥？
0: 啊！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4: 徒弟们，
1: 哎，
4: 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1: 啊，是啊，
0: 是啊，
1: 师傅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0: 哎，师傅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5: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0: 哎，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儿啊？
4: 八戒
0: 啊，
4: 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1: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0: 可不是嘛，也是啊。
5: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1: 是啊。

0: 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傅，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3: 怎么？这没字啊？
1: 哎呀，
3: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是啊，哎呀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顿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2: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0: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2: 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
1: 悟空，
2: 师父，
1: 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0: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4: 谨遵佛旨。
2: 来，走。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5: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1: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2: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走，走。
0: 谢佛祖，
5: 不谢。
2: 哎，走，
6: 请
2: 走，过来点，走。
5: 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1: 这悟净，
7: 师父，
1: 把紫金钵盂拿来。
7: 师父，这可……
1: 去吧。
7: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1: 别让你师兄听见。
7: 这……
8: 师父。
1: 哎呀，
8: 师父，
1: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0: 这是紫禁的，唐王赐的宝贝，瞧，瞧什么瞧？悟空啊，看仔细了。
1: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0: 好，拿走。
1: 哎，哎，哎，哎，八戒，八戒，来了。
2: 这儿，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3: 佛本心经一部，共800卷；西天论经一部，120卷；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金刚经一部，100卷；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4: 多谢佛祖恩典，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5: 谢佛祖恩典，
4: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
1: 多谢佛祖。
2: 师父成佛了！
3: 是啊，
2: 师父成佛了！
4: 成佛了，
0: 孙悟空！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4: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菩萨，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
5: 你摸摸看呢。
4: 没了。
5: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4: 好好，多谢菩萨。
2: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悟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2: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2: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6: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5: 将幼儿诸子故事，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5: 对，拜弟子做法。
4: 哎呀！师父！
2: 这是怎么了？这是
4: 沙师弟呢？
2: 沙师弟呢？沙师弟！
4: 沙师弟！
7: 大师兄！
4: 师父呢？
7: 师父呢？
2: 师父呢？
7: 师父！
2: 师父！
7: 师父！
2: 师父，摔坏了没有啊？
4: 师父，怎么样？
8: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4: 师父，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7: 师父，
3: 师父，你看，前面有条河。
4: 师父，您瞧。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3: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父，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2: 哦。哎。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啊，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没错，
2: 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8: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4: 这，
2: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8: 谁在叫我？
4: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8: 啊，老龟，
4: 啊，哎，他来了。
2: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3: 真的。
2: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4: 哎呀，
3: 是啊，
2: 你好啊。
4: 驮我们过去吧，
2: 来，上来吧，上来吧，
4: 八戒，
2: 上来，上来，
4: 哎，给我，给我，哎，
8: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2: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3: 师傅，师傅，
4: 师傅，
3: 来，
4: 师傅。慢点，哎，快跑！

0: 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
1: 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师傅。
0: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1: 石头了，全石到了。这边放这边，放这边。瞧，这是石头。
0: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珠海。
3: 来吧，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0: 我来，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师傅，你看着啊，
3: 哎呀，
0: 这给，还有这儿，
3: 哎呀，
0: 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 已经残缺不全了。嘿嘿，
1: 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
0: 走，走，
1: 走，
0: 走啊！
1: 浩哥，你走吧，走了走吧。

0: 师傅，你瞧，快了
1: ，快到了。悟空，这是什么地界？
0: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两界山，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这样。
2: 沙师弟，你看呢？
3: 二叔，
1: 悟空，
3: 你看。
1: 徒弟们，你们听，钟声。

0: 这是大唐的钟声，我们取经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大胖的人都。

0: 新鲜，
1: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0: 老少皆宜，好消化。
1: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

0: 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7: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

0: 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敢向厂家做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3: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儿，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
3: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爽爽滑滑的，
8: 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2: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如果您 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 ，Q 弹爽滑，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
3: 只要99。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
8: 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好消息 ，Q 弹爽滑，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爽。 爆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真的是太香了，配料

0: 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
1: 吃了也放心。
2: 奶奶，这个饼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3: 师傅，多吃点。
1: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好消息 ，Q 弹爽滑，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6: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都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7: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4个字，叫落叶归根。
8: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9: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0: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1: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2: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3: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4: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5: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6: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2: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4: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2: 妈妈
4: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17: 感谢你们，这是我应该做的。
4: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2: 爸爸辛苦。

0: 孝常年，家正国兴。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救命啊！妖怪呀、啊！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呀、啊！师傅、啊！妖怪！妖怪呀、啊！妖怪！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嗯，啊！你怎么了？
2: 你看这……
0: 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这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哎，
3: 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哼，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0: 哼，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捉回来的。哼，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贫僧，玉帝一别14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
3: 哎，这是什么人？怎么长得怪模样？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3个徒弟。哎呀，
3: 行了，这就是徒弟，这都
4: 是一共是
0: 啊。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5: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6: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7: 就是。
0: 这是3徒弟，沙悟净。
8: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啊？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欢的一条河呀。嗯，
1: 这河水有多深呐？
2: 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
0: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1: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0: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0: 哪个和珅敢捉弄俺老孙？嗯、啊，哎，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啊，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1: 啊，这是，通天河，
2: 经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1: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2: 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师傅，你听，哎，这是什么声音啊？啊，你听，你听。

0: 关拔，哎，来来来
1: 来来，
0: 哎，哎，
2: 走，
3: 哎走，哎哎哎。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嗯，施主，贫僧有礼了。啊，
0: 你们是？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0: 啊。师父，请到舍下歇息。
5: 哎，
0: 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兴？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傅，哎，
3: 师傅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嗯，
0: 嗯，好，请。
4: 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0: 哎，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哎，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6: 啊，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6: 是。
2: 嗯。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亡故啊。
2: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3: 嘿，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0: 二师兄，
4: 八戒，
0: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4: 啊，
2: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0: 没有。没有啊，
7: 爹爹，爹
0: 爹，坏官儿，官宝儿，
2: 哦，官宝儿，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0: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

0: 生道场啊。
1: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3: 说
2: 说。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0: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2: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4: 你说呀，
2: 说呀，
4: 你倒
1: 施主说吧，
4: 说吧。
1: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0: 师父，请，
1: 请。

0: 师傅，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儿啊！
2: 是啊，是好事嘛！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儿，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嘿，
1: 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哎，
0: 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两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啊，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2: 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你看，
1: 怎么样？你看，
5: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1: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5: 你看，官宝，这。
1: 施主，说呀！
2: 你看，

0: 哎呦，
1: 真像！
2: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3: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2: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3: 能替你儿子吗？
2: 替我儿子？
3: 是啊。
2: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4: 悟空，
3: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2: 替我儿子？
3: 是啊，
2: 这，
3: 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2: 啊！哎呀，
4: 施主请起。
2: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4: 施主，快快请起，
3: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2: 你不是没了吗？
3: 怎么没了？
2: 你不是给那大王吃了吗？
3: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2: 哎呀，谢长老！
5: 哎，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6: 爷，斋饭已做得了。
2: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3: 啊，走，
2: 请。
7: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3: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2: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3: 啊，你是一场精吧？
7: 求求长老，求求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4: 悟空，
3: 师父，
4: 你可有两全之计？
5: 哎，师傅，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7: 师傅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傅的大恩大德呀！快拜谢长老！
8: 谢谢长老！
5: 别哭！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9: 各位长老，
3: 师傅，
9: 长老，
5: 来吧，不是，
3: 别都拿走啊，
10: 师兄。
5: 好，反正师傅吃不了，
3: 少吃点。
5: 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3: 八戒，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5: 什么事儿？
3: 跟我来，快点。
5: 你这是，
3: 八戒，来。
5: 你干什么呀你啊？
3: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
5: 啊。我去干什么？我去。
3: 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5: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3: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5: 你这样的
4: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5: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
3: 我看你是找打。
5: 你
3: 变是不变呢？
5: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
3: 来，呆子， 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

0: 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1: 我在变呢，我在变呢，变。
0: 肚子这么大啊！
1: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0: 好，俺老孙来帮你。
2: 跟我一样。
3: 哎呦，看看，真是！
1: 师傅，那你看我这……
0: 哎，师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1: 哎，
0: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1: 哎，对对对，
2: 多谢张老，
1: 哎，起了，起了吧，起了吧。

0: 豪哥，你。
1: 哎呀，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2: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1: 嘿，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
2: 嗯，
1: 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2: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1: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2: 什么规矩？
1: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
2: 他要是先吃从女儿，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哎呀，你这太子！
2: 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1: 哎呀，
2: 去，快睡觉去，快点！
1: 哎呀，嘿。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
2: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吧，
0: 就知道吃。

0: 哎呀，猴哥，这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嗨，
1: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嘿，
0: 谁呆子？哎，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1: 啊，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啊，
0: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哎，
1: 切。嗯，嘿。
2: 八戒，快变，快点！妖怪来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

0: 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十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身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2: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东南卫视。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4: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4: 我用它炖。

0: 银耳羹胶质浓稠，
1: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0: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0: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0: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1: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0: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

0: 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手正直而配仁义，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猴哥，你看我这肚子。
1: 等着。

0: 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2: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3: 妖怪，哪里跑？
4: 妖怪，你哪里跑？
3: 鱼鳞？
4: 这是我打下来的。
5: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5: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5: 毛脸雷公嘴？
0: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4: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3: 妖精出来，出来，
4: 出来，你出来，
3: 出来，
4: 妖怪，快出来，
3: 快出来，见你死人。
4: 妖怪，
3: 快点
4: 出来。
6: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3: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6: 是
3: 是。
5: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5: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好吧。
4: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猴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3: 好你个妖怪！

0: 搅的好，搅搅，
1: 搅啊搅啊搅！
0: 哎，好好好，好好啊！哎
2: 呀，到底谁在作怪？哎呀哎呀哎呀！
0: 搅搅啊搅啊！哎，搅啊！哈哈哈！好！哎呀哎呀！哎呀！搅搅啊搅！哎呀！

0: 大王，大王，你别着急，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1: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0: 大王啊，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1: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0: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1: 唐僧？
0: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1: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0: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0: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1: 啊，你有主意？
0: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1: 好处，好处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往那妖精打跑了。
3: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
3: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2: 吃！
4: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3: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4: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2: 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3: 师父，这是妖怪身上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5: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4: 师父，我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5: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父上路，请师父们堂内歇息吧。
4: 请。
5: 二师兄，
3: 请。

0: 师兄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呢？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1: 施主啊，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啊，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1: 啊，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
0: 看看，
1: 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3: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2: 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子成了大道了。
5: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2: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你看呢，你看呢。
1: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3: 师傅。师傅，师傅，我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1: 怎么了？
3: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1: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5: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1: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2: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呀，好。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你看。
1: 阿弥陀佛。
6: 来了。
5: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
1: 为什么？
5: 冰滑。
3: 慢点，师傅。
2: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5: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2: 这一包。
3: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2: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1: 为什么？
2: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

0: 我们俩就要下不下去了。哎，你这太子，你倒是像常走兵的。那自然呐。走，师傅小心点。走，慢点走。
1: 你这马。
0: 师傅，你慢点走。
2: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0: 快点走，八戒。

0: 快走，快走，
1: 玉妹，快点，
2: 玉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玉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3: 大王啊，
1: 玉妹，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3: 这个就是唐僧，
1: 嗯，就是他。
3: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嗯，来呀，
0: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挖心。
0: 是，
3: 大王。嗯，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嗯，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
1: 嗯，
3: 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嗯嗯，好，嗯，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0: 在，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0: 是，哎，走，
4: 你们
0: 走。
1: 开子啊，开子啊，
0: 过去，
1: 开子啊。
5: 都下去救师傅。
6: 哎，猴哥呀，啊，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5: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7: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5: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傅。
6: 好，沙师弟走。

0: 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9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啊。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啊，
2: 妖怪，你出来！
3: 开门！
2: 你出来！妖怪，快开门！

0: 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2: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3: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3: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3: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3: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你看吧，
3: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3: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1: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3: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
1: 哎，看我耙。

哎，你快看看，我这脖子动不了了，我这脖子，你看看，师兄，这来，哎，来，哎，爬爬。

0: 去你的！哎，玉妹，
1: 大王，
0: 玉妹，孙悟空好厉害呀、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2: 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2: 还去？你还你好好。
4: 哎，愚昧，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5: 二师兄，
2: 来，我来，
5: 好，
2: 我来，

0: 见头二师兄泡泡，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呢？
1: 这怎么了？
0: 你看这个，哎，
1: 哎呀，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
0: 这臭妖，
1: 快开门！
0: 臭妖精，你出来！
1: 妖怪，开门！
0: 出来吗？
1: 妖怪，
0: 你敢出来？
1: 快开门！
2: 啊！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3: 他们
2: 只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3: 什么？
4: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2: 是，
4: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2: 啊，
0: 你敢出来吗？妖怪，
1: 妖怪，
0: 妖怪，你出来吗？
5: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6: 圣僧，圣僧，
5: 老龟呀！
6: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啊？
5: 我有三个徒弟啊。
6: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5: 那是我的二徒弟。
6: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啊，
5: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6: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啊。
5: 现在怎么样了？
6: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啊。哎，
5: 那我的大徒弟呢？
6: 我没看见呢。哎
5: 呀，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6: 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啊，
5: 那就有劳您了。
6: 好好好。
0: 猴儿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7: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0: 是啊，你想办法。哎，
8: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
9: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8: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9: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8: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9: 他就是灵感大王。
7: 师兄，
8: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7: 哎，好，
8: 我去去就来。
7: 哎，快来啊！
2: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3: 你说什么？
4: 哪个和尚不见了？
2: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4: 那两个呢？
2: 那两个还在。
4: 去吧。
10: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4: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10: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4: 嗯，
1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肩周炎、颈椎病、
16: 颈肩腰腿痛、
1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9: 稍一活动就疼。
1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卫视。
1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1: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

0: 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期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

0: 动咔咔响，麒麟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

0: 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都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9: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10: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11: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2: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3: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4: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

0: 跟脉。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2: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人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3: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0: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哦，小木匠，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0: 哎呦，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
1: 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呦！

0: 哎呀，
1: 是老龟呀、啊！
0: 不行！
1: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0: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1: 怎么呢？
0: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啊？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1: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2: 这真是齐星峰碰见了曼郎中以及他不及。
3: 悟空，走吧。
2: 上哪儿？
3: 救你师父啊。
2: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3: 怎么了？
2: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3: 不用换了，走吧。哦，
2: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4: 来，把他押走。
5: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4: 快点，
5: 走啊，
4: 走，快点，
5: 快走，快走。
6: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4: 许诺？什么许诺啊？
6: 吃上唐僧肉以后。
7: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8: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书包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0: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它。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0: 悟空，
1: 啊，
0: 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多谢菩萨。
2: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3: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2: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4: 师傅，
5: 悟空，
1: 师傅，师傅，
4: 师傅，
2: 八戒，
4: 拉着我手，妖怪，
2: 八戒，这不是妖怪，
4: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过信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4: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2: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4: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2: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4: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2: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4: 那多谢了。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1: 对，
0: 哎，
1: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0: 嗯，就是。
2: 悟空，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3: 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0: 后来。哎呀，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1: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1: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嘿嘿，就连我老猪啊也给住到那个笼屉里去了。
0: 哎呀，玉帝，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2: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1: 嗨，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0: 好，
3: 二师兄，
0: 成亲，
3: 二师兄，来来来，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1: 我没乱说嘛，你，
4: 二师兄，
0: 玉帝啊，
4: 二师兄，我，
0: 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5: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哎，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0: 好好好，
5: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哦，好好好。
2: 悟空，
5: 嗯，
2: 这一路上经历了99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5: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2: 假徒弟？
5: 师父，你忘了。
6: 师兄，师兄，师父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1: 咱们追师父去，
6: 走了。
5: 别急，别急，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6: 好的，好。
1: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
6: 啊？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1: 哎，走走走走走，哎，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7: 哎，一个和尚啊！
8: 各位施主，
7: 施主，
9: 谁是施主啊？
7: 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10: 对
8: 对，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7: 没有钱，嘿，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10: 对，
7: 留下你的马。
10: 对，扒下衣服，留下马。
8: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7: 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
10: 来，
7: 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10: 对，来打。
8: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10: 徒儿？什么徒儿啊？啊，哪有啊？
11: 没看着。
7: 哪儿呢？
11: 哪儿呢？
5: 二位师弟。
6: 大师兄。
1: 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给我一个，你给我一个嘛，来来，给我。
6: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
5: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8: 八戒，悟空。悟空，
5: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啊，
8: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5: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啊，
8: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5: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8: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5: 师父，是谁把你

0: 掉在这儿呢？
1: 是一伙强盗。
0: 强盗，我来救你。
2: 住手！住手！住手！
3: 把银子拿出来！
2: 把银子拿出来！
4: 银子拿出来！小哥，下来！
5: 把银子拿下来！
0: 各位大王，
2: 我是大王。
0: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哎，
2: 你师傅说你身上有银子。
5: 对，对，
0: 我师傅，
2: 我啊，对呀，
0: 我师傅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2: 赶快拿出来，
5: 拿出来呀！
0: 拿
5: 出来，
0: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傅放下来。
2: 啊，放了。啊，嗯，好吧。啊，把他师傅给放了。
5: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放下来。
2: 哎，快点。哎哎，好。
0: 师傅，你没事吧？
6: 这小子，嘿，
5: 哎呀，银子呢？啊，
2: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
0: 啊。哎呀，快走，
7: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凑着
0: 了，银子带来不少啊。
2: 是啊是啊，
0: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2: 活。哎，站住站住，哎，别跑，
5: 站住。
2: 哪儿跑？哪儿跑？哪儿跑？
5: 这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这里拿银子，哎，过来你，
2: 过来过来过来，
5: 你想跑？
2: 拿银子拿出来，
5: 拿出来，
0: 银子，我什么银子呀？
5: 快点，快点，
2: 拿出来，
5: 拿出来，
0: 我没有银子呀。
2: 哎，你装傻啊？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5: 银子
0: 拿，不不不不，
2: 我打你，打打他，
5: 拿银子，
2: 拿银子，快掏银子，
5: 银子
2: 拿
5: 来你。
0: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可吵什么？
5: 快拿出来，快拿来。
0: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2: 分你点儿啊？你想藏点私房钱？
0: 啊，不是。
2: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0: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财宝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2: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哎，给我打他！
5: 别打他！
2: 站住！
5: 别打他！
8: 师傅，
2: 师傅，
8: 师傅！哎呦，
2: 师傅！
1: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8: 走走！
2: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2: 宝贝啊，拿出来看看。
0: 你等着。
2: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0: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2: 是宝贝？我看看。
0: 你瞧瞧啊。
2: 哎，这叫什么宝贝啊？
1: 长大了，
8: 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
1: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2: 二师兄，
8: 好，快去吧。那我去。猴哥，
2: 好宝贝啊！哎呀！
0: 大胆毛贼，敢抢你孙爷爷！
8: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不让你打人。
0: 知道。哎，
8: 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呢？啊，你
0: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走吧。啊，
8: 睡觉了，我看看。
0: 八戒。
8: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了你？
0: 眼花了，那是豆腐走啊！
8: 这是豆腐，那豆腐。
0: 快走！
1: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

0: 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啊？
1: 哼，又是吗？要不是我老朱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2: 二师兄，
3: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0: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1: 哎，就是嘛，把脑瓜秧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1: 咱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3: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0: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3: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0: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3: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0: 驾！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哎呀，
2: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3: 你们先走吧。
2: 哎呀，这师傅。

0: 人家。哎，来，
1: 走开。哎，
2: 师傅，您慢着，慢着。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4: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3: 贫僧有礼了。啊，
5: 你们是和尚？
3: 阿弥陀佛，正是。
4: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5: 别瞎说。
4: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0: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
3: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4: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3: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5: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4: 是啊是啊。
5: 请，快请。请，
3: 阿弥陀佛，打扰
4: 请
3: 打扰。
4: 请。
0: 早啊。

0: 快点，快开门啊！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他们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2: 怎么今儿回来的？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
2: 开门啊！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
1: 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哎，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哎呀，
0: 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我不去。
1: 你到底去不去？
0: 我就是不去。
1: 嘿，你个骚娘们儿，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0: 你打我的还少吗？
1: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0: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1: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0: 你杀！你杀！
1: 妈！哎，我去！你喊呢你？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

0: 只要你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有了它，出门不犯怵了。
5: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今天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实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5: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

0: 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忘了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不犯怵了。
0: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今天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实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

0: 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2: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割手不磨泡。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不犯怵了。
5: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今天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实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

0: 做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
0: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5: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6: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7: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8: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1952年，
9: 喂，
8: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范围之所在，随即
2: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

0: 是，请解释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传闻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赶紧，快走！啊，这春梅是
1: 跟你说了，有点不舒服，干什么干？快走！哎，
2: 大哥，
0: 来了，弟兄们，
1: 快走快走，坐呀，就等你了。
0: 坐，来，坐，弟兄们，咱们得运气来了。
3: 什么运气啊？
0: 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3: 哎，在哪儿？
0: 在哪儿？
3: 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3: 哦，大哥，你说怎么办？
0: 怎么办呀？
3: 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0: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3: 对，行，对对对，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给咱们头报仇。 对，
3: 给咱们头报仇，
0: 吃吃吃。来来，
3: 先吃吧。
0: 好，来来来，爹，
3: 这事儿没事，
0: 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3: 这样不错。
4: 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等等，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
0: 轻点儿！哎，怎么了？啊，这不好！
1: 大哥，
2: 人没了啊！
1: 没了，没人了！哎，大哥怎么办啊？

0: 我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哦，好好，八戒，快起。
2: 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哦，师父，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父，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父，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杀！杀！杀！杀！
5: 别跟他们跑了！
2: 师傅，你看这
0: 阿弥陀佛！哎呦，
5: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5: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6: 快走，
7: 阿哥了，
0: 师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1: 正是，
5: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1: 师父，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是悟空，
5: 快走，
6: 快走，
0: 悟空，
5: 快走，
6: 走，
0: 千万别杀生啊！
5: 快走，
2: 师父，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父，咱们
5: 快走，
6: 快
2: 走，
6: 快
2: 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悟空。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1: 放心吧，师傅。
5: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5: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5: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5: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5: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
6: 上！
8: 这样
9: 啊，给打成这样了。
8: 大王，你看，

0: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师傅，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那可不一定，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
1: 你们等着我，师傅，师傅，师傅！
2: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1: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2: 我亲眼看见。
1: 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2: 悟空，
1: 师傅，
2: 悟空，
1: 师傅，
2: 师傅，
1: 悟空，师傅，
2: 师傅，
1: 别念。
2: 师傅，别念了，师傅，别念了，大师兄，师傅，哎呀，师傅，别念师傅，别念了，大师兄，哎呀，大师兄，哎呀，别念，求求，师傅。
1: 大师兄，师傅，师傅，师傅，大师兄，师傅别念了，师傅，师傅别念了，师傅，别念了，师傅，求求师傅。 您别念了，求求您了，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师傅，您发慈悲吧，师傅，您发慈悲吧，师傅，二哥呀，哎呦，你怎么？
3: 啊！猴哥，哎呼，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
0: 你看，悟空，悟空，大师兄，悟空，大师兄，悟空，你怎么了？
3: 大师兄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哼，
0: 师傅，这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
3: 哎，我来，悟空，
0: 大师兄，悟空。 悟空，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4: 哎，谁来了？
0: 大师兄，
4: 悟空，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
0: 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哎，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3: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慈悲吗？
0: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慈悲？

0: 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悟空，大师兄，
1: 悟空，你醒了！哎呀，猴可醒了！大师兄，师傅，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哎，
0: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美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1: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
1: 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你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0: 师父，
1: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0: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2: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0: 师傅，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哼，
1: 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2: 师傅，
3: 啊，
2: 哎呀，这师傅，师傅，你怎么又生气了？
3: 师傅，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0: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2: 这哎呀，哎呀，大师兄，大师兄，你就给师傅赔个不是吗？
0: 大师兄，你就给师傅认个错吧。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傅，有什么错啊？哎，
3: 大师兄，
0: 你快给我走！哎呀，
2: 大师兄，你
0: 师傅，你真的要赶我走吗？师傅，师傅，师傅。
2: 你就全部
0: 念当年旧情嘛！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1: 别说了，
0: 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2: 别你，
0: 我走，我走，我走就是了。
2: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1: 不能走，
0: 你们让他走。
2: 大师兄，
0: 既然师父。 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2: 哎，大师兄，哎呦，大师兄，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驾！
0: 师父，师父，哎，师父，
2: 师父，
0: 师父，师父，你慢点。哎呀，哎呀。

0: 谈呢？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的吗？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赵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好好好好。
2: 师傅，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兄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就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那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化来。
0: 嗯，快走吧。嗯，嗯啊，嗯，
2: 师傅，
0: 哎，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师傅，
2: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
0: 哎呀，师傅，这怎么了？
2: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哎，兴许是妖怪吧？啊，
2: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怎么样啊？哎呀，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2: 哎呀，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
2: 啊，
0: 哎，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哎，你在这儿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2: 你说的是什么话？啊，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啊，
1: 我醒，
0: 师傅，师傅，你醒了啊！
1: 醒了，
0: 师傅，师傅，师傅，喝点水吧。
1: 师傅，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2: 师傅，你在骂谁呀？谁打你了？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1: 是那破猴。
2: 啊！
1: 是孙悟空。

0: 师父，喝碗粥吧。啊，多谢施主。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1: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2: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1: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2: 哎呀，
1: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2: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个，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
3: 那就让他去吧。
0: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哎，去吧。
4: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啦？
5: 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
4: 了。大王不当徒弟了。
5: 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4: 哎，大王，你自己去？
5: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4: 愿意，愿意，我愿意，愿意，我愿意。
5: 好，好。
6: 师父啊，喝口水吧。
2: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

0: 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
2: 谢老人家开导，
1: 八戒。
2: 八戒，师傅，快起来，我们走。上哪儿啊？上路。
1: 去，去我的袈裟来。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
2: 两个人不能走吗？我是怕沙师弟咱回来找不着咱们着啊！
0: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1: 那可没准儿。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
0: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慢走。 两位师傅，慢走啊！
2: 师傅，慢走。

0: 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

0: 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4: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4: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5: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4: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5: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3: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

0: 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小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

0: 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十五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十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2: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1: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2: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

0: 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浇制浓稠，
2: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5: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6: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5: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7: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8: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9: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5: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这么难洗的污渍，
12: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3: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太字没问题，
4: 有太字没问题。
5: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8: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6: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守正直而配仁义。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观赏虾，泛指所有具备观赏价值的虾类，方寸躯体之间藏着各具千秋的形态与性情，一身血红点缀着星点白斑，不足末梢泛着银白光泽的是巨齿边腕虾。它们虽可成对相伴栖息，但领地意识极强。微黄色的身体带着几道纵向红条纹的是清洁虾家族的全能选手红纹边腕虾，俗称薄荷虾。它不仅能清洁缸里的食物残渣，有时还能搞定难缠的垃圾葵。同属薄荷虾家族的金角薄荷虾，不足与触角泛着一抹亮眼的金灰，它的领地意识比普通薄荷虾更强。若是撞见长着威风大螯却从不用来捕猎的，便是油彩蜡魔虾，又叫海星虾。它是出了名的挑食，食谱里几乎就只有海星这一样食物。礁丛之中也不乏性情彪悍的角色，多刺猬虾就是经典。红白相间的躯体配着修长虾钳与洁白长须，周身布满尖刺，巨钳一挥便透着不好惹的强悍气场。也有埋头劳作的实干派乳斑扫帚虾，它性情如绵羊般温和低调，终日不停啃食藻类，清理绿丝藻更是它的拿手好戏。还有体型迷你的安波托虾，土褐色躯体布着对称的黄白斑点，边缘镶着蓝白细纹，也能收缩腹部摆出俏皮的翘臀姿态，也被叫做性感虾，小巧玲珑，自带精致看点。谁能拒绝这些可爱呆萌的海水观赏虾呢？在集美大学水产试验场里，就住着这样一群海底精灵，而实现它们的稳定繁育，把这份海底之美长久留住，是这里一个科研团队长久以来的探索与坚守。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有一间孕育海洋生命的蓝色实验室，观赏水族繁育团队的成员们就在这里，从观赏海洋生物营种、人工繁育到生物活饵料培养，一步步展开探索。
1: 我们这个团队差不多是2015年成立的，以观赏的水生动物为研究对象。那观赏虾的话，其实它是观赏海洋生物里面非常重要的种类吧。那其实它占比不多，但是因为它有几大方面的优势，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珊瑚生态缸里面，就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一个就是它外形形态啊都比较漂亮，那再一个的话，它可以清除缸里面的一些杂藻啊、垃圾葵啊，所以它也是工具生物。所以我们应该说，在项目最初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那更大的，我们其实是考虑解决实际的问题。大多数的就是海水的水族的这些生物，我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从野外采集的，而且大部分是采自珊瑚礁生态系统。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全球的珊瑚礁退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为了满足观赏水族市场去捕捞这些野生的，对这个生态来说，对这个野生资源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胁迫或者是一个压力。要满足市场的需求，又要保护资源，那我们就是人工繁育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但这条人工繁育的攻关之路走起来并不容易。观赏虾生命周期特殊，繁育环节环环相扣。从青虾驯化、幼体变态到饵料营养、环境调控，都大有讲究。
2: 海水观赏虾在科研方面的基础研究是非常少的，我们并不了解它整个的繁殖习性，还有胚胎发育，包括幼体发育的各个阶段，各种因素对它的影响，甚至它的雌雄，我们都需要进行辨别。所以相当于第一步，我们购买的海水观赏虾的

0: 金虾我们要在人工环境底下完成它的驯化，那第二方面就是要给它进行育肥，让它营养比较充足，性腺发育的好，然后能够抱很多的卵，最后幼体孵化出来。幼体孵化出来才是我们真正面临的一个难点，因为海水观赏虾它孵化出来的幼体是浮游的，我们叫做搔状幼体，那它的浮游期一般都是比较长的，有的浮游周期它是可以达到80-90天，甚至150多天。我们怎么能够缩短它的整个浮游期，提高它的整个存活率？这是我们的重点。
1: 为了保障幼体顺利度过浮游期，稳定成活，团队经过反复研究与改良，设计出一套完整养殖系统。
0: 这两套系统主要进行那个青虾的培育，以及那个孵化出来幼体是在这里进行繁育的。通过我们这个装置的话，幼体跟它的饵料可以在一起生活，它想吃就可以吃那这样的话它营养非常充分，然后也可以缩短它的整个的浮游期。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装置可以保证整个水循环非常的通畅，这些活食还有一些我们进来的是过滤海水然后使保证水质是比较优良。那这套装置是我们的养成装置，就是落地之后的幼虾让它养大成为商品规格的可以卖出去。
1: 得益于系统和科研人员的悉心照料，海水观赏虾的浮游周期大大缩短。以安波边腕虾为例，浮游期从150天缩短至98天，缩减近35%。而要让它们顺利生长，吃的学问同样关键。刚孵化的幼体嘴巴大小只有微米级，多以轮虫、蠕虫和桡足类的无节幼体和微藻等为主食。团队由此攻关，开口饵料培育出小于100微米的桡足类无节幼体。随着生长，幼体转为肉食性，它们就需要去菜市场买鱿鱼、巴浪鱼、贝类等食材，打成肉糜投喂。
2: 这里没卖什么贝类的，
3: 我往前瞄一下。
4: 他是国家
5: 的，他们是我爷。
4: 我拿先买一个月的，然后每个月都来。
5: 对，赶紧买来。今天一共一大条。
4: 我每次都在这里买。
5: 这个是大小条的，大条的。
4: 那先帮我们称斤八两嘛，鱿鱼我们先进去逛一下。
6: 对，
4: 帮忙稍微处理一下。
2: 我们每次来至少会做一个月的量，然后一个月给它喂完之后，我们会提前来，就差不多一个月一次这样。比如说虾，它一些高蛋白；巴浪鱼，它就是一些鱼肉蛋白嘛。然后还有一些贝类，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给它促性腺发育。鱼蛋，
0: 这大虾还可以啊。
2: 对，这大虾还行，活的。我们主要是要买批量活的。
7: 我们去买原材料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就是首先得材料得好，然后就是品质得好，然后品质好我们又想着能用更少的实验经费来买的更好的鱼，能让我们的观赏鱼观赏虾它能吃得更好。
8: 虾确实卖得贵有道理，鱼的鱼皮啊，
9: 对
8: 的那种
9: 鱿鱼，
8: 这是一项非常有味道的工作。最苦的就是做肉糜了吧，就是大家要去忍受这些食材的一些腥臭味，然后去处理敲一些鱼刺啊，那些什么虾的那些壳，这些都是非常难剥的，然后鱼卵什么的，这也都是非常有味道的一些材料，然后大家能这么坚持下来，这个是我们实验室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传统。
10: 养它们人工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是我们实验室每一天都离不开人的，而且像幼体的话我们一天都要喂它4次。
0: 我们就像养孩子一样，其实每一天都需要过来照顾它们早出晚归吧，某种意义上
10: 最有成就感其实就是虾能够落地呗，就是它能够繁育出来，然后说我们突破一个新的物种，落地率能够多少，你会看到你的付出。
1: 今年6月，团队的海水观赏

0: 虾人工繁育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通过现场验收，团队成功突破了六个海水观赏虾品种的人工繁育技术瓶颈。其中横纹边鳗虾、主斑扫帚虾、油彩蜡膜虾三个品种实现规模化繁育，技术指标达国内领先水平。这一成果不仅增强了团队信心，也为水族企业提供了重要支撑。
1: 大学的时候，反正在吉大我们就创立了一个水族造品。
0: 那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1: 协会，然后从2018年开始具体出来开了一个店，从事提纲造景，然后一直到2年前开始筹备的一个渔场。观赏虾的这一班的兄弟啊，人才也都是从2年前开始融入起来开始做的。
8: 比较漂亮，还有白色的，全白的。黄色有什么？然后第二就是什么？
1: 高算它一般就是从0到1的去研究，因为它有很全的一个实验设备啊，各方面的东西，这是我们企业目前做不到的。然后企业做的可能是去把它落地，做成果转换，去做量产。
9: 对，
10: 所以产学研结合很重要，相当于我们这边还会提供一些毕业生、一些人才啊，然后输送到他们，他们也解决了我们高校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其实这是非常好的。
0: 人工繁育研究工作之外，团队还发挥实验室内观赏海洋生物的先天优势，建立了集美大学观赏海洋生物科普教育基地，开展海洋科普活动。
11: 他就每天都照顾这虾。你们都在跟着孙茂老师从这边走。
12: 跟着我。我们实验室日常会接待一些中小学生来进行海洋科普嘛，给小朋友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珊瑚啊、观赏鱼它们的一些特征啊、习性啊、水体的一个生态的维持、水质净化什么的，然后带他们体验一下投喂这些生物，把这些海洋保护的知识传授给小朋友们，然后让小朋友们对这个海洋啊、这些生物啊以及生物生态环境更感兴趣什么的。
13: 小朋友他也特别开心，然后他们有自己做的手工，和每人都带回了一只巴布亚小水母，这个水母是非常好养的，然后也可以培养一下他们的耐心和对这种巴布亚小水母的认识。
14: 这里有挺多的那种我没见过的海洋生物，虾有火焰虾，因为它那个挺红的，我觉得挺好看的，而且有点像小龙虾。
15: 水母它颜色漂亮，然后呢还非常

0: 他奇形怪状，还有让我开阔视野，
1: 很多的兴趣，还有很多问题一直在心里，然后呢也是说出来问了讲解员，所以然后我也得到了很多的知识。
2: 一开始只是觉得大家喜欢这个东西，我们把一些有趣的知识告诉给大家，我们也通过了很多的形式，比如说在这里开展活动，包括去学校去社区，然后后来也是这一两年我们在想我们做这个的意义在哪里啊？第一个就是有了给大家讲的这个科普知识以后，大家可以去跟这些生物更好的互动，能感受到这个乐趣，也知道这个乐趣来自哪里，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去处理，正确的去看待海洋生物的一些事件嘛。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两年开始去西部，去内陆地区做科普，为什么呢？我们都在说要建设海洋强国嘛，我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树立起自己海洋报国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吧，能参与到我们以后海洋强国的一个建设当中。
3: 海底世界有许多生物，我们要爱护大自然。
4: 我会好好保护我的水母的。
5: 我要像哥哥姐姐他们一样保护海洋。
6: 我们实验室建立最初，我们的 logo 或者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海洋，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也一直强调我们国家生态强国、海洋强国。那我们就是从生物的角度，或者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我们希望它有更多的生物多样性，它的这个生态更稳定，然后希望海里的生物能够自由自在，能够延续下去。我们其实进一步要做的工作，总体来说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攻克更多的有经济价值的种类，让它能够稳定的规模化生产，再一个我们就是想说能够做一些选育的工作，就是能够有更好的生产性能的还有观赏性能的这个观赏虾能够把它培育出来。

0: 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万千气象，祥云东南，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观众朋友假期快乐。国庆伊始，弱冷空气扩散南下，降水发展，未来几天要留心天气的变化。像是10月2号，全省几乎都会被中雨覆盖，其中在南平、三明、龙岩以及厦门、泉州、漳州的部分可能会有大雨，并且伴有分散性的局地暴雨天气。到了3号，降雨的强度稍有减弱，全省是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雨。那内陆的不少地方还是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了4号，全省依然是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中部和北部普遍呢会有中雨出现，局部有大雨。另外，在雷雨的同时，个别地方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庆假期打算出门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合理规划行程。福州小雨，25到30摄氏度；宁德小雨，24到30度；南平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三明中雨，23到29度；龙岩小雨，23到30度；漳州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泉州小雨，26到30度；莆田小雨，25到30度；平潭小雨，25到28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台中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农历8月21，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77载栉风沐雨，八闽大地以山海潮生书写担当，以人间烟火盛放荣光。
1: 此时此刻，赤诚而滚烫的家国情怀在八闽儿女心中奔涌，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福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转化为奋进实干之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
0: 福建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文艺演出在福州举行，赵龙出席。
1: 满城飘扬中国红，歌声唱响颂华章，福建各地装点一新，开展多彩活动礼赞祖国。
0: 福建第16金诞生，张志成斩获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金牌。
1: 闽派精品获金鹰奖4项大奖，创我省历史最好成绩。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9月30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在八闽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转化为奋进实干之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盛世华诞，家国同庆。今天上午，福建各地隆重举行升旗仪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0: 回望新中国成立77年来的奋斗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感悟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大家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0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的祖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书写了举世瞩目的辉煌篇章。
2: 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内心无比激动，新中国77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让我们青年一代倍感自豪，我们真切看到国家蓬勃发展的强大活力。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鼓舞人心，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无比自豪，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今天福建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今夕映照中感悟老区振兴发展实践。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4: 我亲身感受到新时代的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对国家发展充满信心。

0: 我们要传承好长征精神，珍惜当下幸福生活。
1: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2: 今年也是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国庆前夕，福建多地项目捷报频传，田安高速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太华隧道提前两个月顺利实现双洞双线贯通。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福州港松下港区袁弘作业区一号二号泊位工程通过竣工验收。福建广大干部群众正用实干实际向国庆献礼。
3: 现在高铁高速四通八达，到处都是向新发展的活力，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也会咬定通车目标，争取让这条高速早日通车，让沿线老百姓早点走上快速道，跟着国家的好政策过上更好的日子。
4: 看着越来越通畅的交通路网，群众出行越来越便利，我由衷感到自豪。
5: 目前我们正全力以赴，以实际成效向国庆献礼。
2: 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这让来自基层民生一线的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大家表示，一定要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奋进实干的强大动力，用心用情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6: 乡村振兴给我们设乡有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人均环境不断的改善。今后我会继续做好畲族民歌、畲族语言的传习工作，带动更多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畲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古老的畲歌在新时代能够持续的绽放。
7: 这些年城市建设、民生保障不断完善，我们普通群众的生活品质持续提升，获得感实实在在，
8: 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恪尽职守，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实干行动，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份民生实事，用实际行动为家乡发展、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八闽大地同心共鸣，大家感悟成就，共话使命，表示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9: 福建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文艺演出昨晚在福州举行。
2: 赵龙等省领导与各界代表共同观看精彩演出。
10: 本场演出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聚焦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和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采用情景综艺形式，融合独唱、合唱、歌舞、朗诵、情景表演等艺术门类，礼赞新中国辉煌成就，表达八闽儿女对伟大祖国的深情祝福，回望红军长征壮阔历程，生动展现福建作为长征重要出发地的历史贡献，集中呈现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果，激励全省人民进一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演出主线突出，脉络清晰，分为序、三个篇章和尾声。序：永远的长征，以跨越时空的对话，把观众带回那个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第一篇章，风展红旗如画，展现闽西苏区军民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深厚情谊。第二篇章，万水千山只等闲，聚焦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突出八闽子弟不怕牺牲、勇毅前行的精神力量。第三篇章，而今迈步从头越，展现长征精神在八闽大地代代更续、历久弥新。尾声，从胜利走向胜利，在铭记历史中汲取力量，再起新潮。演出在全场观众高唱歌唱祖国中落下帷幕。
9: 今天是共和国77岁生日，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滚烫的节日。
2: 八闽儿女用一抹抹中国红点亮心中热爱，用满腔赤诚装点歌声。

0: 力赞祖国，
1: 喜庆国庆，城市处处披上节日盛装。走进厦门中山路步行街，百年骑楼的廊檐下，一面面国旗整齐排列，随风飘扬。鲜亮的中国红将复古骑楼装点得氛围感满满。
2: 看到国旗会给我一种就是热血沸腾的感觉，
3: 很美丽啊，很壮观。国庆的氛围已经出来了，祝福祖国万寿无疆。
1: 今天古城泉州盛装上线，五星红旗点亮国庆街头。在市区钟楼，一面面五星红旗在红砖古厝映衬下分外亮眼。市区图门街、西街、庄府巷等地纷纷挂上五星红旗，大面积鲜花装饰街头，洋溢着浓浓的国庆氛围。
4: 祝福祖国山河壮丽，国泰民安。
1: 在三明大田，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悬挂在道路两旁，将主干道装点得庄重而热烈。城区公园、广场等地打造了多处国庆主题打卡点，整座城市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喜庆氛围。
5: 祝愿我们祖国越发的繁荣昌盛，祝愿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10月1号，平南县鸳鸯溪景区举办家国告白主题活动，活动以百丈计飞瀑为目，凌云栈道为轴，在1公里栈道排布300面标准国旗，并在比翼峰悬臂处悬挂一面24米巨幅国旗。现场工作人员、游客共同唱响歌唱祖国，祝福祖国。在奢乡，在公园，在广场，在景区，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等歌声令人心潮澎湃。在武平，激情广场大家唱吸引了600多名群众参加。在福州岐山湖公园，国庆公益红歌快闪吸引了不少游园的市民驻足聆听。在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剧场300名演职人员携手2000多名现场观众，在夜色山水间自发起唱《我和我的祖国》，激昂的旋律展现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唱出了满满的自豪感与幸福感。
6: 节目很有感染力，一首首红歌听下来，心里特别激动，尤其是大家齐唱的时候，感觉整个广场都沸腾了。
7: 身为中国人，非常自豪，感觉生在中国太幸福了。祝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8: 让广大市民群众能够近距离地感受这种合唱艺术的一个魅力，丰富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9: 祝

0: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群普通人，立足平凡岗位，把热爱融进事业，脚踏实地奉献自己的力量。
1: 下面我们一同聆听不同行业奋斗者们想对祖国说的心里话。
2: 守好一个车站，守护万千旅客的出行路，是我日复一日的工作。我始终把旅客安全、有序、温馨出行记在心里。看着飞驰的高铁穿梭山海，曾经的山城借着铁路发展的东风，打通了向外连通的通道。我亲眼见证铁路网越织越密，见证交通发展给百姓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满是自豪。
3: 礼饼承载着福州代代相传的婚嫁民俗与团圆记忆。作为非遗守卫人，我坚守传统古法，同时顺应时代改良创新，努力让这份老味道走出乡土，走向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尝到家乡的味道，读读礼饼背后的民俗文化。能守护好这份非遗记忆，把祖辈流传的手艺接续下去，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光荣。
4: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创办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流转复耕廖欢的梯田，扎根泥土，守好脚下的这片土地。我希望用新的思路发展农耕，把廖欢梯田重新种满庄稼，通过农耕文旅带动村民增收，让寂静的乡村重新焕发活力，让田野真正成为希望的沃土。
5: 三条章是属于福州独有的文化印记，银章长风承载着旧时闽地女子坚韧

0: 永逸的风骨，我的工作就是复原传播这份本土传统专属文化，让更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带上三条章，读懂背后的历史故事，感受明帝独有的东方美学。时代发展，让沉睡的老文化重新走到大众面前，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在被看见，被喜爱。在新中国华诞之时，愿中华文脉生生不息，传统之美代代相传，祝愿祖国繁荣兴旺，盛世永续。
1: 非遗的生机源于祖国盛世沃土，值此祖国华诞，愿中华传统技艺薪火延绵，人间烟火岁岁欢乐，祝愿祖国盛世延绵，家和业兴，福泽万家。
2: 身处这个蓬勃向上的时代，能守护一方旅客归途，我倍感荣幸。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国运昌隆，铁路通达四方，万家顺遂安康。
3: 生逢伟大时代，广阔乡村大有可为，祝愿我们的祖国五谷丰登，物富民康，愿田野岁岁丰收，乡村日新月异，国泰民安。
4: 今天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福建各地升国旗、唱红歌，共祝祖国好。这不仅是庄重的仪式，更是八闽儿女根植心底的家国情怀。每一张仰望国旗的面孔，每一句嘹亮的歌声，每一份质朴的坚守，都汇聚成福建最动人的爱国底色。
5: 山河锦绣，奋斗有声，国家发展大势澎湃向前，八闽大地同频奔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实干与担当是最深情的告白。站在“十五五”开局节点，福建将保持破浪前行的定力，以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奔赴新的征程，用发展新篇章致敬伟大祖国。
4: 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继续执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假期首日，全省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
5: 据高速公路交通管理部门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预计日均流量将达490万辆次左右。
6: 现在呢是上午的9点钟，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福州南高速收费口。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车流呢是在减速慢行，并且排起了长队。
7: 假期首日呢，甬广高速福州南收费站往永泰方向的车流呢预计会达到5至6万辆次。我们大队呢已经提前部署警力，利用高音喇叭、提示牌等方式引导车辆快速通行。
8: 在宁德南收费站进出高速公路的车辆，在执勤民警引导下依次排队有序通行。据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宁德南收费站将在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14点出现车流高峰。
9: 今天上午，我们的辖区的车流量已经突破了5万辆次，预计前天车流量将突破10万辆次，为日常车流量的2.5倍。
10: 我们呢提前就把救援车、跟清障车，还有各类的应急装备部署在车流大、还有事故多发的点位，提升了我们事故现场的那个快速处置能力。
8: 综合近3年数据研判，今年国庆交通出行呈现节前提前释放、假期首日冲高、中期高位运行、错峰返程的特点，预计将于10月3号形成次高峰，10月6号迎来返程高峰。为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全省公安交警部门将紧盯高速易堵路段、景区商圈、网红打卡点、城市主干道、农村重点路段等关键节点，实时监测流量变化，动态调整警力部署，同时完善多部门联动应急处置，确保突发状况的快速反应。
4: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两马小三通航线迎来客流高峰。
5: 过去这条航线上的台胞大多是返乡探亲，如今专程来大陆旅游的人员日渐增多。从探亲路到旅游路，两马小三通正在见证两岸同胞往来的新变化。

0: 在琅琦客运码头，记者遇到了刚结束旅行、即将返回台湾的台胞谷女士一家。
1: 是待了7天，整个动线流程都很好。因为叔叔想要只体验一下搭船的感觉，对，我们就想说也试试看，也是第一次搭船。
2: 福州我是来过，然后那次没有机会到武夷山去，所以这次我们就想去九曲湾的竹筏漂流啊，那个实在是非常的好，沿途风景非常的漂亮。
0: 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客流高峰，马尾海关在琅琦口岸运用智能检疫闸机、CT 机、智能审图等智慧旅检设备，便利旅客通行，同步设立服务专窗，提供政策咨询、特殊旅客帮扶、应急协调等服务，
3: 提供通关便利服务，发挥台胞乡音服务港的特色优势，开展政策解答与现场引导，用心守护两岸同胞的归途。
0: 据了解，今年是首来族免收台胞证证件费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政策实施后半年内，首来族办证人次同比上升57.2%，入境大陆人次同比上升40.9%。目前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已增至100个，3000多个景区对首来族免门票。2026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
4: 第20届亚运会再传喜报，今天福建运动员张志成获得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金牌，这是福建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16枚金牌。截至目前，福建获得金牌人次达第19人次。
5: 请看一组资讯。
6: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日前揭晓，闽派电视精品《沉默的荣耀》《浴血荣光》荣获优秀电视剧。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陈立凭借《浴血荣光》获得最佳电视剧导演，取得我省金鹰奖历史最好成绩。福建首条高速公路零碳运输通道示范线日前建成投运，此次投运的示范线依托 G15 沈海高速福建段，全长649公里，沿线充换电设施间距控制在100公里以内，破解新能源重卡长途货运补能难题。第3届世界闽南语青年歌手大赛日前在泉州实施启动，大赛宣传片《歌起闽南，声聚世界》线上线下同步发布。据了解，大赛报名通道已开启，将于10月陆续开展海选，总决赛将于12月举行。
7: 八米书房，一卷阅八米。
8: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推进四化联动，建设美丽福建。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9: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红羊敬老爱老先锋商。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4: 分离跟商议，
5: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6: 江一晴，
7: 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8: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9: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了？
14: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实现

0: 来画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2: 这些年亲眼见证。

0: 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3: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5: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7: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2: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正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6: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7: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8: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

0: 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 祝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4: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3: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5: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3: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6: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

0: 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2: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0: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2: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1: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2: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3: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2: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4: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5: 心里面想你。
6: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7: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6: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付出。你真好。
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8: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9: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了？
8: 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13: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6: 吃坏了，
17: 吃和胃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
17: 吃坏了，
16: 吃和胃整肠丸。
1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和胃整肠丸。
19: 整肠丸的公告，
16: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9: 配方
16: 一样，
19: 疗效
16: 一样，
1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6: 胃痛肚子痛
18: 用和胃整肠丸。

0: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再次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

0: 出现了不少伤亡。
1: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3路纵队，从垣寇、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2: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鄂、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

0: 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1: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

0: 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5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挥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2: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

0: 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了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1: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了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啊、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右队，他这个队是后来就锯掉了，就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2: 西风烈，长空燕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黔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黔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0: 在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追，我们一直追了三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些都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箭头给打了。
1: 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2: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1: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谓整肠丸的公告。
1: 对，和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0: 配方
1: 一样，
0: 疗效
1: 一样，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谓整肠丸，
1: 胃痛肚子痛
2: 用和谓整肠丸。
1: 出差旅游
2: 带上和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谓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谓整肠丸。
4: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5: 跟里面相遇。
6: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7: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6: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4: 你真好，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
8: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哎，哇！

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2: 江一晴，

0: 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宝贝，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我还会是小夏的妈妈，只是不是你的太太。
7: 委员，小夏她不见了，现在警察都到我们客厅来了。
6: 这是不是你家啊？
8: 先干为敬。
7: 这里你喜欢吗？你不要怕，你不要怕。
9: 几个月前。孙小姐被一位叫无名的男性粉丝袭击，结果他误杀了孙小姐的母亲，他应该是最大的嫌疑人。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4: 婚礼跟丧礼，
15: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16: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7: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18: 你真好，
19: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20: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1: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22: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21: 配方
22: 一样，
21: 疗效
22: 一样。
2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22: 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哇！宝贝，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21: 吃坏了，
24: 吃何胃整肠丸。
22: 胃痛了，吃它。
24: 吃坏了。
22: 吃何谓整肠丸？
2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4: 何谓整肠丸。

我想，我们再跟爷爷玩捉迷藏，带你去别的地方躲起来，就跟着我闹安静点。

明明。明明。明明啊。明明。吃饭啦，明明。明明啊。明明。

我们去吃早餐，来。

0: 找到我们手机位置了，
1: 在哪里啊？
2: 范围在一栋大楼里面，把资料传给我。好，大家准备一下。范儿从医院逃走之后不定位，现在出事才定位。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就知道
1: 你也愿意。
2: 我现在正式宣布，我们两个为合法夫妻。
1: 新娘可以亲吻新郎了。

你们小孩在里面，敏敏，敏敏，敏敏，敏敏，哦，没事了，没事了，不怕不怕，没事，你有没有受伤啊？啊，敏敏，敏敏，小夏呢？啊。

0: 警官。
1: 喂，陈警官，人找到了。什么？我爸进医院。
0: 啊？
1: 那小夏呢？
2: 嘿，这很酷哎，这真的跟电视上演的是一样的哎，专业。嗯。只是他们人嘞，找到定位就出发啦。

0: 真的是绑架啊。
1: 阿伯兰呢？
0: 哇！
1: 哎，我昨天喝那么多酒，我有没有失态啊？我将来还要嫁人呢。
2: 你不要离开我，我也就要我一个。
0: 晴妈，
1: 就好了，你不要想起来啊，没事的。
0: 哦。
3: 阿伟，阿伟，吃饭喽。
0: 这声音是？
1: 你手机。
0: 对呀。哎，还有我手机呢，
1: 在我这啊，在我这。你忘记了？
3: 吃饭。
1: 那你干嘛不玩我？
3: 阿伟，阿伟，
1: 怕你会搞丢啊。
0: 真奇怪。
1: 喂，你好。
0: 什么？在急救？好，我哥在急救啊。
1: 为什么小夏被绑架，你哥会在医院被急救啊？
0: 我哪知啊？
1: 啊，小夏跟敏敏呢？
0: 我忘了问。
1: 那哪家医院？
0: 我也忘了问。
1: 那现在怎么办？
4: 哎，小姐啊。你们打电话一次都不会讲说你们是哪一家医院，是不是？你知道他们跑了五家吗？五家啊！结果现在来这里，你跟我说你不知道情况，啊，我找谁？
5: 小姐，打电话给你的也不是我，
4: 请你旁边稍等。哎，你叫什么态度啊？
5: 稍等，稍
1: 等。你们有什么事吗？
6: 我要讲的话刚刚被他讲完了。
4: 所以你们要找
6: 吕文正，
4: 他在里面急救。
6: 急救？为什么？
4: 他好像是跟一个孙小姐一起送来的。
1: 孙敏敏啊？请问他在哪里？
4: 他伤势不严重，已经包扎完，在里面休息了。
1: 请问我可以去看他吗？请问我要去哪里？谢谢。
6: 那手术室在哪里啊？
4: 里面。
6: 谢谢。
1: 我在咖啡厅等你，有事跟你。你旁边稍等啊。
7: 读了，可是没有回。嘉义晴是不可能会帮我的啦。
8: 我们就再努力看看吧，尽量厘清双方的认知。对我们比较有利。
1: 如果我可以证明仙人掌是我的呢？
8: 你要怎么证明？
1: 当初开发的时候需要钱，所以我跟银行借了50万，最后是用跟保利的签约金去还的。
8: 你要能够证明你借款的款项就是用于仙人掌开发。
1: 其实我跟保利还有一份营业秘密授权合约，这样可以吗？
8: 秘密授权合约？合约内容是什么？
1: 签约金100万，盈利抽成2%。
8: 有谈到抽成？
1: 有，可是还没上市就出事，所以我也什么都没抽到。
8: 如果有谈到抽成，我们就可以证明你并没有损害公司利益的任何动机，对吧？
1: 对，对，没错。
8: OK。对了，我提醒你一下，我们刚刚说的是你不是故意造成公司的损害，但是在业务上你确实有过失。所以我们要证明你是在资讯量不足的状况之下做出这样的决定，江以前在法庭上的说法会变得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想办法说服他。
0: 小鸡姑姑，
9: 我爸怎么样？
10: 我不知道，我才刚到。
0: 那小夏为什么没有找到？
10: 我不知道，我才刚到。
0: 小夏去哪里了？
10: 我怎么会知道？
9: 那个孙明敏呢？
10: 哦，这我知道，在急诊室。
0: 急诊室，好，急诊室。
10: 干嘛问我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啊？奇怪，我才刚到啊。

0: action. You 还好吗？
1: 真的，他真的。
0: 你听我说，卢董他现在在手术，你不要担心。
1: 没事，不行。
2: 妹妹，小夏呢？小夏嘞？他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
3: 他去哪里了？
2: 你讲话啊！
1: 好像没找到吗？
2: 没有啊，去哪了？
4: 我等下回来找你。来，把自己绑起来。不管是谁来都不可以出声。
1: 我叫他往捉迷藏躲起来，然后
3: 捉迷藏。
1: 他躲去哪里？
2: 你说话啊！
1: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5: 我讲。
1: 我要去手术。
2: 哎，不不，哎，等等，
1: 我要去手术。
2: 卡。
0: 那个赵总，他现在状况很不稳定啊，你不要再逼问他了。等他稳定一点，我帮你们问，问到跟你们说。
5: 那麻烦你了。
0: 好，你休息，休息。没事，没事。
1: 没事，
0: 乖乖。啊，没事没事没事啊！啊，不哭不哭，啊，好乖好乖，明明最乖了，明明乖
2: 啊！拜拜。
3: 怎么样？以前怎么说？
2: 明明被绑架了，警方找到他的时候，卢董还被歹徒刺伤。
6: 怎么这么严重啊？
3: 那孩子嘞？
2: 还没找到。
6: 怎么这么严重啊？
3: 那以前不回来吗？
2: 他说他要陪一下明明，明明精神状态好像不太好。
6: 怎么这么严重啊？
3: 你能不能换一句台词啊？
2: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6: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3: 好端端的怎么会被绑架啊？
6: 好端端的怎么被绑架啊？
2: 我也不知道。
3: 你除了一直讲一样的话，不然就是重复别人的话，你到底有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
6: 好，我就讲一句。房租谁付？
2: 房租谁付？
3: 房租谁付？
6: 这就是我内心真正的思想。房租谁付？
7: 结果结果，不好意思，请结果。结果结果。
8: 陈警官，你就麻烦你们再务必要再仔细的找好吗？谢谢，谢谢，辛苦你们了。
2: 怎么样？现在怎么样？
8: 人暂时还没有找到。
2: 还是我们也去现场找看看啊。
8: 我们先等爸的状况确定之后，我们之后再一起去找，好吗？
9: 知道了。
0: 现在什么情况？
9: 人抓到了，但小夏爷爷被刺伤了。
0: 被刺伤？那小夏呢？
9: 他说小夏好像在玩什么捉迷藏，警方正在找。
0: 捉迷藏？
10: 确定？
11: 是。把你带走了，
12: 兄，不好意思。
11: 兄怎么了？
10: 上面要我们再找一次。都找过了，不知道找什么。

小夏，小夏。

0: 卢文正的家属，
1: 手术很成功，已经脱离危险了。因为我们刚刚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刺伤的部位跟之前大肠癌我们没有办法切除的部位相同，所以我们一并切除了。现在在恢复室观察，等到回到普通病房，你们就可以去看他了。那至于详细的病理报告，待会我们到会议室再一起跟您解释。
2: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0: 倩，小倩在这里吗？
1: 小夏，
0: 小倩。

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夏，小

0: 脸会痛吗？
1: 小心！啊！去哪里了？有没有受伤？
0: 你哪里不舒服？
2: 谢谢。
1: 你们哪里
0: 不会？护理师刚刚说他就有点脱水而已，没有什么受伤，不要太担心。
2: 我电话听说邱世健也受伤了。
0: 对，他现在在手术室，我先过去看看。啊，小夏交给你们喽。
1: 等一下。谢谢你，谢谢你。

0: 亚瑟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1: 谢谢医生，谢谢，谢谢你们跟我来。
2: 叶安晴，有人来找你，等你很久了。
3: 你去哪里啊？
2: 啊，不要管啦。
3: 你来我家做什么？
4: 我打电话给你，你不接，讯息也不回。
3: 我讯息给你，你也没回。我有去你家找你吗？
4: 我只是要跟你讲，在公司你要怎么说我无所谓，可是向法院讲谎话是要背伪证罪。
3: 我这个人最诚实了，从来不说谎。
4: 你根本就不懂保养品。
3: 我是不懂啊，但我可以跟杨总经理你学。但如果杨总经理你不懂怎么做人，你愿意学吗？
4: 你在说什么？
3: 你不是一直很希望有个人可以死掉吗？他真的死掉了，而且是你造成的。
4: 你说是我害的，你有证据吗？
3: 我可以教你怎么说实话，一一无二。
4: 我知道死了，我也很难过。Been here before, I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out. 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剩仙人掌。我是不可能会对仙人掌做任何事的。对，郑浩的车是我砸的。是我真的没有逼车，正好不是我害死的，正好不是我害死的，正好真的不是我害死的。

0: 夏晴，刚刚那个是谁啊？看不出来吧？是一个混血儿啊。你们刚刚不在说什么法庭的事？那我们就听到了，还问？哎呦，关心你嘛。所以要跟姐夫什么关系啊？我跟罗振浩分手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就这样。你跟姐夫分手的时候，他们在一起。 然后姐夫又跑回来跟你复合、结婚，嗯，啊，你不就正宫变小三？太精彩了吧！你再讲一次，有点复杂。
1: 干嘛那么八卦啊？
0: 不是，这故事很少听到，你讲一下嘛。我跟你说，但你绝对不可以跟罗爸还有罗妈讲。

0: 我哥为什么还没醒呢？没事了，刚刚医生不是说过了吗？他已经脱离危险期了，然后都休息一下吧。我等下先带小朋友回去，然后如果我爸醒了，你赶快打给我。哦，好啦，谢了。
1: 加油，加油！赶快醒过来，你的遗嘱还没改，还我还没有分到财产，你不能死啊！加油，加油，快醒，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
2: 不能进去吗？嗯。
1: 哦，医生说手术很顺利，很成功，等他清醒就好了。还有好消息就是那个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的那个癌细胞顺便切除了，很棒吧？
2: 癌细胞，为什么要选一所？你到底生什么病啊？就是痔疮嘛。
1: 痔疮吗？那是严重还是不严重的？
2: 其实我年纪也蛮大了，做任何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我不希望我把我们之间的喜欢。
1: 最后演变成是你在医院里替我爸死拔掉那样痛苦的回忆，这是你给我的烂理由。啊，哥，你说什么？哦，叫我滚。好，我知道了。妹妹，我哥请你进来，然后我先滚喽。

下。

0: 擦擦汗哦。
1: 我没擦汗哦。
0: 乖，你起来，咻，
2: 来，
0: 来咻，哎呦。好了，来，休息吧。我去帮他换毛巾。
2: 你放着没关系，我来用就好。衣服也留着，我等一下帮他换。
0: 没事啦。
2: 你还回医院休息一下吧。
0: 医院有地方休息啊，我等一下换了衣服就先走。
3: 爸爸不要走。
2: 嗯，妈妈在这里陪你就好了啦。爸爸要回医院陪爷爷啊，好不好？
0: 好，爸不走，我跟妈妈一起陪你，好不好？我等他睡了我就去。
2: 嗯，哎，好好，好，快睡。

0: 你 Google Map 地点的这个定位发给我，我跟你讲怎么走，你就怎么走。好，
1: 发过来。
2: 嗯，好。
1: 小姐，是金山路，
0: 不是全山路，你可不可以仔细一点、细心一点呢？
2: 啊，那现在怎么办？我搭计程车过去。
1: 我再拿不到
0: 素材，我就开天窗了。早知道我叫同事处理了。
2: 那你刚刚就应该叫你同事拿。
0: 我本来就是叫我同事处理，是你自己说今天有空的。
2: 对不起啦，那现在怎么办？
0: 算了算了，你去接小云，
1: 剩下的我来处理。
2: 对了，我要去保姆那边接小云呢。
1: 事情还要我提醒你吗？
2: 嗯，对不起啦，还好有你，不然我该怎么办啊？
1: 对，还好有我，都快开天窗了。
3: 这个很烂。我想买一块地。
4: 什么地？
3: 买你的死心塌地。是不是很烂？等一下，我再找一个，我再找一个。玉米可以变成玉米泥，我可以变成我爱你。
4: 是不是还不错？我觉得这个蛮好，
3: 你也觉得蛮好的，是不是？我在找你，等我，我在找。我什么都会，就只有一件事情不会。

0: 快离开。好啦，今天这样差不多了，你赶快休息吧，晚安，我在这里陪你。
1: 罗正浩死了，我也很难过。对。

正浩的车是我砸的，是我真的没有逼车，正浩不是我害死的，正浩不是我害死的，正浩真的不是我害死的。 喜欢他，算我错好不好？对不起，我不应该喜欢罗振浩，都是我的错好吗？

0: 找谁？
1: 怎样，老板不在，东西收那么快？
0: 我只是回来看一下，等一下就要走了。
1: 哦，那就是老板不在，就想要早退。
0: 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
1: 那我就继续说了。有一台公车出了车祸，车上的人全部都重伤了，但就只有小晴没事，为什么？
0: 那我跟你分享一个更好笑的。杨佑兴昨天来我家找我，他叫我在法庭上不要乱讲话，还顺便告诉我郑浩的车是他砸的。
1: 这样子很棒哎，你可以在法庭上多告他一条。
0: 无聊。
1: 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放下 Charles？ 哪天如果你能够放下罗正浩的话，教一下吧。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

0: 让幸福抵达。
1: 送我了，送我了，
2: 过节就是要送我。旺来了，旺来了，旺来了，过节就是要旺旺它。
3: 千里送旺，旺里到家。
4: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我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8: 你为什么要砸郑浩的车啊？郑浩是不是你害死的？
9: 以及你终于回来了，
10: 我把他
11: 怎样？
12: 我跟他现在的关系已经不是你想的。
13: 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好像都跟我没有关系。
14: 你来干嘛？你要搞清楚，这个戏已经跟你没有关系。
12: 我是来试镜的，请导演给我一次机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6: 宝贝，
5: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15: 一二三，吓到你了，
16: 再来一遍吧。
15: 到门外去了。
1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8: 有备方能无患。

0: 荣誉之战，珠峰棒球队遗憾落败，失利的阴霾笼罩全队。
1: 我实在待不下去。
0: 复盘现场，程家豪罕见直言指责队友：“
2: 严归义，你打过球吗？”
0: 教练也强忍情绪，几近落泪。为走出挫败，迎接最终之战，一堂特殊的失败课程就此展开。众人敞开心扉，分享各自的挫折感悟。这场失利会让他们读懂怎样的成长重量，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1: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2: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3: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和味整肠丸的公告，
8: 对，和味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味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9: 用和味整肠丸。
10: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8: 吃坏了，
11: 吃和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8: 吃和味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味整肠丸。
1: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13: 就是那是我23年第一回录综艺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特不懂事，喜欢上一个女孩。哟，然后她就是一直在跟我闹情绪，我俩没见过面，我就很想去见她。
14: 哦，网恋。
15: 对，网恋。
13: 当时节目正在非常一个紧张的阶段，我说我不录了，不录了。我说我要去谈恋爱，我说他才是我的全部。他对我很好，因为给我点外卖啊啥的。我说我遇到了真爱，
16: 我遇到了真爱。
13: 然后节目录完的时候，就是奔赴了一下嘛。他的确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当时对我的打击非常非常大。
17: 我的妈呀！
13: 他确实很好，确实对我确实很好。除了我妈，就很少有女孩给我点外卖。然后就第一回嘛。我2024年还得了抑郁症。得抑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确实是当时辜负了很多人对我的这种期待，其实就像是给你了很多其他方面的资源跟机会，你自己没有接住。一直到差不多到今年吧，其实一直想去就是把自己走出来，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走出来，就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就是感觉我原来就是在玩音乐的时候，我就特别自信，你很享受那种感觉，但是后来我就没有那种感觉，我就觉得特别自卑，我特别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看法。再加上自己前一段投资失败了，确实很失败，家里人包括身边朋友就对你的期待特别特别大，我特别怕辜负别人对你的期待，所以包括在训练营的时候，当时就特别特别想走，因为出了很多事情。但是到后来我特别想留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对我真的太好了，就每回吃不完的东西都是给天天，然后包括就是徐教就骂我那几下，我就觉得
18: 爽。
13: 当时我就很气，我曾经也是个运动员，成绩也还不错，你凭什么说我？但是我后来一想，我觉得教练骂的真对。 但是我是真觉得教练真是把你给骂醒了，因为我感觉就是有人敢跟你说真话了。很感谢大家，我来到这儿真的是感觉

0: 也没少吃啊。
1: 对啊，
0: 哥们儿来吃百家饭的。
2: 对，我感觉真的是
3: 这么多人投喂。哎，
0: 我被他乐死了。
2: 我终于知道我这15斤是怎么胖的了。然后再一次真的感谢所有哥哥姐姐们，然后感谢教练，感谢两位姐姐，谢谢谢谢谢谢。佳姐啊，哎呀，
3: 但是我确实也感觉到人生不是失败，就是感觉绝望的时刻。是因为颈椎受了伤，我比较爱冒险调皮，然后就练那个蹬墙后空翻，就是一脚蹬到墙之后就腿一软，整个脑袋就触地，就窝进去了，
4: 就窝进去了。
3: 然后我就当时听到了颈椎三声，就咔咔咔，就一排跟放了鞭炮一样在我耳边。然后我当时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完全动不了了，那一刻我就感觉我全身没有了，就我感觉不到我的身体。然后2年基本上在病床上起不来床，每天都是让我妈妈把我周起来的，我每天起床要花10分钟，然后就是很痛苦，去了各大医院找最厉害的专家帮我去诊断，大家都有一个结论，就是你必须要动手术。我要是动手术的话，我有多大的成功的这个概率？他只有55%。我说如果不成功我会怎么办？那下辈子就是坐轮椅。就那时候我才二十，跟大家差不多这个年龄，然后就突然就觉得就没有了未来嘛。所以那个就是那个时刻到现在，就是我挺过来了，我觉得就还算是幸运的人，就我今天还健康的站在这里。就还是因为我遇到了很多好的、厉害的、有心的、有缘的人来帮助我，帮助我恢复，所以我的生命历程是离不开就是大家的帮扶托举的。今天能认识各位也是我的幸运，我觉得很开心，这将是我可能未来在很多年以后再回忆起来也依然拥有的美好的这段记忆。谢谢各位。
0: 佳姐真美，讲得太好了。那你
3: 加油小仓。
5: 我会有一个很长的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的一个阶段，大概就是在我初高中阶段吧。因为我其实从小的话就是一个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抗压能力也不好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当时可能也是比较的叛逆，就是我跟我爸爸可能是那种在他看来就是你只有在学校里面考了一个好成绩你才是一个优秀的小孩，但是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确实我在学习上面没有什么天赋吧，然后我就永远都考不好，跟老师的关系也不好，然后跟家里面人关系也不好，然后我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在哪儿，也特别的消极。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话对不对，就是我但是我真的很想说，就我当时就是真的在挣扎。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初高中那个阶段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黑暗很黑暗的阶段，然后好在可能后面上了大学之后，然后也是自己成长了也懂事了，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也明白了一些道理，然后我发现身边就是有很多爱我的人，也有很多我爱的人。我也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我敏感也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超能力，因为我敏感所以我能发现就是生活中很多别人发现不了的瞬间都是一些很美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是特别的幸福。然后我也是想借这个故事就跟大家说，就是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就是未来一定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希望的。以前我是从来没有过集体生活的，但现在也有很多爱着你们的人，还有你爱的人。
0: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快点，快快快！
6: 我从小到大我没有住过校嘛，我要跟所有的队友同吃同住之后，我还是很感兴趣的。
7: 小仓，洗完手咱们换药了。

0: 老师他非常关心我的伤口，还帮我上药。
1: 给你换张新的吧。
0: 我给哥的落款写的叫爱你的小仓，因为你昨天就跟我们说，你说就是你希望有人要一直爱着你，然后我就是想说，就是不管怎么样都有小仓爱着你，好吗？
2: 我们爱你，
0: 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一样，就是勇敢地走下去。
3: 曹若阳，你特棒，真的
1: 太棒了，
2: 希望不要再有以前的想法。
4: 其实刚才在小仓分享完的时候，我其实很想跟他说，小仓你很棒，你就是超棒的，我们你的未来会很好，希望你带着你这份高敏感，还有你这份对于生活的热爱，生命的热爱，去奔赴那个喜悦的自己。
5: 炳辉加油。
6: 好像我也是，就是自从我特别在意我在别人心目中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自己经常失败。就比如说，我想在一个集体里面想表达一下，突然灵机一动也好啊，还是想说的话也好，反而就是看起来很蠢。唉，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挺喜欢大傻辉这个称号的，因为我发现这个称号能让很多人就能记住我一样，但他可能随着就是训练也好，还是每天一起生活也好，越往后他像变质了一样。我发现在某种场合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开始听取我的意见，或者说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去做事情。我现在不是因为大家对我的看法才这样。
5: 勇敢一点说出来，炳辉。
6: 我就是。
5: 我建议大家仔细听一下，好不好？
7: 我是这样想的，辉子，如果有一天大家以这样的方式在跟你交流的话，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请你勇敢一点说出来，没有问题。我们换一种方式，是不是说伤了彼此的感情，但我是觉得内心的感受，我们要把自己的内心感受也要很重视起来，因为我们必须要爱自己，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如果你什么事都忍着，然后其实你已经不开心，我还要强颜欢笑，我不建议你这样做。大家就会误认为说他这样说你也开心，你也觉得好玩，懂我意思吗？就是你是成年人，你要懂得说不。就是说哥们儿，你别开玩笑，我有点不舒服了。就你当你认真的去表达你真实的想法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尊重你。
6: 说说说，就和大家一样，就能做有价值、有意义、有用处的人。我可能在相处方面，我觉得我很失败，就不会去和三金哥也好啊、月亮也好啊，还是黄旭也好，不会在他们之间成为一个那个
8: 放心、
6: 哦、对放心的人。比如炳辉，你说话了，我特想听取一下你的意见，感觉我仿佛从某个时候开始，我的话已经没有用了，对。
8: 辉子想要平等，
9: 我们告诉辉子，辉子重不重要？
10: 重要，
11: 重要。
6: 谢谢大家。
12: 算，
13: 你是最棒的，
8: 辉子。我们说你重要，不是想哄你开心，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待每一个兄弟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这样的方式能让你吸引到大家注意，因为我们认为你很想这件事儿。但如果说我们的想法是错的，我们也会改正。

0: 当然，无论如何，你做出任何决定，我们依然会觉得你很重要。
1: 我觉得我今天勇敢了一次，而且很重要。我以后会试着这么去做，虽然很难。今天被人突破了，给我的回馈感受是好的。
2: 我觉得我送给大家一个东西啊，就叫做摸着石头过河。你遭遇的每一件事儿都可能是新鲜的，都可能是第一次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面对失败的时候有一种好的心态，就我可以在一时间去懊恼，但我总要就是要用一个正向的理由去引导自己走出去，然后再次面对下一次失败。有时候你做好一件事儿，你也不一定说那就一定是最对的事儿。你人生向左和向右都是一番风景。你比如像我，我觉得我小时候一帆风顺，但我在棒球这件事上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对吧？我跟张教今儿不是也经历一次失败的比赛吗？对不对？但我们还是要和解掉，和解掉自己，和解掉大家的独特。棒球是一项失败率极高的项目，我们现在也才只正式打了两场，只要我们还有勇气去向好的事情再一次出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面对失败最好的态度。

0: 这次来是因为 manager 蒋同学是我很好的生活里的朋友，在短短的这段时间内，他学了好多棒球的东西，而且他现在打棒球已经可以打出很漂亮的球了。
1: 太好玩了，
0: 我就很羡慕
2: 啊！你竟然不锁门，
0: 我要用 DV 记录一下蒋经理的一天。啊
1: 啊！一个睡懒觉的人啊，经理大人，这么早了你还不起床？
3: 哎呀，那拥抱一个哦，欢迎你的。哎呀，哎呀，
4: 哎呀，我脸呢？
0: 快点起来吧，经理大人，带领大家奔向美好的一天，快起床，起床，你给我起来，快点，
3: 行，欢迎你，
0: 别欢迎我，你给我起来。哎呀。
3: 给点形象，给点面。哎呀，行了
0: ，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快点。
3: 给我几分钟。
0: 好，
3: 我来收拾一下我自己。
0: 好的，好的。
3: 对，全妆出去。嗯，待会儿见。
0: 等你的盛世美颜哦。
3: 盛世美颜。
0: 拜拜，拜拜。快啊，迅猛啊。啊。OK。嘿。
5: 晶晶同学啊，为了表示欢迎，我亲自下厨给你做早饭。
0: 哎，下厨开始了。看我们认真做饭的蒋大厨多么的性感。你这按球队的那个配置摆的是吗？
3: 对。咦，
5: 可爱吗？
0: 好香啊。那今天咱们吃完干嘛呀？
5: 昨天我们比了一场很激烈的比赛。嗯哼，因为最近大家就压力太大了，神经都很紧绷，所以今天想带大家放松一下吧，找一个我比较喜欢的解压的方式，然后带着他们一起感受一下。给大家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的。
6: Hello， 你好。
0: 我今天要用 DV 记录蒋经理的一天。
6: 德关照，
5: 请德关照。多少个人跟我去啊？
7: 11个。
5: 11个，这是自告奋勇还是？
8: 基本上大家都想跟你去，但是名额有限。
5: 感恩。
0: 哇，蛮尴尬的，被这么多人围观。哎
5: 今天大家都知道去做什么，对吧？
8: 反正就说去挨揍就好了，
5: 对吧？有一些情绪需要宣泄出来，我觉得拳击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口。那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吧，好不好？
8: 出

0: 带大家来体验一下拳击，欢迎来到我的家。哇哦，这不带护具的吗？这有点狠啊。
1: 拳拳到肉啊，这个是啊！哇哦，帅！
2: 回身一个摆
0: ！Hello，
3: 教练！太棒了！教练好！教练好！徐教练你好，幸会！
4: 咱今天这个想过来感受一下，
0: 带大家过来就是通过拳击的方式，能让精神啊或身体都得到一个缓解和放松。
4: 今天我们刚好也在训练，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不好？好。好，那么今天我们进行一下。 课前的一些活动，预防我们的运动损伤。好，不敢，不敢。好，OK， 来，翻转，很好 ，OK，
0: 头往上顶，
4: 接下来我们有这边拳击手套，可以佩戴一下。我们把我们刚才学的动作强化一下，把你们身体的能量通过拳套释放出去，好不好？来 ，Go，
0: 来，你选自己选，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直接打。
5: 直接打可以，
0: 萌萌喵喵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个。
2: 我是一名退役的拳击运动员。
1: 小五哥，
3: 来我。
5: 哎，我来吧，我扛揍。
0: 行。哎呦。
5: 换个拳吧，这好大呀。
0: 你们俩要不要戴帽子？戴头盔不？
1: 戴不戴都行，戴也行，不戴也行。
5: 我戴吧，
3: 我怕他打死我。手下留情啊！
5: 听着啊！全接死！
1: 五位加油！喂喂！
6: 哦哦！哎，比较保守，哎，他在试探你。哎呦哎呦！
5: 嘿！哦！哎呦呦呦呦呦！
1: 打打！哇
5: 哇哇！好看好看，
1: 感觉来了他们。
2: OK， 结束。
3: 我怕他打死我，
0: 打到面目模糊。
7: 天哪天哪天哪天！啊！
0: 天哪！打的眼睛都斗鸡眼了，迷离了。
1: 我想跟李世达打。
0: 来呀！
3: 弄他，弄他，
1: 够得到吗？
0: 三金能蹦起来，够着脑袋哈。
3: 啊！跳打，跳打，
2: 他要采用地面战术了。
1: 开始。
0: 打地鼠吗？
2: 按摩呢？
5: 别放倒，放倒，放倒！哎，对，就是这。
7: 这按摩了，
0: 最近大家都累了，互相敲打敲打挺好，舒服了，你看。舒服。哦，今天是来按摩来了。哦哇哇啊嗯哇
2: 啊啊！别捏了啊啊啊！
3: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2: 不是这个。好了，休息了，来下来。我们叫踢爽拳。
0: 这套拳法真的是闻所未闻。
2: 我们那个在擂台上，他的感受是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2: 有没有同学想
0: 在擂台感受？
2: 打是打是。
0: 你先带个头吧，
2: 先跟这个
0: 今天带个头，
2: 打个样，好不好？
0: 给你们打个样。哎呦！哦。
2: 你平时打拳吗？
7: 练过。
2: OK， 碰拳道开始喽。
1: 哦哦，教练，我看你敢不敢出拳。啊！哎
7: 哎，我真使劲了啊！哎。
0: 耶，防！加油！进攻！哦，
2: 好看。
8: 哎呦，姐表情都变了，一看就是打拳，真打拳了。
9: 女生肌肉都有线条，你看没？是。
7: 哎呀，没劲了。
2: 防，
7: 没劲了，没劲了。谢谢教练。
2: 下一组，
7: 上台啊！
2: 下一组。我跟大宝，大家亏教练。
1: 上来喽，古雨。
2: 再个盔吧，拿两个盔呗。
6: 真哥，
2: 我不用，来一个给。
10: 我是一名退役的拳击运动员。
2: 我抗击打比较好的。
1: 发力教练，
2: 发力。
6: 这真的发力，这打过全运会。
0: 教练您防好，一定要防好就行了，好不好？
6: 发力，这是真运动员，这必须得发力。
2: 只是我们一直想检验他，因为我一直觉得他那个协调性还是有点差的。
1: 出风。
10: 棒球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也没有上场的机会。今天终于到了我的主场了，我要大展拳脚一番，让大家看一下我真正的实力。
0: 双方之意，来，双方之意。好，继续，开始。
1: 教练在找你破绽，手别掉了，手别掉了。哦。
0: 哇，教练加油。
1: 哇，教练出绝了。
7: 哇，我这个躲闪。哇哇
1: 哇哇哇，哎呀，哎，哇
0: 哇，放开！耶，帅！哇，故意好扛揍啊！
1: 哇！哎呦，
5: 教练手下留情啊！哇
1: 哦！今天蛮有劲。哇，
0: 故意好扛揍啊！
2: 五、四、三、二、一，揍！精彩！
1: 很厉害，很厉害，可以！
2: 那太长时间不练了，
1: 有点丢人呐。
7: 不丢人，不丢人，不丢人，这很正常的嘛。
0: 你鼻子没出血吧？
1: 没事。出血了吗？
7: 谷雨同学当时打拳，他很厉害嘛，但是他也受了点伤，但是也是轻伤不下火线，我觉得还挺爷们儿的。
0: 你太棒了，
7: 够爷们儿，非常有魅力。
0: 你太认真了，这咱们是玩儿来了，但是你的精神我们真的值得学习啊，敢拼，特别牛，勇士，
2: 不分少年，一往无前。
7: 在他们拳馆打拳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那个热血的那个冲劲儿，不服输的那个劲儿，我觉得那个特别的有魅力。
5: 勇气啊，为什么软绵无力？
0: 虽然甜甜身高不占优势，但是他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和爆发力是有的。嘉豪他是灵敏式的打法，他躲闪比较好。哎，好，三个人打没见过，这还二打一了。
1: 不对啊，
0: 振达可以哦，
5: 别怕。
0: 其实振达的爆发力可以的，振达一看就是在外边就是上过两次团课那种。
1: 你学过，怪不得，
3: 打我眼冒金星。
0: 大家就是经过刚刚的这个拳击运动训练，有没有感觉到释放了之前的一些压力和情绪上的紧绷？有没有？
11: 太释放了，姐。
0: 就是你看的人、欣赏的人也是一种解压，我觉得。然后就是我们看到了，其实谷雨可能。

0: 大家认为说在棒球运动上他暂时还没有开发出那种天赋或者那种所谓的悟出来吧，但是他在拳击的专业我们看到了他的优秀，是吧？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在自己的领域擅长的地方有发光发亮的点，
1: 对，
0: 所以就是我敬佩每一个人，就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我的老师。接下来我们将要迎接很重要的一个比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任务在身，齐心合力一起完成，然后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好不好？
2: 好。
0: 然后对大家加油，我们收拾一下就回家吧。
3: 等会儿还有一项啊，
0: 还有什么？
3: 同学们，在你们心里蒋璐霞蒋老板是不是最棒的？
2: 是。
3: 你们爱不爱他？
4: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5: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6: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7: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吃坏了，
9: 吃和胃长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长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长肠丸。
1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5: 出差旅游
16: 带上和胃长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5: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17: 大家晚上好。
18: 晚上好。
17: 今天小五哥啊，有一波朋友是看班来啊，也看大家。第二呢，最重要是要跟咱们有一场交流形式认真的比赛，两个要求：第一，认真打；第二，不要受伤。那就请出这支球队吧，你。
19: 好，星火棒球队的老帅哥们，请闪亮登场。
15: 来了来了，
1: 欢迎。
19: 这帮朋友呢，是我上一个剧组的演员，有我的师哥，然后有我的朋友。最关键一点就是他们跟我们一样热爱棒球，但是他们真的是第一次站到真正的棒球场。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剧组就去了任何的停车场、篮球场、足球场、牧区的那种坑坑洼洼的草原，就是任何的很奇怪的那种场地，然后我们自己拿粉笔画线，跟牛马为伴一块，就是各种各样的环境里我们都在打棒球。
10: 能让他们来到这个节目是我的梦想，更是他们的梦想，所以我想帮他们圆这个梦，然后让他们真正感受棒球的快乐。
17: 我们一看来六个人啊，这显然是上不了场的。宁江一会儿换衣服啊，回到这支球队也算母队啊。
7: 欢迎
8: 欢迎
7: 欢迎
8: 欢迎欢迎欢迎。
17: 然后呢，咱们这边呢选出两个教练，一个就是杨俊，一个是陈家豪啊。怎么样？今天你能上吗？一会儿你去打左外长手吧。
0: 我今天人生第一次打友谊赛，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激动。既然张教练也愿意给我机会，那我一定拼尽全力啊！我绝不留手。比赛是比赛，友情是友情。
19: 你们衣服明显是帮这边啊，不然人不够啊。
17: 我们这看着穿着的都一会儿就归队了。
1: 两位国手啊，
3: 哇，你们两位
1: 太棒了。
17: 那我们就各自准备打一场认真的夜间比赛。
19: 公布一下棒次跟位置。
1: 哎，教练讲话怎么不脱帽啊？
2: 哦，骚人，不好意思啊，杨教。
1: 大家都拿点规矩出来。
11: 陈教练，
1: 来，陈教练讲。
19: 一棒，三垒手苍硕阳。二棒游击手李炳辉。三棒左外场手杨三金。四棒右外场手邱格。五棒张一成二垒。第六棒接手陈一山。第七棒投手鄂天阳。第八棒一垒李世达。第九棒中外场手田天。
20: 因为是友谊赛，选择让就是还没有上场的兄弟们尝试去打一下这个比赛嘛。
21: 来，教练过来了，听教练安排。
17: 今天我们派一个这个教练过来支援，就是一会儿成功换衣服啊，加入到星火球队来作为教练员。
22: 第一次以主教练的身份带队，我挺享受当教练的感觉的，就是所有的人员都为我调配。要不我们依次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喜欢打什么位置？
23: 我叫杜朱次仁，是一名藏族，平时比较喜欢外野吧，外野还有一垒。
17: 投手吗？还有
24: 他能投，
25: 啊，我叫潘天耀，我主打接手位。
26: 啊，我是演员罗昭东，投球啊，还有外野啊。
27: 我是演员叶鹏，外野游击吧。
28: 好，
29: 我是演员海洋。我们平常打的时候，基本上守一垒。
30: 我是演员花坤，
19: 他适合二垒吧，定点传球距离定点。
22: 我是一个对名字不是很敏感的人，我当时想问他们有没有外号来着，不过我们想秘密比我大很多，叫没有外号也不太好。这个大哥，你打那个二垒，
31: 彭伯伯，
24: 彭伯伯，
19: 半百的老人，
24: 年过半百，
22: 年过半百，U 五零的他是U 五零，你U 十八，他U 五零，
19: 比你爹还大岁数，
17: 真是真是真是真。
22: 因为对面投手他投球也不是很稳定，心态变化挺明显的，大家都是多选球。四坏也是上垒，安打也是上垒，我们今天要在垒包上给他们制造困难，因为对面的接手传杀能力跟温太太一样差不多，这个球过去比较慢。
18: 星火，星火，燎原之火，
1: 正好正好
18: 好。
11: 本场友谊赛即将开始，由星火队先攻，俊豪队先守。
3: 蒋老板，我是看着你的队员们在另一个队，你是想输啊还是想赢啊？
0: 当然想赢啊，上场的哪有不想赢的？天阳的球怎么接呀、啊、教练？
17: 就站那儿就跟记忆球一样打，
19: 正常打，
17: 正常打，就怎么打记忆球你就怎么打他的。
0: 我今天是第一次上场打友谊赛，人生第一次。就以前作为经理来讲，我只是一个旁观者，那今天是当局者。
11: 比赛开始，星火队的第一棒是蒋璐霞。
18: 璐霞，璐霞，球场女侠。
1: 没事没事，
22: 选球选球，多选球啊！
1: 外球，好选，
18: 好选，
22: 好选，好选啊，好选！
0: 笑死我了！
3: 大球，天阳，扔好球！
1: 哇！啊
11: 出了一个地滚球，在一垒方向，
1: 自己踩自己踩，
0: 对对
32: 对，好的好的。
11: 那一垒手稳稳地把球接住，踩垒完成封杀，轻松地拿下第一个出局。
1: 阿秋，
3: 霞霞好棒！哎呀，对不起，
1: 陆霞霞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21: 霞姐太棒了，
3: 被封杀了，
1: 下来。
3: 不过我也很开心。蒋老板，你太牛了，
21: 棒了，
3: 你太牛了，只要打得把自己封杀了。大爷，我
21: 已经很棒了，
3: 我打到他球了，
21: 对，耶！
0: 人生第一次在比赛中挥棒，打到那颗球的瞬间，听到了球和棒之间的那种清脆的撞击声，特别有成就感。

0: 人最后没有上垒，但我觉得他会在我运动技能中多加了一项。
1: 棒球真的是好神奇啊！
2: 一出，
3: 这是谁？
4: 接下来轮到的是第二棒叶鹏，
3: 先正常防吧，正常防一个看一下。
2: 加油加油！左定一个球挥棒啊！
4: 这个球打出来的效果和出击一样，打到了投手方向，但投手第一时间出现了漏接，叶鹏成功的上到了一垒。
5: 他要滑铲，
2: 终于让他玩线了。
6: 人生第一次上垒，
5: 人生第一次上垒，
6: 什么感觉？
2: 帅！
7: 你说我敢让万天阳上吗？你说比赛我敢让他上吗？
2: 场上的别懵啊，别让天阳一个人跑。
0: 那看不下去了。
8: 野辉，往二垒靠一靠。
4: 现在一出局，一垒有人，打击轮到第三棒罗昭东。
2: 出来一点点。对了，再走一步，哎，再走半步，好，你看一下投手，看投手啊。
8: 好的，
2: 准备 go，
8: 走了。
4: 投手这个球传过去，二垒手没有接到，哦，又是出现一个失误，
2: 走。
4: 叶鹏再次征战到下一个垒包，
8: 再见。
4: 这时候我们看球传回内场，又出现了一个失误。
2: Go， 快！
4: 在本垒想要做触杀，已经完全来不及了。星火队先下一城，拿下这场比赛的第一分。
5: 玩什么？
9: 我等这一天等得很久了，
10: 等了五十多年了。
11: 超乎我的预料，我真的没想到他们是第一次来棒球场，第一次用双腿丈量垒与垒之间的间距，第一次上垒，第一次偷垒，他们之前都没有这种很清晰的概念，他们其实很多还不懂。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居然50多岁的半百老人听成功的话，听的是一耳一耳的。
2: 左定一个球挥棒啊，出来一点点。
8: 好的，
2: 准备 go， 快！
11: 50多岁的人乖乖的听一个18岁的人的指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2: 继续加油啊！
0: 看不下去了，什么硬啊？咱们这里面教练定好，然后其他人不要随便发号施令，好不好？太乱了，我们现在场下也很乱。
12: 来，投手加油！
13: 投手
12: 加油！
13: 别喊了。
0: 想说什么？悄悄，教练商量完一起喊，还是怎么样？好吗？
2: 好，
0: 加油！然后就齐。
2: 加油！
0: 有一个队的感觉。
13: 场上的注意力集中啊，
12: 专注一点啊。
2: 好，
13: 做好自己的本职啊！
2: 他很急啊，不要回棒，你不回他投不了进去啊！你不动他投不进去。你看，
12: 好球！
2: 上来了。
4: 何天阳目前还是没有找到好球的手感啊，现在还是一出局，一垒有人。
3: 我投球神一场鬼一场的，而且还是鬼的时候比较多，这个东西就是也挺奇妙的。
14: 嘉豪，实在不行我帮忙上去防守吧。
13: 行，现在很吵，投球就我们就别喊了。
2: 你要看着，快留手，看着别动，回去一点。好，够了，跑！
12: 投垒了，
5: 二垒，
4: 球传出来了，跑垒员先踩到垒包，完成偷垒。
2: 别动啊！

0: 别动，都别动，就站着别动。你看我，好险，好险！可以离垒，离出来两步。你看投手就行了啊。走，不稳了。
1: 想要传三垒，但是这个球竟然没有接到。
0: 走，快，快，快，回来，回来，回来！
2: 紧接着传本垒，又一次出现了失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把球接起来，这样星火队又得到一分。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你就说我们这个教练还可以吧？18岁的教练，听指挥就行，我觉得。冷静，听指挥。
3: 我作为主教练会有点兴奋，因为我想把他们的情绪带动起来。当他们的情绪带动起来，他们可能就会做一个无脑的莽夫。对面的队伍，当我们做无脑莽夫的话，这样直接就可以打乱他们的阵型。
4: 看看看，
5: 乱了，暂停一下。
3: 操出来，杨夏。
5: 别，不让他打，不然再练练。
3: 杨三三垒换杨国英，好。
5: 不是你的问题哦。 不要压力这么球就是这样。两次我都没有很好的去接住球，然后就是让对面得分了。被加豪换下了场，就我当时在场下的时候非常生气，但是我可能没有表现出来。我当时就想直接拿着包回宿舍，然后后面的比赛我也不打了，然后后面的录制我也不想录了，因为当时确实情绪非常的不好，挺生气的，挺不满意自己今天的发挥的。
6: 还是第一次打三垒，都有人都有第一次。
7: 目前星火队2-0暂时领先，俊豪队现在要进行换人的调整。
8: 待会儿准备进垒啊，打到那边的球你进来啊
7: ，OK。
8: 记住我说的啊，他投的不准。
9: 山椒，按照暗号指示走。
10: 紧张了，上来上来。
8: 好险！
10: 又出现了一个四坏球保送，现在仍然是一出局，一垒有人。
11: 可以，再来，没事。
10: 鄂天阳连续的四坏球保送，面对第五棒的花坤，不知道能否调整好状态。
8: 一样的。
10: 出现一个爆头，快！
8: 这样一垒上的跑垒员又再次上到了二垒。不要了！
12: time！
8: 有点痛啊，有点。
12: 一五对调，
10: 俊豪队做出了换头的调整，杨国义上场投球。
13: 这棒能投吗？
3: 没见他投过，
12: 大家试一下。
8: 看投手，看投手，看，再走半步。
3: 看投手，看投手，三垒有人，球都给本垒处理，不要来回传了。喂
8: ，Go！
3: 二垒上的跑垒员选择偷垒，接手接到球后没有选择往三垒传，星火队成功站上三垒，击球员花坤也是保送上了一垒，一出局一三垒有人。医生，你做决定，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12: 接手，接手，球队大拿，
2: 我也给他们打。
8: 往外走一步，离垒，再来半步。
12: 陈工还挺会指挥的。走，你走，你走，你走你的，别动，二垒。
8: 又是没有选择传杀，跑垒员成功偷上二垒。
12: 别动，别动啊！拍。
14: 来，李磊到我这儿，李，往你回去回啊！这颗球被触击出去，顿珠刺人立刻向本垒跑去。究竟是他成功为队伍拿下一分，还是俊豪队成功守住本垒？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15: 那你请坐。
16: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5: 什么玩意儿都是打的，我都看不下去了。
6: 崔儿已经，
5: 我觉得今天徐教练又该生气了。
7: 球打出去了，一记高飞球飞向空中。
8: 谁的？
9: 哎，谁的？谁的？谁的？
10: 我的。
9: 谁的？谁的？谁的？
7: 二垒方向能接杀吗？
5: 那接下来有一个惊喜的小环节。哎，我的羊仔。
11: 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那个红土赛场，为加油啊！
4: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 @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0: 潮起湄洲湾，风涌中门镇。
1: 作为妈祖故里的滨海重镇，莆田中门坐拥12公里海岸线，海域辽阔，滩涂广袤。曾经传统养殖与粗放发展让海洋生态承压，如今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这里正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新路径，以清洁能源激活蓝色经济，以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屏障，以环境改善点亮幸福生活。风是大海的呼吸，光是海洋的馈赠。曾经中门镇被江围垦，大片滩涂闲置荒芜，近海养殖分散粗放，海域资源利用低，生态损耗居高不下。如今一座现代化绿色产业园区拔地而起，风电追风，光伏烛光，水下养鲜，昔日闲置滩涂变身陆海融合绿色发展标杆，彻底改写滨海低效发展格局，一滩多用，陆海联动，清洁能源赋能蓝色经济，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在这里双向奔赴。
2: 我们这个项目是鱼光互补的一个模式，那对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地两用，立体征收，水上发电，水下养殖，光伏板能遮阳护水，绿电还能反哺养殖，实现生态和产业双向循环，每年可节约标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12万吨，绿色环保效益十分突出，直接增加养殖户收入，同时带动周围群众就业，真正实现一个空间两份收益。
1: 绿电改造海域环境，生态管控重塑养殖业态，产业模式的革新最终惠及扎根海边靠海谋生的本地养殖户，海域水质、海岸环境的全方位改善，彻底改变了传统近海养殖的生存模式，让散户养殖迈入生态稳产、提质增收的新阶段。
4: 这几年呢，大家都提倡这个生态养殖，都是使用的只是有益菌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是保障了我们的食品安全，第二方面也是提高了产量，大家的效益也提高了，另外水质的稳定啊，也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包括排放啊，各方面都是能够达标了。现在中门镇对这个海洋环境这个环保方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水环境变好了，海洋的整体的环境变好了，然后反哺回来就是我们的养殖用的水也变得好了，我们的水环境好了以后，养殖的成功率也提高了，各方面都在变好。
1: 追风逐光，向海赋能，三位一体产业模式告别了滨海资源粗放透支式发展，让清洁能源守护蔚蓝海域，让生态养殖赋能百姓增收，让闲置滩涂成为中门蓝色经济全新增长极。
5: 我们这个项目啊，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我们板上发电啊，板下养殖这种新兴模式的带动下，我们整个的养殖环境是在持续优化的。然后呢，我们养殖的收益也是明显增收了。那这个项目总共带来的海域的租金一年是500万元，春季体征收啊，差不多有300多万元。项目啊，汇集了我们周边的5个村2万多名的群众。除了这些传统的养殖收益，部分群众也可以就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我们一片海域两份收益，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共富的这种思想。
1: 如果说风电是大海的绿色引擎，那么红树林就是海岸的生态卫士。作为海洋绿肺与海岸长城，红树林在防风消浪、固碳储碳、净化海水、维护生物多样性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门镇联动相关部门投入超1000万元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工程，特养环滩300余亩，种植秋茄、桐花树等红树植物，消除护花迷草入侵物种，打造滨海生态廊道。
2: 我们这个红树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的呢？
6: 2021年。
2: 2021年。
6: 对对对，2021年分两期，分两期，一期是2021年，然后二期是2024年，大概是550亩这样。
2: 550亩。
6: 对对对。
2: 那咱们基本上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6: 有白骨楠，还有这个秋茄。
2: 哪个品种种的数量会比较多一些？
6: 秋茄。
2: 秋茄。
6: 对对对，它更适合这个滩涂。生态变化反差还是很大的。过去这个海岸线这个滩涂啊都是裸露的，像这个水土流失啊，海水比较浑浊，这个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低栖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那现在咱们这个修复完了之后，海岸线也比较稳固，然后还有一个水质也是变清澈的，滩涂的一个生态修复，这个复苏啊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然后水生物跟这个候鸟的这个也是明显增多了，实现的从这个生态薄弱到万物共生的一个蜕变。
1: 生态修复的成果写在海岸风景里，更印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常年居住海边的居民，日复一日见证海湾风貌更迭，最能直观感知水质、植被、人居环境的

0: 全方位蜕变，感受人海共生带来的生活改变。
1: 以前这个海岸滩涂环境是比较差的，然后那个海水也比较浑浊，这个滩涂也比较杂乱。自从种植这个红树林这一大片之后啊，这个海水比较清澈啊，空气比较清晰，那我们立场那个散步啊、赶海啊，这个环境得到大幅的提升。
2: 这个鸟类是不是变得更多了呀？
1: 这个肯定的，因为以前在这一片啊，就是说很少见到飞鸟，然后自从红树林种植完之后，这个水鸟啊、候鸟啊就是比较多，然后四季都有，然后会在这个红树林跟滩涂进行栖息跟觅食，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整体的生态啊，越来越好了。
0: 一林护碧海，一岸暖民生。红树林不止修复海岸生态，更重塑滨海人居环境，让生态美景走出保护区，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让人海共生，看得见，摸得着。
3: 下一步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去管护，有的部分可能有存在这种死亡，哎，要补植补种，完善这种生态体系，同时也要盘活这个红树林，咱们这个成活成林以后这种资源，打造这种滨海的步道，还有这种生态这个科普点位啊，实现咱们这个生态保护，便民观光啊，轻度的文旅融合去发展。
4: 山入云端却有初心，海起风浪实则进取。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音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0: 保护海洋是为了安居乐业，治理海洋是为了共同富裕。立足优质山海生态基地，中门镇跳出单一海洋产业格局，统筹滨海滩涂利用、海上生态养殖、陆地特色农业、乡村宜居建设，山海联动、陆海共生，一边守护海洋本底，一边激活乡土产业，让蔚蓝海岸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0: 我身上这身泥巴，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没错，就是在称田里。我们刚才从岸边走到这里，就是一路非常的艰辛。看我们那边的阿姨和大叔们都在辛苦的挖称，那我们要如何去挖这个称呢？现在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位潘姐姐。
1: 这个也是有技巧的，然后你看哦，他们那个阿姨他们在挖称，他们会看那个称。称这个它也有眼，然后你就照着这个眼下去，用手轻轻把泥土搬开，然后就那个就是可以看见这个称子了，你捡起来就可以了。
0: 那像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称最多的时候啊？
1: 对对对，没错。
0: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是我们一个产称的季节呢？
1: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0: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1: 对对对，
0: 是称最好的时候。
1: 对，没错没错，就这几个季节称是最肥美的时候。
0: 那像我们这个挖称是大概每天当中的几点到几点是最合适的时间呢？
2: 那个是不一定的，
1: 这个得看潮水。对对对，这个得看潮水。
0: 就是咱退潮的时候，大家都就都下来挖。
1: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后坑下桌的称，它的优点是就是水质比较干净嘛，然后没有污染，就是纯野生的，都不打农药。然后对对对，那个称子的肉质非常饱满，然后个头就比较均匀。这边的话大概应该有1500亩左右吧。
0: 那像我们这边的产量是什么样的呢？
1: 产量的话

0: 大概一亩的话，灰蚕大概在应该一千斤左右吧。我们这边现挖，就是滩涂里面现挖的，然后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预定。
1: 哦，线上线下。

0: 态保护、民生保障三大维度，走出适配滨海乡镇的特色发展路径，立足全镇发展大局，镇域管理层统筹谋划全域发展布局，锚定人海和谐长期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惠民护海工作落地。
1: 我们是坚决摒弃了粗放式的开发，坚持生态和产业互相融合，一是升级海洋产业，构建风力发电、渔光互补立体式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养殖的绿色转型；二是做强特色农业，发展无花果、火龙果、胡萝卜等优质果蔬产业；三是依托海岸生态资源，布局滨海生态文旅，实现护海与富民的同步推进。
0: 如今的中门，天蓝、海静、岸绿、景美、民富，风电转动绿色希望，红树林守护蔚蓝海岸，乡村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从能源转型到生态修复，从环境改善到经济提质，中门用实践证明，保护海洋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
1: 立足传统的养殖业、农业的基础上，我们会继续挖掘我们的滨海生态资源，以及我们目前的渔光互补风力发电项目，还有我们继续推广红树林的种植，扩大种植面积，进一步提高近海的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后坑的近海沙滩的项目的统筹推进啊，利用它的滨海生态资源优势啊，打造一个集观光、露营以及采摘、挖捕体验生态旅游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依海而存，敬畏蔚蓝；向海而行，共生共赢。铺天中门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以民心为初心，平衡海洋保护与产业发展，书写妈祖故里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滨海大卷，蔚蓝永续，山海向好。中门的向海之路步履不停，未来可期。
2: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3: 妈妈，
2: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千以待人，
4: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3: 爸爸辛苦，
2: 薪火灼灼，生尽童音，化育童心，大孝常年，家正国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今天是新中国77周年华诞，今天早上天安门广场举行了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全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节日氛围浓厚，港澳社会各界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

国家安全部近日在北京市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举行隐蔽战线英烈纪念仪式，深切缅怀隐蔽战线革命英烈。有三位牺牲于宝岛的隐蔽战线烈士中骨也于近日从台湾回到大陆。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今天早上，天安门广场举行了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们一起来回顾升旗盛况，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1月1日，新中国迎来77岁生日，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组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
1: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出舱活动期间看到的空间站外壁那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在深不可测的宇宙空间，那么亮丽的中国红给了我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心和无穷力量。
2: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我驾驶战鹰翱翔祖国的蓝天，胸前的国旗伴随我飞越大江南北，守护万里山河的岁月静好，守卫中华民族的自强尊严。
3: 1997年7月1日，我15岁，亲眼见证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的历史时刻。年少的我深深记住了一句话：我们回家了。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读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让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0: 景。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好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 国庆节当天，香港、澳门大街小巷，中国红随处可见。连日来，港澳社会各界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抒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在香港街头巷尾，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迎风飘扬，多个社团举行文化活动，营造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在钻石山活水公园举行的贺国庆活动，吸引香港各区上百名青少年参加，非遗公益体验及益智游戏等丰富活动，让青年在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國家嘅77周年啦，咁我哋就整個嘅社會咧，都係熱烈咁樣去慶祝。咁希望咧，日後咧，我哋都係會咧，係繼續搞一個係社區嘅活動，係配合翻政府嘅施政一齊去做。
3: 香港新闻界也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近500位嘉宾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将把握“十五五”规划机遇，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香港力量。在澳门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处，国旗飘扬，喜庆氛围浓厚。澳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5: 在祖国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也实现了提质升级。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3: 此外，澳门特区政府联合多家社团举办“童声歌祖国”国庆文艺晚会，通过红色经典作品和澳门原创文艺作品，展现祖国发展成就和情澳融合发展成果。
6: 今次是我第4次参加“童声歌祖国”文艺晚会，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2: 今年国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布后迎来的首个国庆日。香港首个5年规划主动对标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站在新的起点，香港青年如何看待香港未来的发展？对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有哪些新的期待？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7: 我们已经看到了香港今年的发展也是在国安法和23条立法之下呢，发展也是越来越好啊。去年我们的整个香港 IPO 募资总额达到了世界第一，同时呢，整个香港教育的资源啊，前八大有5所都是挤进了世界前100强。那么也看到了旅游方面呢，啊，有越来越多的口岸在不断的完善，有新的口岸在成立啊，比如我们的新皇岗口岸呢、啊。所以呢，这些都能够间接的证明香港的经济的活力和整体的这样一个底层的实力是越来越强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香港发布了首个5年规划，可以说是御风而起，恰得其时，其意义是跨时代的。我作为港青啊，也是能够从5年规划中清晰地看到港青的发展机会和空间也是越来越大，因为5年规划中有非常大的板块都在着力要求发展科创以及 AI。 那么在未来北部都会区成立以后呢，我相信有相当多的有关于科创和 AI 的产业呢，能够给予香港青年非常好的岗位和工作上升的机会。所以我作为港青，期待未来香港的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好。
8: 今天呢，是我们祖国77周岁的生日，香港呢也是公布了第一个5年规划。那在5年规划中呢，特别是19章呢，我们可以看到针对香港青年人的发展呢，是有非常多的细节。那其中呢是有

0: 支持青年逐梦未来，我觉得第一个五年规划呢，它是一份蓝图，更像一份承诺。像我特别关注的北部都会区的大学城，有1000多公顷，那里面呢是有教学、科研、企业。我们经常跟青年说，积极融入祖国发展大局，融入湾区建设。那么这个规划，我觉得就是对于如何融入湾区建设和祖国发展大局的一个答案。青年可以在大学城读书之后呢，可以去到我们附近的企业啊，我们的科研机构，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联动。我们的五年规划为我们香港青年的未来已经搭好了舞台，所以我们青年的朋友呢，也要在这个舞台上用我们的青春去书写属于我们更美好的未来。青年兴则香港兴，相信未来青年和香港的未来都会更好。
1: 随着国庆节到来，全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冰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走进厦门中山路步行街，百年骑楼的廊檐下，一面面国旗整齐排列，随风飘扬。鲜亮的中国红将复古骑楼装点的氛围感满满。
3: 看到国旗会给我一种就是热血沸腾的感觉，
4: 很美丽啊，很壮观。国庆的氛围已经出来了，祝福祖国，万寿无疆。
2: 今天，古城泉州盛装上线，五星红旗点亮国庆街头。在市区钟楼，一面面五星红旗在红砖古厝映衬下分外亮眼。市区图门街、西街、庄府巷等地纷纷挂上五星红旗，大面积鲜花装饰街头，洋溢着浓浓的国庆氛围。在奢乡，在公园，在广场，在景区，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等歌曲令人心潮澎湃。在武平，激情广场大家唱吸引了600多名群众参加。在福州岐山湖公园，国庆公益红歌快闪吸引了不少游园的市民驻足聆听。在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剧场300名演职人员携手2000多名现场观众，在夜色山水间自发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激昂的旋律展现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唱出了满满的自豪感与幸福感。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林生地先生。面对今年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地缘冲突影响外溢扩散的国际环境，中国依旧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和活力。我们都说基势、起势、成势。在迎接新中国77周年华诞之际，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给您怎样的感受？
5: 我们经常说呢，当今世界处在百年变局，各种这种这个黑天鹅事件不断出发，但是呢中国却是在另外一个景象。那么总结出来可以从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以中国之稳定应对世界之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那么世界上的动荡挑战不断增多，但是中国却是在各方面维持的稳定和发展。那么考虑到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那么中国本身的稳定就是对世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第二一个呢，是以中国之理念引领世界之发展方向。那么未来世界走向何方，人类走向何方，目前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那么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重要理念，实际上就是给世界的这个发展方向指明的一个出路。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凝聚世界的最大公约数，给人类社会一种新的这种秩序和方案。那么在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导下，我们还提出了这个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等一系列中国的理念，都是跟这种世界的未来指明了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三一个是以中国的这个方案跟世界更多的这样一个活力和动能，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完善。那么至今呢，中国已经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这个战略引领。那么中国在全球的一系列领域在一些机制方面不断地加强中国的影响，包括最近出席的一系列的峰会外交，比如说上合峰会、金砖峰会等等，还有下半年的 APEC 峰会和 G20 峰会，这次都体现了中国的这个方案对于世界的一个重要价值。所以在我们国庆77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全国人民非常有理由感到自豪和骄傲，就是今天的中国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也在充分的发挥着中国的这样一个大国担当。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我们稍后继续请教。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6: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7: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8: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2: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及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9: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10: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2: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茨瓦赫表示，欧中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希望双方加强建设性沟通，推动欧中关系向前发展。南非国民议会事务主席塞弗罗利克表示，新中国成立77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的长远眼光对人才与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为全球南方发展提供了启示。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茹曼加林说，发展对华关系是哈外交始终不变的优先方向，哈方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战略互信，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在新的黄金30年取得更多成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声明表示，我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在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中国人民在未来的一年里和平、健康、幸福。
1: 就此话题，我们继续请教林生弟先生。直大象天下网这句经典是出自于2500多年前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所著的哲学经典道德经，如今这6个字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概括中国外交理念的题眼。特别在155开局之年，中国元首外交高潮迭起，各国向东看的时代潮流澎湃激荡。那么您是如何解读这6个字在新时代的鲜活生命力？
5: 那么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对于当前中国依然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在中国的外交领域呢，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直大象这样一个出自《道德经》的这样一个重要术语呢，实际上也体现了今天中国外交的这样一个新面貌和新气象。在这种世界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坚守正道，坚守这个大道，实际上也会获得世界其他各国的这样一个认可和支持。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来中国访问，那么中国也在各种场合呢体现了中国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直大象的这样一个理念。那么我们可以回顾过去一段时间呢，那么一方面是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这个互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从年初至今，周边各国的这个领导人对中国的这种访问是高频度的。那么第二一个呢，是中国的大国外交应该说也是有声有色，特别是最近，那么中美两国元首进行的会晤，实现了不到5个月之内两国元首的这样一个年内复访，也体现了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那么第三一个是在这种全球南方国家，那么中国的这种影响力也是不断的增强。那么中国不断的去推动世界的劝和促谈，不断的去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那么实际上是给全球南方国家很大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么也包括在这种多边外交舞台，包括金砖峰会、上合峰会等等，那么中国的这样一个理念和方案也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所以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外交动向来看，都体现了今天的中国的这种国际影响越来越大，那么也体现了中国的这样一个坚守正道、宽扶正义，推动世界更加公平、公正、合理，会获得更多国家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么这也是天下的这样一个民心所向。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这种支持和这种点赞也会越来越多。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77载风雨兼程，新中国从百废待兴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每一步都写满奋斗者的足迹。今日中国既有捍卫核心利益的坚定，也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山河远阔，人民豪迈，这盛世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中国人。祝福祖国明天更美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13: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国家安全部近日在北京市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举行隐蔽战线英烈纪念仪式，深切缅怀隐蔽战线革命英烈。有3位牺牲于宝岛的隐蔽战线烈士钟骨也于近日从台湾回到大陆。
6: 在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前夕，国家安全部在北京市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举行隐蔽战线英烈纪念仪式，全体人员面向无名英雄浮雕墙列队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隐蔽战线英烈及因公牺牲干警默哀。随后，仪仗队员抬放花篮至烈士塑像前，全体人员集体瞻仰无名英雄浮雕墙和烈士塑像，向英烈敬献鲜花，表达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9月23号上午，隐蔽战线零犯烈士骨灰安葬仪式在烈士故乡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贡山革命烈士墓园庄严举行。烈士亲属后人、相关部门代表等120余人参加，共同礼迎这位隐蔽战线烈士安息故土。
7: 相隔80多年了，爷爷终于回家了。我们全家人几十年的一个心愿，今天终于可以释怀。非常感激党和政府，让烈士可以荣归故里，落土为安。
6: 林范1918年出生于广东省揭西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在台重要情报组织台湾情报工作组重要成员。1945年10月，林范随国民党军警前往台湾，参与台湾光复日受降典礼的安保工作。在台期间，林范同志为组织发展数名内线力量，及时获取绝密军警情报。同时，他还多次在敌特搜捕前向岛内同志传递预警情报，保护了组织安全。1950年6月24号，林范牺牲于台湾马场町，年仅32岁。
8: 能见证我们隐蔽战线革命先辈林范烈士的钟骨跨越海峡回到故乡安葬，我内心既感动又欣慰，因为这份团圆实属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干警，我们将铭记英烈的光辉事迹，传承和发扬隐蔽战线光荣传统，以实际行动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团圆，为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6: 同日，在台牺牲的隐蔽战线烈士于承志、张文信的钟骨也回到山东故土。于承志烈士祖籍山东平度，1948年初投身党的隐蔽战线，参与策反国民党部队起义，为青岛解放做出重要贡献。后受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派遣赴台，1951年不幸被捕，同年底在台北英勇就义。张文信烈士祖籍山东蓬莱，1948年投身革命，受东海地委统战部派遣赴国外组建华侨解放联盟，并担任书记。1953年遭告密被捕，押解赴台。面对刑讯，他信念如磐。

0: 宁死不屈。1956年5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4岁。9月24号，两位烈士安葬仪式分别在平度烈士陵园、蓬莱烈士陵园举行，各界代表列队肃立，礼兵护送覆盖五星红旗的灵盒走向墓区，全场行注目礼。烈士亲属动情发言，感谢各级部门持之以恒推动钟鼓巡回，全场默哀，敬献花篮，灵盒缓缓安放墓穴。上世纪80年代，国家安全机关启动为在台牺牲同志追认烈士和落实政策专项工作，在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接续努力下，完成大量在台牺牲同志的追烈抚恤工作。山河念英魂，钟鼓归故土，愿无声功勋与山河同在，无名忠魂与松柏长青。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民进党9月30号举行中常会，谈到今年11月28号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干事吴思瑶就认为，沈柏阳以所谓正面温柔的洋流方式打选战，盼将这套论述延伸出去，全面采用这种打法。不过，吴思瑶口中所谓的洋流再次被爆出了证据，指其为人造现象，民进党内动员责任额表也被揭露了出来。
0: 据悉，吴思瑶在会中分享台北市长选情，说沈柏阳目前在台北选战所呈现的是一股所谓正面温柔的洋流，这是一种很好的选战方式。接下来台立法机构新会期，民进党该表达的立场仍会表达，但在推动各项预算及政策时，也可以采取正面温暖的方式进行论述，让政策诉求与九合一选举相互结合。吴思瑶口中的所谓洋流，似乎给民进党带来了莫大的信心，但台湾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福秀出了一张动员责任额表，揭开了洋流的真相。9月30号，徐福在脸书宣称捡到造流公文，揭开其幕后大工程。原来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下达了严格的动员责任额表，分配党公职负责动员总计5300人到场参加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徐福介绍，这张精密的造流责任清单瞬间让人以为走进了某大企业的第4季业绩检讨会。清单上写明，明代每人责任额

0: 100人，三位合力交出300人，议员与候选人27位，每人分摊100人，重压2700人等等。徐府质疑，外头风光抢手的洋流，怎么需要基层公职与干部挥汗如雨，在电话簿前一个个打电话打出来的人工造浪池？电视剧里人选之人造浪者演的是理想情怀，现实中的造流者则是看着公文上的 KPI 默默咬牙，含泪交人头。除了人为营造洋流假象，提升自家候选人人气，民进党近期还猛打台北市长蒋万安，频繁的出招与乌贼战术，颇有韩国瑜、侯友宜两人当初选举被攻击的味道。面对当初猛打韩流，如今吹捧洋流的民进党，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感触颇多。他在9月28号的国民党内会议上，自嘲是全台湾被黑最惨的人，同时提醒蒋万安，选举有很多无中生有的讯息，绝不能忽略警讯，要有度量打出漂亮选战。
1: 韩长他也提到，他是被黑最惨的人啊，而且说要提高警觉，我也心有戚戚焉。特别在选举的时候，有非常多无中生有的讯息，而且我的对手也被称为认知作战的专家，更要特别的注意相关的不实讯息、假讯息，攻击抹黑市府团队同仁大家努力工作的成果，所以我会学习韩院长的精神，也就是脸上被这个丢满泥巴，但还是一样笑脸迎人，用这样的高度来面对各项的挑战。
0: 随着年底9合1选战临近，蓝绿较量越来越激烈。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陈凤馨女士。民进党中常会提出借所谓的洋流打全面选战，认为沈柏阳以正面温柔的洋流方式打选战很好，要全面推广。真的有这么好吗？
3: 其实呢，这所谓的洋流哦，这里面的流，它当然是刻意的去仿造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韩国瑜所带动的那个韩流。不过呢，此流非彼流，当年的韩国瑜啊，他其实所创造的那一个大的一个浪潮呢，其实是他已经形成了极强烈的支持度之后呢，韩国瑜所到之处都成为摊贩聚集地，也就是知道说呢，会是人潮聚集的地方，所以呢，所有的摊贩呢，就跟着这个韩国瑜，他到了任何的一个比较大型的聚会的场合，那这种大型聚会场合呢，都是非常空旷的地方，然后摊贩就会随之而去。但是呢，这一波呢，那么民进党所谓的洋流呢，他是沈柏阳很刻意的去挑选了一些夜市啦，还有一些这些公市场啦，就是人潮聚集的地方，而且呢是特别狭窄的地方，因为通常像夜市啊，或者是市场，它的走道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它就可以在极少数的人的情况之下，可以创造出一个似乎人潮蜂拥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自然的造流的一个状况，它有带风向的效应，可是它其实也有一个负面效应。它最大的负面效应是，原本蒋万安领先沈柏阳是非常大的一个差距。所以蒋万安最苦恼的一件事情是不知道如何去催出呢蓝营的支持者、白营的支持者出来投票的意愿。但是现在呢，我其实身边很多朋友，包括了我认识的很多的这一些民意代表，他们都会碰到不断的就有选民来问说，是不是真的很接近啦，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催票？所以那个催票效应呢，也自然而然的发生出来哦。所以我们可以讲说你说这一波的洋流有没有这么大的声音？没有，他没有新闻媒体所创造出来的这一种这么大的声势，但是呢，他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效应。第一个，他牵制蒋万安，让他集中在台北市，而不外溢到其他县市助选呢，他有一定的效果。第二个部分是呢，其实这一次民进党所提名的县市长候选人没有任何亮点，所以呢，硬生生的去创造一个洋流，将会成为一个他们可能 的唯一的亮点。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至少让他们的选举是可以有话题的。所以呢，提振民进党的士气，然后呢，让这个民进党有一个主轴的话题，是他们勉强可以达到的效果。那么，可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也催生出了蓝国民党以及民众党的唯一。

0: 机意识，那么后续的操作其实还要看各个政党的因应。
1: 好的，谢谢陈凤馨女士，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来继续关注台湾岛内的新闻。台湾地区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原本是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十一月交艇的，但是目前延迟交艇按日计罚已经将近十个月的时间了。台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朱慧明就说，海鲲号测试会依安全及品质要求来做执行，不会设定交艇的时间。
3: 日前，台军自制潜艇海鲲号出海进行第22次海测，也是第16次潜航测试。朱慧民称，海鲲号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并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测试。
4: 一切会以安全跟品质的要求之下来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那如果有具体的进展，那台船会实际的公布。
3: 海鲲号原本设定在去年九月底完成海测，十一月交艇，至今已经跳票整整一年。依照合约，台船需要被按日计罚。对于目前已经累计的罚金金额，朱慧民说，由于牵涉实际的天数，因此累计罚金暂时不便回答。
4: 那有关台船它没有办法达成交舰的条件，那本部家是依约来规范，是以每日大概19万余元来实施计罚来计算，一直到交舰为止。
3: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海鲲号相关问题时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想着怎么改善民生福祉，而是为了台独私利、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其所作所为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只会让台海形势更加兵凶战危，而且其中还有利益分赃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台湾民众对此深恶痛绝。搞分裂对抗没有出路，妄想以武谋独更是不自量力。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陈贵清先生。陈先生，台首艘自造潜艇海鲲号交付跳票已经满一年了，台海军也坦言没有交艇的时间表，海事中还爆出没有装船锚就出海，水密门的整合也没完成，主机采用商用柴油发电机并联等问题。那么在技术缺陷短期内难以解决，全案结案七成已经延至2029年的情况下，您认为这艘潜艇是否还有实际作战的价值呢？如果最终无法形成有效的战力，谁来为这笔巨额的投入负责？
5: 从目前各界披露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台湾地区首艘自造的潜艇海鲲号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废了。这样的观点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观点，目前岛内的众多军事的一个专家以及主流的一个媒体都评价，当前的海鲲号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作战的一个价值，如果说后续强行推动去陈军，那么一定会给岛内的这些潜艇的官军带来严重的生命的隐患，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观察，这艘潜舰未来它要形成军，而且要投入实际的作战，形成实际的作战能力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因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有两方面的关键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就在于这艘潜艇它设计的时候就有着先天的一个缺陷。我们暂且不说这艘制造的一个潜艇号称是制造，其实它是一个拼装货，很多关键的一个零配件完全依靠外部的一种技术的输入和售出。所以说从这一个拼装货它的一个先天技术就存在一个不足，更加严重的就是现在也是被外界最为质疑的就是它的动力系统。因为这艘动力系统它没有采用 AIG 的动力系统，采用的是传统的铅酸电池加上我们知道这个柴电的这样一种动力，这样的一种动力的一个

0: 结构，它就存在一种先天的一个缺陷，也就是说它在海底航行一段时间之后，它就需要立马浮上来进行换气，给它的电池，给它的动力系统进行充电。所以说这样采用一种铅酸电池并联的柴电潜艇的一种模式，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形成战斗力，因为一旦陈军投入战斗，那很快它就会被发现，所以说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实际作战的一个价值。如果说一旦强行的投入，其实是对艇员的生命严重的一个不尊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谁会来为这个事件来负责任？我想背后应该说理应负责的就是当时从蔡英文执政时期的这一众绿营的高官，到台军的相关的绿营的一种高层，他们理应为这样一个先天就存在一个不足，后天又执行的过程当中又出现很多纰漏的这样一件制造的一个潜艇，它的这样一个进行负责。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从它立项到现在一个推进的一个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始终是把这样一个海鲲号当作一种政治宣传的一个口号，他重视他的政治宣传的价值更加胜于他的实际的军事的一个价值。那么恐怕最后经过绿营的一番掩饰和讽刺之后，恐怕最终负责任的是台湾全体老百姓，最终买单的可能是台湾全体纳税人。
1: 好的，谢谢陈贵清先生。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福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转化为奋进实干之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
1: 盛世华诞，加。

国同庆。今天上午，福建各地隆重举行升旗仪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0: 回望新中国成立77年来的奋斗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感悟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大家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0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的祖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书写了举世瞩目的辉煌篇章。
2: 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内心无比激动，新中国77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让我们青年一代倍感自豪，我们真切看到国家蓬勃发展的强大活力。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今天福建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3: 我亲身感受到新时代的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4: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0: 今年也是1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国庆前夕，福建多地项目捷报频传，广大干部群众正用实干实际向国庆献礼。
5: 现在高铁、高速四通八达，到处都是向新发展的活力，争取让这条高速早日通车，让沿线老百姓早点走上快速道，跟着国家的好政策过上更好的日子。
6: 目前我们正全力以赴，以实际成效向国庆献礼。
0: 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这让来自基层民生一线的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大家表示，一定要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奋进实干的强大动力，用心用情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7: 乡村振兴给我们社乡有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今后我会继续做好畲族民歌、畲族语言的传习工作，让古老的畲歌在新时代能够持续的绽放。
8: 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恪尽职守，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实干行动，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份民生实事，用实际行动为家乡发展、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福建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文演出昨晚在福州举行，赵龙等省领导与各界代表共同观看精彩演出。
10: 本场演出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聚焦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和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采用情景综艺形式，融合独唱、合唱、歌舞、朗诵、情景表演等艺术门类，礼赞新中国辉煌成就，表达八闽儿女对伟大祖国的深情祝福，回望红军长征壮阔历程，生动展现福建作为长征重要出发地的历史贡献，集中呈现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果，激励全省人民进一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演出主线突出，脉络清晰，分为序、三个篇章和尾声。序：永远的长征，以跨越时空的对话把观众带回那个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第一篇章，风展红旗如画，展现闽西苏区军民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深厚情谊。第二篇章，万水千山只等闲，聚焦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突出八闽子弟不怕牺牲、勇毅前行的精神力量。第三篇章，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展现长征精神，在八闽大地代代更续，历久弥新。尾声，从胜利走向胜利，在铭记历史中汲取力量，再起新城。演出在全场观众高唱歌唱祖国中落下帷幕。
1: 10月1号，国庆长假第一天，省委书记赵龙主持召开全省视频。

0: 持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抓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全省人民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
1: 赵龙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查看景区景点、交通枢纽、大型活动场所、林场矿山、重大项目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情况，听取省直有关部门节日期间气象预报、安保维稳、交通出行、文旅服务、应急值守等工作汇报，逐一连线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了解各地安全稳定工作部署情况。赵龙指出，今年国庆与中秋相邻，人流、车流、物流增多，做好安全稳定、服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越是群众欢度佳节的时候，越是关键时刻、重大节点，越能检验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作风形象。各地各部门要把人民至上的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强化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责任担当，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问题想得更多一些，把困难想得更大一些，全力以赴保供给、优服务、保安全、护稳定，真正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赵龙强调，要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供服务热情周到，加强价格服务监管，维护景区良好秩序，营造好文旅市场氛围。要抓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用情用力做好困难群体帮扶，切实关心好群众生活。要紧盯交通运输重点领域，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道路疏堵保畅和运力调配，保障群众平安顺畅出行。要把安全生产牢牢抓在手上，强化渔业船舶、建设工程施工、矿山、危化品、特种设备、景区设施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管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社会面治安防控，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和大型活动管理，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赵龙强调，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亲自部署协调，层层传导压力。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做好上传下达、严格请示报告制度，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实、落细、落到位，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举措、过硬的作风，确保人民群众安心、暖心、舒心过节。省领导郭宁宁、吴协林、王永礼、林涛、魏小奎、李建成、江尔雄、武斌出席会议。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在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廖主的同志。
1: 又是一年3月18日，郑和百姓从未忘记廖俊波，他曾是这座山城的一任县委书记。
2: 我小时候采茶叶采很多的，我采茶叶很厉害的，
3: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经秀业你们自己做啊。
0: 追思和学习他对党忠诚

0: 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1: 每年此时，他们总会自发来到这里，用一场朴素而庄重的仪式，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数载春秋，这份约定从未中断。
2: 现在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廖俊波的颁奖词。人民的樵夫，不忘初心，牢记党的话，温暖群众的心。春茶，
3: 我们要以廖俊波同志为标杆，见贤思齐学榜样，奋勇争先建新功。廖俊波同志因功殉职后两周内，习近平总书记便对他的先进事迹做出了重要指示，用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16个字，高度概括了廖俊波同志的优秀品质。时隔4年之后，总书记给廖俊波同志的母亲季平英同志回信，强调要发扬他们甘于牺牲奉献的精神，让老百姓都过上更好的日子。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指示，为廖俊波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写下了最庄重的注脚。廖俊波这个闪亮名字，在福建南平这片热土地上生根发芽，在华夏大地上传扬。他留下了一座执着信仰的高峰，让人敬仰，也留下了一座高尚的精神家园，让后人徜徉。
4: 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凝心聚力的事，就是要把他的性情提振起来。
1: 这段新闻影像资料是廖俊波同志生前日常工作的记录，笑意盈盈是他最令人难忘的标志。2015年，时任福建省政和县委书记的廖俊波，荣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获得中共中央组织部表彰。这一年的他47岁，是风华正茂的刚鼎之年。在熟悉廖书记的人们心中，他从未老去。

0: 多少年没见到了，
1: 是。
0: 对啊，一直想看看你，气氛还蛮好啊。你看到你很高兴，我们就很高兴。你这个人来过没有？
1: 我没有。
0: 你也来，我也没来，是不是？哎呀，我说如果俊博英年有之的话，他也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2: 林小华，曾经的少武市委书记，廖俊博的人生伯乐和生前挚友。这一天，他与廖俊博的爱人林丽老师相约，回到了拿口镇这片熟悉的土地。
0: 有当老师的那种啊，
1: 当老师的那样。
0: 啊，当老师的样子。
1: 因为他的本身就是宋老师的物理老师，物理系。
2: 在这个武夷山南麓的小镇，为何对廖俊波的鲜活怀念会如此流传经年？
3: 他是一个爱笑的人，对生活工作很乐观，尽心尽力。
4: 一个是充满正能量、充满激情的人，满面笑容，再远他就老早就给你笑着打招呼。
2: 爱笑是廖俊波的鲜明底色。这张照片拍摄于1990年，那时的廖俊波刚刚毕业，分配到少武市大埔岗中学担任教师。8年后，当他以镇长的身份踏入拿口时，这个笑容为拿口百姓撑起了一片天。
5: 俊波纪念馆其实我是很难去面对的，目前为他们要我很多次，我都很难接受，所以我一直没去。今天来到这里，看到一些他的经历的一些事情，真的很有感触。
2: 福建北部，闽江支流的富屯溪穿山而过，肥沃的土地孕育出拿口镇的一片欣欣向荣。上世纪50年代，英厦铁路贯穿拿口并设立站点，使其成为闽北的交通枢纽。浙洪溪水在此处悬出九曲柔肠，将拿口绣在青山的衣襟上，也曾掀起狂澜，给这个小镇带来触目惊心的记忆。
6: 6月21号8时起，闽北又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境内富屯溪、涧溪两大支流再度猛涨，十县市区。
2: 1998年夏天，全国普降大暴雨，从南到北，全国各大河流爆发特大洪涝灾害，受灾人数高达2.23亿人次，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当时，闽江流域正遭受20世纪最大规模的洪灾，紧邻富屯溪的拿口镇，顷刻间成为一片汪洋。
7: 开始还以为长在街上，就是看到不对头，越长越大了，那就十几分钟的事情。
8: 98年是最大，那个100年涨一次那么大的水。
3: 整个洪水从采购站一直淹没到我们镇门口，都在涨水，高的地方大概有3米5到4米。
4: 当时我们拿口是变成了一个孤岛，汽车也不通了，国道也不通了，电也不通了，水也不通了。1万多人受灾，其中倒塌房屋570多栋，890多户，3800多人无家可归。
2: 经历过1998年特大洪灾的拿口人，一直都记着廖俊波这个名字。
9: 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那还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啊，在基层乡镇啊。当办公室的一名干部，当时我们市里政府办缺人，我们就从下面选拔了几个人，那么廖俊波同志是一个。他的回答当中，我记得给我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我干什么事情，我都是竭尽全力。
2: 林小华的鬓角早已染上了岁月的霜华，他与廖俊波的相识始于伯乐遇见千里马。走进这个小院，30年前的那位年轻人跃然出现在记忆中。1998年，30岁的廖俊波已成为林小华的得力助手。 两人在邵武这片热土结下亦师亦友的情谊。当洪水如猛兽袭来时，廖俊波勇敢地冲在抗洪抢险第一线。
5: 那天孩子放在我妈家里头，我妈家刚好淹大水，所以呢，他有跟着救援的这个人嘛，坐着冲锋舟去抗洪救灾，把这个群众给他这个搬离出来。他说：“你住在高楼，不影响。”我印象当中，女儿在那边被困了4天嘛。
2: 面对这场特大洪灾，廖俊波的能力与担当展露无遗。就在连夜奋战的当口，他临危受命，被组织派往受灾更严重的拿口镇。
9: 当时拿口是邵武的一个重镇，它的恢复生产、它的重建任务都非常重。大家还是一致认为把俊波派下去。
2: 经历洪水肆虐后，拿口全镇基础设施损坏严重，水、电、路、通讯全部中断，民生供应和家园重建成了燃眉之急。
9: 灾后老百姓没有地方住，没地方吃饭，没有地方温暖，他们最希望我早点有点房子，那个灶能生火，吃的那热腾腾的面条。老百姓的事就是天大之事，所以俊波在这个危难的时候，他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把事情办好。
4: 一下来，他用了1周左右的时间，500多栋的老房户，800多户要新建的户，每户都去找到位了。去一线了解事情，大家能到现场就不要在会场，不是在家里在办公室看表格看报表，一直能深入到一线去解决问题。
9: 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包含选址，包含

0: 这个基建，这个灾害重建选址，当时廖俊波也非常重视，一定不能在选址地势低的地方。目前在庄稼行政地势很高，离春节入驻新居只剩不到短短3个月时间，筹集资金、规划蓝图、平整土地，廖俊波几乎没有休息。
1: 就在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的时候，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他在走访当中，当时他就发现了制约工期的致命的问题是什么？是砖块不够。除了垭口以外，其他乡镇，包括邵城区，还有周边县市也都受灾。这个砖块已经供不应求。我们当地的集装厂当时是。
0: 晚上半夜，老百姓把钱拿给他，他想供应不了，钱都不收，
1: 定金都不收。
0: 大家以为的想天价，物以稀为贵嘛，大家都在抢，他就讲，能不能跳出灾区去寻找砖块？我们认为都非常幸运，而且应该是岌岌可危。工期迫在眉睫，廖俊波每天都在与时间决裂。 他一边给当地砖厂激励政策，一边把目光投向更远方。终于，400公里外的福州传来了好消息。
1: 当时后面联系到闽侯集装厂几个大集装厂，联系完集装厂以后，碰到一个运输问题：如果用汽车运输，一个是慢，一个是成本非常高。办法总比困难多。 廖俊波把目光投向垭口火车站，从福州到垭口，火车的运输能力是其他交通工具无法比拟的。经过多方努力，一个金秋的上午，3车皮的平价砖缓缓进站，至今垭口人民还把这趟火车亲切地称为“砖列”。
2: 只给我们2个小时，必须把3个车皮的砖。
0: 都要卸下来。虽然说搬砖块很辛苦，有的时候有的人手破掉了，磨破掉了，手套有的都换了几双，但是非常开心。几个月后，102栋新房拔地而起。 1999年春节，5级书记齐聚垭口，和村民一起见证了庄上新村的重生。那一天，爱笑的廖俊波笑得格外灿烂。
2: 他有一个标志性的笑容，那个笑容啊，他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他跟群众在一块，他在工作中的时候，他就是那股笑容，因为他心中有老百姓。
0: 还不错，还不错，这个树叶长起来。对啊，当年种的，就我们98年种的。哦，原来小树苗就要树得有80-40公分了。好，来，我们去老戴家里坐一下。好。2025年新年，熊一荣接到垭口镇老朋友的邀请，他第一时间联系了林小华，两人决定一起看看小镇27年的变化。
2: 建这个新村的时候，他不管旁外要，有的时候晚上都到这个工地。
3: 家里真的，你们都到这个工地里，重建这个新村呢，非常快，速度很快，
2: 非常快。对啊，看过这个，搬迁户，他们有了新的区，而且家庭都很幸福，对俊博也是一种安慰。
4: 对对对，
2: 是吧？
4: 始终讲要看到群众好嘛，
2: 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
3: 家里也会越来越好，
2: 大家都会好，都好。
3: 俊波同志在垭口去做了很多的工作，艰苦的时候，最为难的时候，也是最锻炼、最考验一个人的时候。最勇敢的士兵，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冲在最前面，这个才是英雄。
2: 他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为老百姓做事，他也感到是一种快乐，一种喜悦。
0: 我想老百姓很高兴，他们也会铭记着这一点。郑和县的石镇村，紫薇花又一次绽放在枝头。 陈云基是土生土长的石镇人。十年前，他是村党支部委员兼副代会主任。在他的动议下，十位石镇姐妹干出了一番轰动当地的新事业。
1: 这个是廖书记他亲自取的名字，就是香味。
2: 为什么叫就是香味呢？习总书记说的留住乡土，一个是石镇最有特色的，第二个是镇河最有特色的。
0: 2011年，43岁的廖俊波上任闽北山区郑和县的县委书记。石镇村虽离郑和县城只有10多分钟车程，以前这里却是远近闻名的垃圾村。
3: 石镇村原来是座垃圾村，满地都是垃圾堆。后来就是那个云书记，他说我们村以前也非常漂亮，那我们也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把我们的改变，要环境卫生，所以才从这个2013年正式的9月15号开始正式整治卫生。因为当时做的话就是没有工钱的，都是投工投了自己做。
0: 廖俊波知道此事后，特意到村里鼓励袁云基和他的十姐妹。
3: 第一次我们在做卫生的时候，看到听到县委书记来了，就觉得有点紧张。后来是通过几次接触，发觉他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实在的一个人，然后就慢慢跟他融入在一起。
4: 记得他第一次进村的时候，他跟我说：“你这个村里如果就是光靠搞卫生干净是没用的，如果能绿起来、活起来、游起来，那么的话村里就富起来。”
0: 一席话让师姐妹心里亮堂起来。原来解决垃圾问题的普通乡村，依靠青山绿水，也有着亮丽的前程。
4: 他每一次来的时候都是要说：“云基，最近你没遇到困难？我这几天没来了，你挣哪些带我去看一看，需不需要我来解决的？”很多是这样子。
2: 他们不错，
5: 真美。
2: 这不是我们做的不错，是他们做的。
5: 这个都只会是云基，
2: 他干得很好。
0: 短短2年，石镇村的创业激情被调动起来。古村落、古水渠、小茶馆，原汁原味修缮后的石镇村成为郑和人的后花园。游客多了，袁云基想起投资休闲自行车的生意经，但手笔资金成了难题。
4: 好，那廖书记讲，这个6万多，我政府把那出掉，给你们带个头。后来我们半年的话，给人骑1小时10块钱嘛。那么的话，半年的话，1块钱换了6毛。
0: 廖俊波帮助村里引进茶器，亲自拿话筒给客人当讲解员。看着渐渐走上致富路的石镇村，他的盈盈笑意感染了一方百姓。
4: 后来村民他们一直盯着我，他说你一定要买一个特别的自行车给书记信上去。所以他有一张骑自行车的相片，也就在我们这葡萄园这边。
6: 我们石镇现在是4A 了，现在我们把一条做好起来，那么的话像廖书记一样的，一定要做到乡愁，外婆的味道、奶奶的味道。
4: 他满心装的都是我们的百姓，他走到这村里，50%的人的名字他会叫得上。廖书记是我们同坐一条板凳的自家人。
0: 从垃圾村到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石镇村的发展见证了廖俊波人民至上的思想境界。2013年，在东涧村与村民拉家常，廖俊波了解到村里饮水卫生问题。2个月后，在他的协调下，一个崭新的过滤池在水源边建成。2014年，廖俊波在杨屯村调研，村民一句“担保难”的诉苦，促成郑和县启动农村小额信贷工作。
2: 我认为人最重要的，一要忠诚，二要能干，三要自律。1、3、2点我可以做到，第二点我会尽最大努力去靠近

0: 近30年过去了，那口老百姓仍然记得，在廖俊波的努力下，拿珠公路建起来了，那口工业园发展起来了，全镇农民收入平均提升近1000元。那口镇是廖俊波第一次主政的试验田，在百姓的心中，他是最伟岸的身影。但廖俊波却认为，他是最小的人。
1: 我又有袁爸爸嘛，有一天在班上小朋友们在讲起来父母亲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就回来就问父亲，说哎爸爸，你当镇长了，他们说你这到底大不大，你会不会是很大，他们说你这个镇长好大，是全镇最大的。
2: 他在拿口当镇长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那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3: 他有个特点，他不管到哪里去都能够跟那里的干部群众都和睦相处，都融为一体。我觉得俊波应该是说扎根在我们闽北这块土地，扎根在我们党的这块组织的沃土上。
0: 廖俊波用他毫无保留的笑意诠释了什么是一位共产党人的快乐。从拿口镇到荣华山，从政和县到南平市，廖俊波一生都工作在闽北地区，但他的盈盈笑意早已超出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成为老百姓心中永恒的丰碑。

0: 九月，晨光轻抚郑和的山峦，露出这座小城苏醒的容颜。郑和的摄影师于明传跨上摩托车，迎着山峰驶向熊山之巅。
1: 那要是自己来以后的时候呢，那事实上我跟他进了一个约定，他就是说尽量能够做到每一年的城市变化都有一张这个大图出来。所以从2012年开始，我一直在拍郑和全图，同一个位置拍郑和晨光的全景图，那这也拍了10来年。
0: 于明传的镜头是这座山城十几年变迁的忠实见证。

0: 在这时光的画卷里，俞明传与廖俊波的约定如同晨曦中的一抹亮色，记录着郑赫的蜕变。
1: 解决实际问题就是要到现场，少在会场。
2: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
0: 廖俊波与这座山城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何他的声音至今回荡在郑赫？为何他的身影会烙进山城的记忆里？答案藏在一张等高线地图里。

0: 2011年，廖俊波这位从基层一步步走来的领导干部，初到政和就向当时的县交通局副局长范荣辉等人索要一张全县的等高线地图。
1: 所以我们当时就纳闷，领导这个要这张地图，那说明他肯定会看得懂这个地图。
0: 范荣辉的疑惑里藏着政和的命运转折。这位新来的书记读懂了山脉褶皱里藏着老百姓的期盼。
2: 当时我们的政和来说，不像一个城关的，好，更像是一个那个村镇一样的，就是说它的道路啊，也没有那种的很有的整齐规划的，包括连红绿灯都是没有的。
3: 然后我们当时的 GDP 是全省倒数第一，应该说南密市肯定是倒数第一了，所以说干部应该说是比较没有信心的。
0: 连绵群山曾是政和县发展的藩篱，廖俊波携着城市建设和工业园的经验而来，叩醒了干部们的迷茫。
1: 实际上我们当时也知道，肯定是想研究两条过境线、干线和火车站的选址这个问题。
3: 军务局没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连图都看不懂，所以当时他把这个做城市发展规划的时候，我们一遍一遍的讨论这个位置做啥做啥。后来大家都变得就是很厉害，都很专业了。
4: 当时接到任命通知的时候，然后他回来又说：“我这次去哦，可能要很久哦。”他说：“政和应该经济相对落后，但说他有一个很大的感触，他说政和人民是有一很浓厚的家乡情怀。他说我现在都是政和人哦，我说那你以后也是政和的媳妇哦。”
0: 彼时，政和人民不会料到，这位新加入的政和人，终将山城等高线谱成了旋律激昂的五线谱。
5: 第一次开这种务虚会，应该说是大家一种的成像和纵向的交流。
6: 要回答的就是需要我们发展。
0: 2011年。廖俊波任政和县委书记的第55天，他召集全县200名副科级以上单位负责人，用3天的务虚会围桌会诊政和县的政界。
1: 从他的身上也看到我们县委政府的决心啊，所以我们大家的也增强了信心啊，对我们政和经济发展的信心。
3: 他一直跟我说，县域经济的发展三个规划很重要，一个是城市道路交通的规划，一个是产业规划，还有一个城市发展规划，这三个规划是要齐头并进的，这是三个轮子。
0: 最终在干部们讨论的热气蒸腾中，工业、城市、旅游、回归四轮驱动方案破茧而出，11个专班工作小组如齿轮咬合，沉睡的县城开始校准发条。
7: 当时他在会议提出来，他调到政和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就是来做事情。
0: 干事创业，人才为本，廖俊波三顾茅庐的故事在政和广为流传，时任县人大副主任的许少尉便是故事之一。廖俊波三度邀请他兼任熊山街道党工委书记，面对邀请，起初许少尉犹豫不决。
7: 那我压力很大，特别是你看我家头发都白了，啊，看起来压得那么老，还说话或者是力度也没有了，当年的激情也没有了，啊，做不来。他说没事。我考虑了很久，我调查摸了很久，归你莫属。我已经染发剂都买好啊，给你染一染，年轻就帅气起来，激情就出来了。
8: 徐叔你好，你回来了。
7: 正好正好啊，国庆了回来看看。
8: 叫爷爷。
7: 当时看到你还是姑娘一个，现在都当奶奶了你。
8: 那
7: 是
8: 那么久了。
0: 当年许少尉染黑了发丝，褪去的更是整座城的暮气。以诚待人，以情动人，以心交人， 这三乙真经正是廖俊波激发干部内生动力的关键。
7: 把小城关拓展出去，从西门到南门到收云，把它拓展开，把它规划好，把这个城市抓好计算好起来呢，我们郑和人民啊就能够安居乐业，城市也能变漂亮。
0: 2011年，推土机轰鸣撕破郑和的沉寂，31个城建项目同时破土，从此每一年都有30余个新项目拔节生长。
9: 每年给我们广大市民带来一个新的喜悦，一些新的亮点，致力建设一个有归宿感的一个城市。
0: 廖俊波用实际行动让这份承诺激荡起百姓心中同心同源的涟漪。
3: 你看只有一条路进城，挤得不得了，尤其到春节，那现在郑和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堵车的情况了，因为我们这个绕城路啊，这个快速通道啊都建了，哎，整个就是城市的外延拓管商品。
0: 为了推动这些项目的顺利进行，廖俊波将办公室扎进工地一线，车上永远背着4件套，换洗衣物、雨鞋、雨伞和被子。昼夜轮转间，他的身影总比问题早一步抵达。
4: 有一次，他回来的时候，那天应该也是12点多，然后突然打个电话，郑和的一些这个干部嘛，给他打电话反映一些情况，他说这件事不等人的。
7: 他就好像一个我们那个领头的大雁，飞向远方，飞向光荣与梦想。
10: 今天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感慨万千，看到我们这个车水马龙和笔直的这样一条路，就回想起我们当时建设这个路的时候。他建设过大型园区，我们开始都不懂的，所以在他精心指导下，啊，我们也逐步的成长，园区也在成长。
3: 他带着我们班子啊，那个穿着雨鞋下雨啊，为了看那个盛隆他的那个饲料厂那个点。哦，真的走了1个多小时，一脚深一脚浅的，那个拖得很重的泥巴走到那块地，他在那个地方指过来指过去，其实啥都没有，但是他心中已经有一幅画了。
10: 很多这个老干部就不同了，那这么多就带一点钱，他就把这些老同志啊这个拉到园区来，还有把我们的一些农村干部拉到外县去看别人的园区怎么搞，描绘了我们园区今后的规划和愿景，啊，大家这个思想工作就走通了。
0: 长期躬耕田垄的郑和县毫无工业基因，廖俊波却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带着乡亲们勾勒出一个省级工业园区的轮廓。
3: 他跟我说，他说：“哎呀，郑和的翻身可能就靠他了。你看名字又起得很好，叫翻身龙，啊，后来我们把作为郑和经济发展开发区，那个地方的这个占地有25平方公里，整个发展的长远规划它也能够满足。
10: 刚好我们起点的地方是翻身龙，然后到最后的这个园区的最后的落脚点叫举街。
3: 所以说当时为什么园区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几个月征地就做完，当年就有企业投产。”
0: 从翻身垄到曲金村，

0: 2023年，政和经济开发区取得了全省山区开发区考评第一的成绩。
1: 在全国不可能找到一个做阀门这么多的两上游铸造到机加工一条龙的那个一个产业基地，可以说在国内没有。因为其他工业园我们也去过，它比较是分散的，而且是综合型的。
2: 三号厂房在，
0: 十个月建厂投产的郑和速度，源于当年廖俊波首创的并省连批快车道。桥头那块风雨磨亮的服务牌，诉说着企业信赖与政务改革的双向奔赴。
3: 为什么在园区很多牌子我们已经都改了，唯独这俩一直保留到现在。那么有一天的时候，他来到开发区的办公室，他就跟我说，常姐，我们能不能学漳州110，把我的电话号码放在一个广告牌上面，让客商和这个农民找我好找一点。我一听到这话，我就知道书记的用意，然后我就跟书记说，书记要换也是换我们管委会的人的牌子，主任和这个部长的电话号码怎么会换你书记的，那就这样子立了这个牌子以后，给我们的客商还有我们工程队以及我们的当地的村民带来很多的方便。

0: 有一句古话，叫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还是重要的。特别是廖劲国书记，我感觉他不像一个书记，那我们也是为他这个精神感动的。要发展这个地方经济的这个决心，所以说我就基于这一点，啊，有答应过这个政和县委跟政府，要给他办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现代化的一个制造业。
1: 以真情换诺言，卓增生的承诺是廖俊波等一批政和干部用实干与真心换来的。
2: 他的笑容非常亲切，很有感染力。有一次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春茶的生产资金的一个困惑嘛，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秀英，你不要急，有什么事情慢慢说。”然后他就给我递了一杯茶，哎呀，那杯茶特别香，我现在都记忆犹新的。所以我就跟他汇报了我企业因为春茶季生产资金的困难，所以他当时的话就给我们当时时任县长的樊爱华县长打了个电话，就帮我这个企业的这个资金短期周转的问题就解决了。在企业需要特别被帮助的时候，被关心的时候，县委书记站出来去帮我解决我们最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书记看着我，他说：“你不仅要把前面的两件事情做好，你还要把你的茶叶的品牌推广好。”所以我当时把这件事情一直也记在心里，所以一直在坚定地走着我们政和白茶品牌建设的这条路。

0: 形容竹子的一些词汇，比如说像百折不挠，还有安排一些大件竹子下去来拆炸，是不是？
1: 对的。
0: 给大家可以看到哈，像我这个空间，整板整料都是竹材，对吧？
1: 对的。
0: 用手去摸一摸，很光滑，对不对？
2: 对的。
3: 廖书记，啊，经常会到我们企业来调研，有时候是不通知啊，直接走到你办公室过来。杨总在干嘛？我找你聊聊。好，然后呢，就会讲，哎，我们企业要怎么做，企业的管理要怎么做，并不是像一个领导，像一个长辈一样的非常随和。好，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的建议。
4: 面对杨忠对企业发展的迷茫，廖俊波时常走进企业耐心点拨，还支持他们搭起了竹木商会，帮着把模糊的发展方向梳理成了一步步能落地的清晰路径。
3: 那机电产业是廖书记来了以后所招商引资的啊，当时来说正好就是靠一个厂靠一个组，就这两个支柱产业，当时是不强的。好，他来了以后给我们做了这种在本土经济怎么样去做强做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略规划、产业规划。那到现在来说开始做竹空间啊、竹美学，这个都是从当时一个延续下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下来的。
4: 春茶季的暖心茶话，竹产业的谋远布局，正和干部用父母心打通一片叶、一根竹的发展脉络，把笼罩企业发展的迷云都点化成了产业勃兴的甘霖。
5: 下次我们申请要进行进仓作业，然后正常结束，验收合格，进仓结束。
6: 为企业解决困难的这种精神，给了我们企业非常大的一种鼓励跟支持。
7: 今天上午我们学习廖俊波同志，就是要真正的从信念深处感受他的为民情怀。
8: 当时的这个廖书记在政和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他看到政和县非常贫穷，非常弱。
6: 我们把这个目前来讲呢，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这种最先进的这种管理的这种理念引进来了。我现在3000来号工人，大概一半的是我们正好本地人，有1000多号人，每一年的这个产值有差不多10个亿的产值。
9: 这个我们整个预设现在是结束了，所有东西也都安装完了。
6: 这个漏机厂的建成投产，代表着盛隆正和公司的项目全部建成，也完成了廖书记的一个心愿。

0: 当时廖书记提出了一切为了郑和的光荣与梦想，那这句话最后是等于在引领郑和往后几年的发展，他需要这句话来鼓舞大家的，鼓舞士气的。
1: 现在一看，在廖书记包括现在一任建筑一任干呢，不单单是八座桥了，还有包括开发区，还有到临盆火车站呢，又加了两座桥，这个绕城路弄了，盖好了，我也感觉到呢，变化非常大，非常感慨。
2: 一个企业的投产，看到他们在机器的后面谁，使我这个感到当年呢，廖书记描绘了当时的那个情景，今天终于实现。
3: 现在像你们天天讲的评的这什么那个新郑和人，新郑和人，我们都是按照新郑和人这种标准要求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啊，对吧？那当作是自己的这个第二故乡。
4: 有一年要叫我们，他说在郑和过年，我说好哦，他说来，我带着你跟丫头，我们去街上走一下，说你看，郑和真的发展了，还真的挺好的。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挺自豪的，因为路上。有不少的这种郑和群众，他说书记你好，非常主动的去跟我跟俊博去打招呼，所以我就觉得哦，你还真的不错啊。
5: 西行西盘，思波栈道的倒影里，退休老人张成富用深情的脚步丈量追忆的长廊。
6: 如果说没有廖书记，我们就做不成，今天就没有这么好的环境。但人事上去了，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5: 这幅由张成富写下、被百姓自发刻在思波栈道上的对联，是民心最真实的刻画，是百姓心底最朴素的回声。一位樵夫的倾情关注，让昔日的臭水沟涅槃成一条民生长廊。他是一位县委书记与民心之。

0: 空的连心桥，更是一位县委书记为百姓遮风挡雨的风雨郎。四年间，廖俊波带领政和23万干部群众奋力攻坚，连续3年摘得福建县域经济十佳。2015年，他获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1: 我就觉得廖书记他是为民着想，非常实干，深入了解我们民众真的是需要什么东西，他能够为我们做一些什么东西。
2: 他经常说，我们作为地方官，我们总是想为人民办一些事。他说，我那就多做一些事，多做好事。
3: 我们说人民的情怀，它不是大喊大叫，也不是喊口号，而是要让人民有扎扎实实的，有真真切切的获得感，也就是要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的发展。廖俊波同志作为县委书记，经济发展是他的头等大事，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一个县的经济情况，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好的获得感、幸福感。因为政策表达了民心，政策满足了民意，所以有了真正的人和，有了政通人和的政和县。
0: 廖俊波，这位以山为桥、以民为念的实干者，把政和的规划图卷成火把，照亮了山城的未来。当火车载着龙鸟图腾与白茶清香穿山越岭，轮轨交错的韵律恰是他未尽的铿锵诗行。接过梦想的接力棒，政和人民续写着政通人和的新韵脚。脚下七星稀，不舍日夜，把光荣与梦想的约定送往更远的山海。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我一直喜欢海洋带给我的感觉，好像又有恐惧，又有一种对未知的新奇与渴望。我也一直对漂泊的人特别感兴趣，好像很多移民，他们好像就象征了这种漂泊，这种冒险。这次我在厦门碰到一些不同的朋友，不管是他们自身的家族的经验，还是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寻找，都能够折射出这些故事，这些情感里面的欢笑，里面的泪水，里面的希望，里面的离愁。我很想带各位去看看这些朋友，听听他们的故事。

0: 这很漂亮啊，民国的风味。
1: 对，这个当时叫华南第一园。民国时期觉得我有钱了，我要搞现代化城市。嗯，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现代化城市的标配，就是公园。
0: 对，而且它的审美比例感现在很棒啊。
1: 你包括这个花，这个那所有柱子都是这个形状，
0: 对，
1: 这种装饰主义的一点点东西。
0: 你看周围的审美多丑啊，这瘦绿审美。
1: 然后以前这边还有通俗教育社，教大家怎么过新的生活，
0: 新生活运动，文明的象征，
1: 充满理想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叫醒狮大鹏地球仪，当时的见过世界的厦门，向所有人传达说看到世界的样子。
0: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大家对启蒙的这种渴望。
1: 啊，这个亭子也很民国，
0: 动物的味道已经传过来了。
1: 有一阵子很喜欢写书法，在这边看鸟的脖子。

0: 这个就很厦门了，厦门的四花跟四鸟，白鹭跟三角梅。
1: 哦，这个真，
0: 对，
1: 果然很搭呀，他们两个。
0: 是啊。
1: 哇，那猴子，它很孤独啊，在思乡。哇，它这么感伤。为什么动物园的每个动物都很忧伤？我怎么在这感觉？你看那眼神是吧？嗯。
0: 雄性丹顶鹤和雌性白嘴鹤经自由恋爱配对产蛋，嗯，但关键这个自由恋爱是在笼子里面的自由恋爱，嗯，就它其实从小就已经习惯了动物园的环境。
1: 你看所有的可能性都无法展示啊，困在这么一个地方。你有身份困惑吗？
0: 这个动物园的前身其实是一个和尚捐的，应该也是清末的时候，有一个和尚叫法空，嗯，是法空，他是惠安人。弘一法师还给他写过赞，有点像给他写了一个生平之类的。那这个刚好有一
1: 份。哇，这么有意思啊！
0: 对，嗯，那这下面就弘一法师给他写的，那个。
1: 哦，民国七年，法空南渡马来西亚，嗯，槟榔屿，商贾云集，十分繁盛，但没有消闲娱乐的地方。法空相中极乐寺前的一片空地，
0: 那空地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觉得很适合做动物园，结果他买彩票中了特等奖，嗯，然后他真的在那边弄了个动物园。哇，
1: 好浪漫的一个人，搜求海内外珍禽奇兽，创办动物园，亲自驯服禽兽，表演马戏。这和尚实在是
0: 看一下他弘一法师最后给他写的那个，我觉得还挺精彩的。一人手出万类归一，
1: 嗯，化敌禽兽，嗯，恩洽蛮夷。这说的好好，一人手出万类归一啊，这就是那个你一样啊，就那个是那个什么释迦牟尼的下面所有的动物向他靠拢啊，
0: 是
1: 有意思。哦，接下来他等于那儿赚了钱。嗯，1931年，法空将一般动物放生，再珍禽异兽回国。此时省城福州要办动物园，法空遂留下老虎、狮子、猴子、白孔雀数种赠给省政府。哇，他是个特立独行的师傅，我喜欢这种师傅。嗯，对，他有创业家精神啊，
0: 对，
1: 就充满创业家精神。
0: 以前的出家人要有很多技能，其实这也是被大海逼出来的。
1: 每个人也世界真是不同的，有人看到海觉得是个边界，是个障碍，有的人看到是个巨大的通往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0: 其实他的这个法号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答，嗯，就是法空，空就是变，
1: 空
0: 不断的变，嗯，
1: 在那种不确定性里面发现可能性、意外性。
2: 你那没有啊，你那没有
1: 话，你那跟那么多，你看，
3: 他听得懂吗？简单的语言听得懂啊。
2: 哦，你看他在跟他说什么？
3: 我说他那有，他这儿没有。
2: 能把他再叫过来吗？啊，
3: 有是可以，有是可以。
2: 来，你试一下。帅哥，过来。
3: 那个过来。
2: 帅哥，过来。看，都来看你来了，来，走吧。嘿，你好，
4: 美猴，你好，来，
3: 我就叫他美猴，
0: 美猴。
1: 你觉得他还想要自由吗？还想离开这儿吗？
3: 我以为现在不会了，生活条件每天的什么都有，非常丰富。你蒸馒头啊，里面那个鸡蛋啊，什么都有，在一块儿做狮子啊，干嘛的都很那样的，挺好的。
1: 他可能认为天地就是这样子了。
3: 人也是一样啊，到哪个地方成了家，他就安住在哪个地方。嗯，
2: 大哥，你是江西的？
3: 不是，河南的，开封，十年了，我在这儿。啊，不长不短，十年了。
1: 吃得惯吗？厦门？
3: 可以，小一大桶，小的哈，有的不一样。
1: 小一大
3: 桶，但是大桶，嗯，小一大桶就是说，嗯，
1: 都有神性，我发现这是。那个保安大哥他得了精髓啊，就是很像一个寺庙里的扫地僧，他默默地吸收了一切。
0: 那你按弘一法师那个说法叫一人扫出万类归一，
1: 所以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切都不灭的，或者释法空今天又活了过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空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
0: 你只要理解他的这个生命就延续下去了。
1: 对。

0: 走。圣王宫，
1: 这很小的一个庙。
0: 哇，它这什么年间建的呀？
1: 这个差不多应该是清末。
0: 清末啊。哎，
1: 但传说说以前这边发生过一场大火，这栋庙它就是为了镇压那个火建的。这底下说有个巨大的蜈蚣精，然后那一场大火就是因为说这个蜈蚣出来放的火。这里的话，它以前叫三宅亭，以前的话
0: 更陡是吧？
1: 就变成一个天然滑滑梯。嗯，主滑道在这里。
0: 滑不下去，
1: 脚太长了，
0: 所以我不会把蜈蚣惊醒吗？
1: 蜈蚣每天都面对好多个屁股。中间这就是广德尊王了，被赐封成神的经历就是他骑着白马进皇宫救了一场大火。嗯，所以大家就希望仰仗他能把这个火永远压下去。然后他的特色就是眼睛很大。眼白要突出吗？
0: 他只管这一小片吗？
1: 据说你走得越远他越管得到，所以他叫那个大木佛意外镜嘛。你走得越远他越能看得到你。厦门也算闽南人当时出海的第一站。因为那19世纪以后
0: 开埠嘛，
1: 通常很多华工从那边出来，那闽南人不是都要拼一下吗？但是你大海好像是一个很宽广很广博的，但是让大海也很可怕，就这个就变成大家能够出海的一个精神支持嘛。
0: 所以他也随着闽南人出海去世界各地。
1: 对，
0: 他们带着这个广泽尊王出去是吧？啊，
1: 所以他有很多尺寸。嗯，他最小的话有到这么大一个尺寸。然后就跟他真的是一个 iPad 的一样便携的神明。
0: 对，他让自己可复制可移动。
1: 对，
0: 陪着你去，
1: 陪着你往外走。住迹南安，偏蒙次子。
0: 偏蒙次子，
1: 就是他的源头，就从南安过来。他这种算移民神，移民就是把神也带过来了。
0: 所以这些神的到来，其实跟厦门的兴起直接相关。
1: 对，只要来一个群体，一定要安一个他们的认可的神明在这，有点像他的一个纪念碑。
0: 移民一方面要去应对一个多样的新的世界，去吸收新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些所有新的东西会促使他使自己旧的东西变得更清晰，更确认起来。而且我觉得人内心还是对确定性有很强的一个寻求吧，就是外部越动荡不安，内在越需要某种确定。
1: 所以我就说越在海边信念感要越强，大地它是扎实的，
0: 对，
1: 那你是能踩的。在海边它叫无底啊，没有底。永远不知道底在哪里，就是飘着。然后有风来你就跟着风飘，有那个大的洋流来你跟着洋流走。那你只能去叫什么叫救世。救着他那个势头。
0: 对，救世。我觉得它是另一种安定啊，它是一种移动的安定啊。看看我们书店未来的前途，问一问。
1: 先拜那个天公，一开始第一个愿望是先心里面要装个世界。来拜天公的时候，第一个愿望要先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下一个我们就回到个人了，手持清香啊，净达三界，就是通过这个香烟把你的信息往上传达，然后就是说啊，我是弟子是谁谁谁啊，
0: 弟子许志远，
1: 然后心里头刚好也有个什么疑问啊，想请他来指点。
0: 今年我开书店已经20年了，未来书店应该怎么样的存在呢？我心里也充满疑惑。请赐教。
1: 拜三下。好，就这一只。
0: 第62签。
1: 对，
0: 请问是这一只吗？
1: 一转一反就代表说 OK。
0: OK。
1: 是。你看一下。
0: 上签啊，
1: 上签，
0: 四景熙然气象佳，正当桃浪长春花，龙门一跳荣华日。

0: 好事重重入我家，财气满足，春来转旺。
1: 回应了你现在的焦虑，明年春天就会好了。
0: 哎呀，那我们能够熬过去了，20年之后，我如果求成了，我还需要再回拜吗？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不强求。
0: 尊王真是很 relax 啊。

0: 的国姓啊，
1: 以前很多人要下南洋，还蛮不知道凶险的，就是靠这一支签，真的就薄薄的一张纸就可以坚定他要往外面走的一个信念。
2: 其实你说有时候太强调那个悲壮的东西了，哇，离开家乡，其实它是很刺激的，很浪漫的。远方是玫瑰色的梦啊，对，永远年轻嘛 ，Young Forever，
1: 就是他就是冲。

0: 您做了多少年了？
1: 做了60多年。
0: 60多年。
2: 那一锅滚墩墩的就是沙茶哦，拿这个酱去烫各种料。嗯。哇，烤鸡翅膀我最爱吃。试一下。
0: 哇，真的好好吃，
2: 很特别的味道。
0: 甜甜的，甜丝丝的那种
2: 焦香，还有一点辣，
0: 那种粘稠感特别好。
2: 以前我们谈恋爱就喜欢吃这个，面包沾这个也好吃。
0: 它怎么缘起的这种味道？
2: 这味道就是也是南洋传回来的。这个就是沙茶面，沙茶火锅打回原形就是烤肉，因为沙爹它这个词早期就是指烤肉酱。
0: 你们闽南人一边去南洋，一边又把南洋的东西带回到厦门。
2: 对，当时以吃这个东西为食嘛，说我要见过世界。他很强调说我要见到世界，而且关键是当你接受了它以后，久了你会觉得它是自己的。对，就比如说你说沙茶面，在厦门说沙茶面，那漳州的沙茶面才好吃，泉州的沙茶面才好吃，没有人听南洋的。
0: 在我们这发扬光大，所以等于你在这儿又帮助南洋人民保存了部分南洋。我觉得一种事物、一种生活状态，包括一种味道，在一个看起来更陌生的地方，更可能得到某种保存吗？它在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它的边界是很模糊的。它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边界就变得很清晰起来。因为边界清晰会使你的形态变得更稳固。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关于美国人的著作，关于美国的著作是法国人写的，托克维尔写的《论国民贵族》。经常是外来者的眼光，它会赋予一个看起来熟视无睹的东西一个新的样貌、新的轮廓。我们老在说要在南洋发现中国，我们为什么不在闽南发现南洋呢？

0: 哇，这个就是以前厦门曾经最顶峰、规模最大的一个茶行，叫文普茶行的后代的。
1: 我姓杨，叫杨文鹏。
2: 你们家在什么年代是最鼎盛的时候？
1: 大概是同治元和光绪初。哦，我们每年出口茶叶是几万担，1892年达到27000担。
2: 当时是喝多少两白银呢？
1: 50万两。
2: 我靠，50万两！孙中山搞一次起义才超过10万两，可以支持他搞五次起义了。
1: 最高峰的时候，武夷山我们有6个茶山，还有一个4起的御茶园。
2: 所以这茶会运往就销往全世界是吧？
1: 对，出口到这个世界各地。这位就是我的高祖那个杨彦龙，重秀才，留学西洋，会英法德及世界，哇，
2: 像辜鸿铭一样啊。
1: 对对，
2: 他捐了一个官员吧？
1: 对对对，他是捐茶税，从二品的通奉大夫。哇，
2: 从二品那是很高啊。
1: 对对对对，
3: 挺像的，
1: 还可以。
3: 二品大员，
1: 当时一些明信片啊，还有一些茶片。
2: 就我这英文我念不出，都念不出来啊！你这个
1: 这边是沃拉普克语，
0: 这是世界语。哦，
2: 这是世界语啊！我太时髦了，你们祖先啊！
0: 当时世界语在中国有个俱乐部，就只有2个会员，一个就是
2: 肃然起敬啊！你们这么有学问。
1: 而且我们文普茶行还发行了当时的沃拉普克币，
2: 就当时的比特币是吧？
0: 对。
1: 蓝色的是玉华郎，这个是25先令，万通世界啊，万和通。
2: 好兴奋哦！看到我了。
1: 对，私人可以印制这个明信片，叫文普发行的两款明信片。
2: 明信片，好漂亮。
1: 左边中间就是我的高祖杨彦龙，这个是我们的祖屋的中庭。
2: 哇，好漂亮的。
1: 然后这一张
2: 兰普多啊，
1: 左边这边的人物，其中有德国普鲁士的王子海因里希，他是当时德国海军元帅。
2: 高峰过去之后是什么状况呢？
1: 秋末的时候是因为这个1902年厦门发生了一场大火，
0: 一直烧到
1: 这边，对，烧了13条街，对，然后一夜之间这个文普茶行27年就化为灰烬，哇，就像废墟一样，回忆如天。

0: 到我以后，我是虽然说文普茶行它没支撑住嘛，嗯，但是文普茶行后面
1: 其他的就慢慢起来了。
0: 对，就是像当时厦门一些顶级富豪的什么助理啊、秘书啊，嗯、基本上都是文普的人。嗯，一经络万物生。嗯。
1: 其实就像海浪一样，海浪滚往前滚，推过它又滚回来，它又把后面的东西又重新带到前面去嘛，它就不是旧核心，旧核心一直这么翻滚。真正的让我们最回味怀念的，也不仅是成功啊，不是，是那种好奇心。嗯，它有很多好奇心，这是很动人的。你看，我都想象他学会世界语那一瞬间的快感，能用世界语写一封明信片的快感，肯定在里面非常强啊。就他这一个是一个充满了那种探索精神的一些人。你看，我小杨，你把我们带到过往里面也很美好，过往里面也这么多。这么多澎湃的心情，
2: 嗯，所以很多人把厦门描述成众多的旅行地、小资地、咖啡地、打卡地。其实这个岛真的是风云鸡蛋的那种，但是面上好像又若无其事哈。
1: 现在被很表面的消费遮蔽了嘛，就像去鼓浪屿一样，鼓浪屿也是风云鸡蛋啊，它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

0: 放松的文艺情节的地方的。你想当年是一个所有的新事物新文明的一个发源地啊，是巨大的财富的汇聚地，是各种新的思想实验的发生地啊。
1: 乘客朋友们请注意，本船正在靠码头，会有轻微的摇晃，请乘客朋友们抓好扶手，注意安全，请清点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船。
0: 现在是枯水期吗？怎么这么少这么浅呢？
2: 有点蚕食，叫潮。哦，
0: 晚上涨潮哈。新鲜的脚印。孤悬海外钓鱼的人。下面生命力涌动哈、啊、这都是活的吗？还是这是活的吗？不可能吗？
2: 我手上没有工具，撬开一看，它就是活的。嗯。
3: 啊？稍等一下，我好朋友黄长祥。啊。他陪你看看码头。
0: 你好，你好。
4: 你小心不要拿到脚。
0: 这还活着吗？他们说。
4: 活的，活的，活的。
0: 真的活的都。
4: 活的，活的。但这种就是有人来开的呀。
0: 哎、
4: 对，他看比较大的就把它撬开。
0: 你早知道带着工具啊，弄一点回去。
4: 这个地方算是鼓浪屿的最北端，当时鼓浪屿上面这个方向上面一共16个码头。
0: 嗯，
4: 码头在我们闽南实际上，
0: 嗯，
4: 本地话叫鹿头、裸头、
0: 裸头、
4: 裸头。经常会问说，
0: 嗯，
4: 说你觉得这个鹿头是鹿的尽头还是鹿的开头？
0: 嗯啊。
4: 因为在这个地方原来很难活下去，
0: 嗯，
4: 所以很多人下南洋的时候把这个码头，
0: 嗯，
4: 当成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
0: 嗯，
4: 所以从我的爷爷、我的伯公他们这一辈就开始下南洋，那大概他们到了新加坡以后呢，可能算是安下脚跟了，就跟我奶奶商量，说想把大儿子，那就应该算是我大伯嘛，说把他给带到新加坡去，去了完了又没多久，新加坡就沦陷，就
0: 是41年
4: 的那个珍珠港。
0: 对，
4: 沦陷完了以后，实际上就是南洋跟闽南的联系就断了。
0: 嗯，
4: 抗战胜利完了以后，隔壁村的人就跟我奶奶讲说有碰到我爷爷，那至少就说明说人还在啊，
0: 嗯，
4: 人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没写信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又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才知道，就是他带着我大伯去了新加坡，
0: 嗯，
4: 结果去了的可能就2-3个星期吧。有一天他们要去工地，所以把小孩子带了一顶新的这种我们叫盔帽。结果坐车的时候风一吹，那个帽子就掉了。
0: 嗯，
4: 那小孩子觉得有一个新帽子丢了，很可惜，就下车去要去捡，结果一下车就被后面的车给撞死了。
0: 哇！
4: 我相信他在那个时候是崩溃的，把大儿子带出来，结果才刚出来，就这么就没了。
0: 嗯，
4: 所以他一直不敢写信回来，他不敢面对奶奶。
0: 嗯。
4: 我相信我爷爷奶奶这样的经历，只是千千万万的这种闽南下南洋的华侨渡海的一小点点，但是实际上是千千万万的华侨，它实际上是一部啊苦难的或者说血泪的这样的一个经过，很多无名的人，实际上才是历史的整个真相。
0: 这，对，我真觉得我看到这个岩石上这些海粒子，就想起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隐喻。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岩石，下面是密麻麻的海粒子，
4: 但是海水涨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了呀。
0: 这就挺像当年那些海外那种移民的缩影，很少被记载被看到嘛。

0: 你小时候在这长大的吗？
1: 就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牛羊。

0: 学习建筑跟工程的这么样的一个工程师雷文泉，他们家姓雷，所以叫雷错。我们来看一下，哎，晶晶，来，
1: 徐老师，哎，
0: 徐老师，
2: 你
0: 来，
2: 请，请，你是客人，请，
3: 谢谢，谢谢，哎，哇，这么舒服，
0: 这就是刚刚我跟你说的雷错。介绍一下，这个是雷家的第五代，雷晶晶
1: 啊，
0: 这是许志远老师。然后这个刚刚我路上在跟你讲的雷文泉，实际上就是他的四伯公。
1: 进去看一下吧。
3: 这房子是最早什么时候建的？
1: 1897年。
3: 97啊。
4: 雷文泉他是住在后面的大房，叫做
1: 两落双富厝闽南古厝，这里就是天井，然后这两边就是举头，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厅，中期一宿，这是100年前的，对，在这里。对，
0: 这个就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照片。
3: 意气风发，哇！他修了这么参与这么多，滇缅公路、滇缅
0: 铁路啊。
1: 雷文泉他其实是很全才的，他在爱丁堡的时候呢，他学了工程，而且还学了土木建筑。回到祖国的时候，他就是城市建设，建的是第一条公路，叫做全安公路，是我们福建的第一条公路。整个闽南城市的规划呢，它是非常多的贡献。
3: 哇，相当于你们这儿的詹天佑是吧？某种意义上
5: 差不多。
3: 对，相当于这儿。
1: 对，他跟詹天佑是同期的，互相是朋友。他设计的
2: 泉州中山路的钟楼，
0: 钟楼
1: 现在还保留着。那以后呢，就是抗战就爆发了，开始去的时候就是参与筹划滇缅公路、滇缅铁路、桂叶铁路，都是当时抗战很重要的那交通线，就一直待在那边，他的生命就献给祖国了。
3: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等于是一个中国从一个天下。这个瓦解，天下这个秩序瓦解，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其实国是个很年轻的概念，国家的年轻青春正好跟他们的青春混在一起了。等于雷先生，包括再比他年长的一代人，他们等于几代人，他们的整个青春岁月是跟一个新的国家的生命是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想起来都挺不可思议的。

0: 哇，太好了，
1: 好棒好棒。
0: 我能问一下，你这个乐队怎么就开始成立组建的呢？
2: 我们起先也是自娱自乐，大家
3: 都爱好者，走在一起。
4: 年龄七十多岁了，
5: 七十多有，
4: 精神状态差不多16岁。
5: 五十多，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贝斯黄老师，他也是一个皮雕大师，萨克斯乐手廖志明老师，会自己做音箱，自己做很多东西。我们最崇拜的陈老师，他的父亲是飞虎队的飞行员，哇，他是我们的西班牙吉他，这是我们的潘定华老师，夏威夷吉他，这个就是我们最特色的一个乐器。
0: 对，一下就到了夏威夷。
1: 对，直接就躺平了。妈妈，这是我的爸爸，曼陀林、
2: 尤克里里。
1: 那这是我们的谢老师。

0: 谢晓明老师，他是小提琴。
1: 古老，你真是音乐元素特别充分啊！
2: 受到音乐的熏陶，
1: 对，到处都是音乐。哎，像这个印尼歌曲，小时候都会听到，是不是？
0: 对对。
1: 六几年吧。
3: 古老有大量的那个印尼的这个侨，很多是侨生，
1: 那就回来了是吧？
3: 回来，他能把这种乐器带到古老以来。
1: 哎，我刚才他们听的曲子，特别感觉到那种，就无土无民，全世界都是无土。五民，全世界的来的人都是五民，哇！刚才我听到特别强的感觉，所有的人，整个世界都是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呢。那梭罗河，它也是这的一部分呢。它不是印尼的了呀，它也是鼓浪屿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啊。嗯，你说明整个一个岛屿也是一整个世界啊。最终可能一整个世界也不过也是一个岛屿。啊，真的很感动，太触动了。

0: 岛屿一直给我一种很矛盾的一个印象，它好像一方面是受困的，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海洋，好像都是一个巨大的屏障。另一方面，海洋这巨大的屏障又会变成某种桥梁，某种可能性，又激发了人的无限的一个潜能。岛屿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人与观念、颜色、声音、情感一个交汇之地，包括岛屿上这些人，他们身上蕴含那某种世界主义的精神，
1: 拥抱全世界啊！虽然在个岛屿上，反而可以拥抱全世界。

哎呦，这个真是他妈的，都已经被吹倒的感觉。你看这个岩石，其实这种造型完全是被风吹残的，石头都残废掉了。哎呦，你看这个石头，我一搬就下来了。你看，哦。最坚硬的、最稳固的东西，在这个海风巨大的海风面前，都变形变质了。更何况我们软弱的人呢？是吧？这就是滔天巨浪了。大海它可以创造一切。生命来自海洋，毫无疑问，但是它也可以摧毁一切。所以跟海、跟大海打交道的人，他是深深的知道生命的渺小。有时候真是在生活面前，不要唯我独尊，在大海面前，人真是太渺小了，真的要跪下来，变成一粒尘埃，因为你什么都不是。

0: 那个古堡，我们要去看那个古堡是吧？是在这吗？
1: 啊、哦、啊、哦！你好，
2: 书记哈，这是麦老师
0: 啊、哦。书记贵姓？
1: 啊、哦，我们这个村庄都姓蔡，
0: 都是蔡家后人、嗯、啊。你带我了解一下你们这个村里的一些历史啊。
1: 在晋江，我们有出名的三个村庄
0: 啊，
1: 一个村庄就是五人，我们这个村庄。

0: 装以前是98%，
1: 在菲律宾，
0: 98%的华侨，哦，100户有98户、啊、都是往菲律宾那边走的啊。这个就是烂尾楼，
1: 就是因为它没装修嘛，
0: 就是没有装修啊。
1: 宅住丰田来古社，家传鬼训有遗书，终会传芳。这个房子应该是我有些年份了。
0: 我们进去看一下。
1: 西贡。我跟你讲，这个房子它是很讲究的。它这个所有全是现浇的，现浇就用的模具，造价比较高的，100多年前这个是很先进的一种工艺、啊、
0: 我们这栋5层楼设计也是在菲律宾那边设计的，上海外滩的那是工人过来建的，看到上面
1: 那个地方肯定要挂类似吊灯啊，是吧？啊，线都布好在那儿。准备在家乡建一栋豪宅，啊，一方面是证明他在南洋挣了大钱，另一方面晚年回来准备在这安居，是吧？
0: 对对对。以前的这些人呢，比较有孝道。我们在菲律宾那边呢，不是去挖矿的，他们有时候三餐。早期的一餐都要把这些钱先寄到这边，让父母兄弟填饱肚子。哦，
2: 也就是他们在那边自己不是很富有，是吧？
0: 啊、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还在第一位的，不是为了自己的那个小家，是我们家乡、我们大陆、我们唐山这个大家庭要先顾好。我们有流传一句话，说南洋钱，唐山虎。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南洋赚的钱，一定要先搬到家里面才算赚到手。
1: 中国人他信祖宗，我觉得最大的祖宗就是这片土地。对武陵村的人来说，武陵村就是他们的土地，所以飘得再远，就像一个风筝一样，根始终是在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因为那片土地上葬着他的亲人的尸骨，哪里是故乡？你的亲人的尸骨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故乡。这个房子造好以后，为什么没装修了呢？
0: 其实上我们31年小立扁就打到我们东北来了，
1: 是啊，
0: 通信了什么都封闭的，那边炮多大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是华侨知道，华侨有新闻啊什么什么，他们都在国外他知道了，回来，跟他父母，跟他兄弟商量说，我们现在有国难了，我如果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这个小家了，这个这些家人也同意了。好，应该要这样去做。最后就把这些钱全部捐给国家去了。
1: 太博大了，这不是武陵村的精神，这是就是中华人的精神。哎呦，本来这些墙面都应该贴的华丽的瓷砖，瓷砖外面可能还会贴墙纸，但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他真是心有祖国，他把这些墙纸啊、墙砖的钱、装修的钱全成了1000，捐给了祖国去抗日了。我觉得这种精神确实是值得让人敬仰。感觉是一种把自己的筋骨裸露在外，它是什么筋骨呢？精忠报国的一个筋骨。这里一个每一个裸露的钢筋可能就是裸露的是它的一片忠心。

0: 现在你看这个云，云在动，这个感觉特别好啊。
1: 那老师，你好。
0: 哎呦，你带了照片来了。
1: 对。这是我爷爷。哦，
0: 这个还带的是一个，
1: 他是菲律宾的军帽、
0: 勋章嘛，对。
1: 他13岁就到菲律宾去了。这边出生，13岁就到菲律宾去了啊，然后来结婚就又走了，
0: 然后偶尔还要回来，
1: 没有就
0: 再也没回来。
2: 他赚到钱吗？
1: 他没赚到钱，他一无所有，他只有抗力。改革开放，那个菲律宾有回家乡，有人介绍，他说他是一个英雄，他不怕死啊。一起打利比，每一次要抗力，他都是冲前锋嘛，不然哪有这些勋章啊？他肯定是
0: 等于说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军人，是吧？
1: 对，这些菲律宾国防部长给他授章呢。
0: 你看，其实很帅，真的很帅。哦，后面还有，
1: 这个就是遗书，
0: 一支刀干，
1: 五人
0: 仇恨，
1: 这个我不懂。这个我理解不来，五个人的仇恨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0: 我觉得可以理解成日军喜欢用刺刀杀人啊，干掉了中国
1: 五个人，
0: 他肯定就是目睹者，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用刺刀干掉了他的五个人。
1: 对，
0: 这五个人很可能就是他的同乡。或者是
1: 同事，对，
0: 他的熟人，然后他结下了深仇大恨。大的背景是因为，首先是他的故乡，他的祖国沦陷，就是那个时候整个南洋可以说是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命。一定意义上，他随时都可能加入某一支抗日队伍，但是是什么时候加入呢？这个成了一个临时动因。这个语言就像古文一样，你要去破解它。生在武宁乡，死在祠堂内，是吧？
1: 对。
0: 我死了，我想在血干团礼堂，请君
1: 国葬。
0: 血干团那肯定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英雄团，我估计是吧？
1: 就是我们华的那个什么抗日英雄的团。
0: 一支刀干五人仇恨，
1: 觉得他这样是了不起的，他是一个英雄，值得我们去传承。
0: 不光是你爷爷啊，整个我们抗日战争，中国死了3000万。3000万人当中，有名有姓的留下来、活下来的，那真是
1: 极少，
0: 很少。我是在部队待过17年，就在我们部队后面的山上，那有一个无名墓地，没有什么烈士的名字，一块墓碑，此地安葬了37名抗日将士，就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抗日啊，真是中国人抗日不仅仅是在中国，真是一个时间长啊。以前我们经常说8年抗战。
3: 麦老师，我是王导的朋友，我是
0: 王导朋友，
3: 对，黎明园，然后他叫我给你吹奏一首小曲子给你听。
0: 当然很想听啊。这个是。
3: 这个是南音的洞箫，
0: 洞箫是吧？
3: 对，以南音的风格来给你吹一下一首曲子。
0: 好好好。

0: 应该是我和我的祖国里面的主题曲是吧，如愿。这个曲子唱的是后人对自己的父辈的一种仰望，也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敬仰。我估计你爷爷也听到了。所以海洋精神其实是一种非常无畏的精神。所谓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壮胆，看淡生死。为什么看淡生死？是因为生死无处不在，要出海是吧，死亡可能就是随时会发生的。都已经立冬了还是有台风啊！
1: 一般下南洋的时候也都是这个季节，东北风来的时候开始下南洋。
0: 看着这个飓风，你就想到巨浪，那就是海洋，来自海洋，来自几百里之外的海风，怎么可以把一个人照样都卷起来？更何况海上啊！所以出海，它都是带着一种赴死的精神出海的。为什么这个海洋精神值得人歌颂？就是因为他看淡生死，一定意义上海边的人都是酒神的人，富有酒神精神的人，在生死面前不变色，心不跳啊，让风来得猛烈一点。

0: 最早我们排球是从1919年新民主运动啊，那时候就来到我们市政。哦，
1: 那这些文明应该是华侨带回来的。
0: 就是菲律宾的华侨。
1: 我们从小就知道那个福建出排球名将啊，像汪家伟啊，是吧？这个何跃珠啊，他们这一个届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啊，我的印象很深的。那个时候我刚刚上大学，我印象当中何跃珠是7号啊。他们已经打得很好了，啊。
2: 现在接球这个5号这个女生，以前很内向很内向，就是动不动就哭鼻子。球没有接好还要哭一下，经过我们排球训练，这种抗挫能力慢慢就提高，啊，现在就不轻易掉眼泪了。
3: 就是要挑战啊，我们的校训上面那个勇字，
4: 这就海滨人的一个特点，一般学校确实没有的。
5: 礼义人自信，
4: 对，温良恭俭让，是吧？啊。海边你们要跟大海去搏斗的，他刚才说的10个人下海，跳到菲律宾只有2个人上岸，那就是九死一生啊。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勇敢他有时候是第一的，活下来是第一要素。
5: 现在大部分的教育说你不要这么野，你对野孩子这3个字怎么看？
4: 我觉得野孩子就是一种生命力啊，当大家都一模一样乖的时候，这个集体是没有力量了，就像一棵树一样，都变成一个盆景了，经不到外面风和雨，更不要到大海去飘了，大海一个浪就把你打死掉啊。
1: 现在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
0: 257个。
1: 从1年级到6年级。
0: 6个班。啊，
3: 我们作为一个家，啊，这个家，啊，每个孩子都不大像，
1: 挺好的，让
6: 大家慢慢的重复走进去。
3: 这些是孩子他们的话。

0: 跟大海有关的。
1: 这海边长大的孩子，你看他们那个作品里面全都是大海啊，大海的颜色，大海的鱼。乔使馆啊，
0: 118年的历史，
1: 真是历史悠久啊。
2: 上面是创校先贤，李清泉就是这边这一位。
1: 啊，李清泉，哎，
2: 他是抗日爱国华侨领袖。啊、
1: 对对对，我早有所闻，对，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
2: 对。这句话呢，是当时抗日的时候，李清泉跟陈嘉庚的南侨救国会的一句口号。麦老师，啊、哦，这里是我们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你看李清泉的儿子跟唐东的一个蔡文华，就从菲律宾组队，两个人来到上海参加大公队，代表我们中华队去参加奥运会，第14届的奥运会。
1: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2: 对，
1: 就这就是中国人那种中国心啊，他在哪，他会真是不惜成本，也是不计后果的，让这个国家去发声，知道吗？嗯。
2: 你再看看我们的校歌，1936年的校歌。
1: 嗯，你看。这就是海边的人才会一种，障碍重重，只要我们努力，
2: 前冲，
1: 对，前冲。

0: 我们歌唱京城，
1: 就这么一个小学的校歌，也还是一种拼搏精神，还是一种不屈啊，要往前冲那种精神，大海精神。
0: 小先锋，不怕他障碍重重，只要我们努力前冲。

麦嘉老师你好，我是高甲戏演员蔡秀义，接下来我要表演的节目是高甲戏骑驴探亲。

0: 真让我耳目一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剧组啊。我觉得这个戏剧确实让我也是在下面在想，它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剧组啊？首先我觉得它这个剧应该是诞生于船上，它没大动作，它整个动作是其实保持平衡。我发现经典的动作就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保持平衡啊。你是不是觉得
1: 对，然后表情也很关键呢、啊、
0: 表情当然，
1: 然后放电、这个、
2: 不开心的时候做什么动作
1: 不开心的时候
2: 男朋友祈祷了什么是什么动作扣绩效是什么？
1: 什么？
2: 这个月被扣绩效
0: 啊？奖金被扣了啊？
1: 奖金被扣了？
0: 哦，生气了。神丑其实一直是和审美如影相随的，京剧啊、越剧啊都有什么丑角的。在这里就是把神丑作为一个主流，它反客为主。

跳到前台来了，以神丑为审美，我觉得这肯定是当地的一种特点，这种特点来源于大海的。

0: 么没有生命力。我觉得人称海海海那时候闽南歌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这种人生海海什么欢喜就好吧、
1: 哦、对啊，人生海海就

0: 它整个基调其实和这个变丑完全是粘在一起，它不在乎高堂明镜，不需要高大上，不需要完美，就是一个笑看人生，欢喜就好。
1: 人生短短，就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有人说好，有人说坏。就是说你做好你自己，欢喜就好，自己开心就好。
0: 对，
1: 就像麦家老师的那本书一样，就是上校。你看他也当过军医，上过战场，立过军功，但是同时他的人生还是很悲惨，但是他还是很顽强的面对生活。引用书中的一句话叫做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我就很喜欢这几句话，就是没有完美的人生，不完美才是人生。哎呦，
0: 真的，我都很好，我都有点感动啊，我居然在这里遇到了这么一个真诚的读者啊，那么懂我的读者。比如说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的时刻啊，我写的书被人读懂了啊。
1: 人生来海终究平凡。

0: 没问题。
1: 哎呦，
0: 这块好粘，对。
2: 给你们看一下那两艘沉船啊！
0: 哎呦，真是！三艘废船，让我想到的是，每一艘沉船都是一个事故。每一个事故背后，我相信有好多好多故事，就是一船人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的故事。
2: 嗯，我老觉得这三艘船，我每次看它都像个谜哈。
3: 你这个联想还挺别致的，像一个谜语一样。可能大海呢已经被我们大众，或者说在小资情调当中呢，可能训练成很温柔的沙滩，然后大家在沙滩当中呢漫步，它是一个非常怡然自得的那种情景。但是大海它包含的内在的那个无限的谜团啊，它的那种汹涌啊，它那种吞食性啊，是大海更内在的另外一面吧。记得西梅内斯呢有一句是，我带走的大海比留下的大海更蓝，所以大海留下的那个部分比我们带走的部分更像一个谜语，更加难以猜透。
2: 天有不测风云，那种无常很多人会被它弄得很沮丧，不确定性或者无常甚至也有可能带来生命力的。
0: 生命本身就是无常，如果你害怕无常，谈何精彩？大海肯定是比陆地更加无常，所以大海更锻炼人的意志。
3: 永恒的东西没有生命，可能它有灵性，有灵性的启发，但是只有有限的东西才是有生命的。如果假设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有一个限度，我们知道说我们永远不会死，可能

0: 你都不知道说你应该怎么活。
1: 如果一个生命不会死，想一想，这个日子是多难过，他不会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我这个事情我今年做不了，我明年做，我这十年做不了，我下一年做，不会有这个想法的，因为不会死。
0: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把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是可计算的，但是呢，这个恰恰是使得生命力萎顿。生命的一切如果都是恒长的，都是可计算的，生命最内在的那个火焰就熄灭了。
1: 是的，所以人之为人，他一方面作为本能，他害怕大海，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挑战大海，这也是人的了不得的地方。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有这种精神，我觉得人类不可能有今天的博大伟大啊。

0: 哦，是指南走，
1: 在斜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庙，那个庙里面都是打鱼的渔民们把海上漂泊的无名氏的尸首骨头把它捡回来盖一个庙啊，把它称为好兄弟庙啊。
0: 就是这儿吗？到了吗？
1: 对，就是这里，就是一个简陋的石头小庙啊。
0: 这就是好兄弟庙。非常简陋，简陋的已经不像一个庙了，但是它确实是，哦，这个都是肯定葬身大海的那些渔民兄弟们的残骸，是吧？肯定是人葬身大海，然后这个骨头就被海水冲上岸了，是吧？
1: 不，除了冲上岸的以外，也有渔民在途中看到的漂浮的
0: 啊，
1: 对，
0: 漂浮的尸体是吧？他们捞起来，
1: 对，他那个时候哪怕是满船的都渔获收获，他也要停下来把他们送回岸上，嗯嗯，让他们栖身于这个好兄弟庙啊。
0: 这个就是，哎呀。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悲悯心，我觉得就是凶险的大自然给了他这份悲悯心。还有人在烧香，非常的简陋，但是安放的是一个人的来世，也是一个今天的一个人的一份悲悯心，一份善念。他希望他今天做的这个善事，如果有一天自己也惨遭不幸，也有后来者成为他的继任者来收他的尸骨。他的人的一生其实也有时候会映照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同样在海上漂泊、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是同病相怜、同命相怜。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在海上讨生活，海上讨生活是多么难啊！

海里面生活的人，他们对人生的体验绝对是远远的多于在平原、在山区、在陆地上生活的人。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在生活面前，在大自然面前的历练出来、结晶出来的智慧精神，肯定是更加

的博大，更加的深厚。我相信，这就是大海精神被人敬仰的原因，因为它太博大、太深厚。我们岸上的人，我们从未见过大海的人，肯定是无法接近处如此深厚的智慧和博大的精神。所以，文学会死吗？不会死。 文学不会死，只要大海还在，文学永远不会死。来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啊，因为文学里面跳动的就是人类最深层的那颗心，这个心可能就潜伏在大海深处。 海明威就是说，你可以把我杀死，但你无法打败我，这种精神，哦，死的是身体生命，但我的精神永远不服输的。你的浪有多高，我的精神也有多么坚强，让风暴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

我也很害怕海过去，我也觉得无法自控。你看到了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对吧？我只能把我的身体交给大海，交给天空，交给波浪。我是李修文，生长在湖北的汉江边，对海是怕的，怕那种没有岸的凶。 这一次，我来到了福建南安的银钱村，一个在风浪里讨生活的航运船旗渔村。我想带各位去听听远航者的故事，听听船嫂们吊着苦涩的行船歌，那些贫寒中的情谊，风暴中的相扶，礁石般坚硬的诺言。中国人身上最值得肯定的东西，依然还在这里，静水深流，暗中涌动。

0: 是多大岁数开始当船长？
1: 我应该是36岁。
0: 嗯，36岁就已经做船长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应该还是算很年轻了。都想当船长吗？
1: 有接近200个船长。啊，
0: 一个村是吧？
1: 对。
0: 那肯定也要从最基础的岗位开始干起啊。
1: 对，水手。嗯。三副。
0: 二副。
1: 大副，
0: 然后
1: 船长。李老师以前上过船吗？
0: 这么大的船我没上过。

0: 这就是船上的生活区，小心，往上走。好，你好，你好。直接上驾驶台。嗯。驾驶台就好像一个人的大脑。嗯。然后机舱就好像一个人的心脏，一个是在最顶端，一个是在最底端。嗯。七层快到了啊。
1: 这是我们，我们叫船船长。
2: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欢迎，欢迎。
0: 我跟我们李老师介绍一下，这个是卫星导航，这个是雷达，这个是主机的操作系统，
1: 这个是各项指标是吧？
2: 参数，嗯，所有的参数指标，
1: 零六，
2: 走舵时，
0: 车进一，车进一。
2: 他接受到船长的命令，他要重复船长的命令，比如说车进一。 他就要恢复前进意义，那就意味着船长已经知道你已经按照我的操作，而且操作已经实施了。在一条船上，我们给的船长的权利是绝对的，也是船长的责任，更是对船上十九条人命的守护。前段时间，你的船员动脉割断，那么他船在航行，距离岸边要5个小时，那么动脉断事实上是在跟时间赛跑。 当时考虑的是失血过多嘛，载着一个我怕时间来不及，我只能让岸边的船跟我们的船对开，要节约一些时间嘛。上船的高级船员都有学习过高级医护，最后那个船员伤口的绑扎处理是很好的，能够很厉害的自己从车上走进医院，
1: 所以这个也是我认为的相信。
3: 像亮剑的这种可以直的头的这种背靠背，这样背后给战友，这一种是一种信任，啊，还是面面相觑，面面相惜啊，面面相觑。庞然大物，风大，我靠，站不稳车。
0: 对我来说还可以的，已经是九级了。我们叫这种浪，白头浪，意味着风基本上已经超过17、18级了。
3: 有那个白沫是吧？
0: 哎，对对对对，那些引入的那些船舶在航行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那个白头浪更大？嗯，那个自然地的一种形成一种浪，跟其他地方的浪是不一样，它是三角浪，它是涌浪涌，更危险。 这个就是我们最怕的那种东北季风，它一连刮着好几天，这样一直刮着，南下的刮东北风是正逆风的，既影响航速，又耗费油，那么再者就是台风，那现在还有比这两种风更可怕的，就是雾、浓雾，因为现在通航航道通航密集。
3: 浓雾更容易造成事故，所有的人都要精神紧绷的。陆地上的风嘛，可能就是，没有到跟人的性命相关的程度，但有时候在海上风可能就是命运的。台风
0: 它有分一个可航半球跟危险半球。 那么你在可航半球才有逆转的可能，你在危险半球是不可能的。比如说风是迎面吹来的，我们逆风而上，当我们承受不了了，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安全的机会，掉头顺风而行。但是如果当我们顺风再走的时候，我们撑不了，那就没招了。我们是苍白无力的，
3: 苍白无力，很多东西都是无法战胜的。

0: 看海明威写了《老人与海》，一个人一艘船跟一个大海，他要抗争，他要最后成为英雄。
1: 海明威某种程度上他也并不是在单纯的和那个鱼和那片海在做斗争，更多的是在写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恐惧，让自己更加有底气的和你的对象和那条鱼和那个大海去周旋。海明威当然只是一种作家，像狄金森这样的诗人，暴风来临他永远说服的自己是要顺从，要谦卑，要承认他的庞大，承认自己的渺小，所谓的战胜在很多的时候只是侥幸，但我认清楚侥幸是我的命运，可能我就是接近了真正的命运。中国更是这样，这个就像岘山的堕泪碑嘛，杨虎大将军打完仗回来看见岘山上的夕阳他就哭了嘛，就他知道我永远无法战胜岘山，我的肉身会陨灭，但是岘山将永远存在，岘山被山上的树、夕阳都会比我更很久。先承认无声有涯，人的那种可能的扩大，可能的行动才得以建立的。
2: 敬畏大海，我们敬畏风，但是我们还是得迎难而上，逆风而上。在大海面前，我们是渺小的，然后我们的心可以跟大海一样大。啊。
3: 零六五，
4: 走到十，
3: 走到十，
4: 车进一，车进一。

0: 这是过去的老房子是吧？
1: 对，以前事实上以前整个村的村落面积是非常小的，包括现在也是0.62平方公里，然后人口是2900多个。这个村有个特点，92%的村民参与行业链。到今年6月30号，有162艘船舶，总运力426万吨。这个是有形的资产，还有一个无形的资产，我们有700多个船员，其中高级船员有400多个，超过400个。你看，这条就是最开始的沿海线。我听他们老一辈在讲，72年1号台风，前澳的船舶
0: 全部被卷走了，
1: 全部被卷走了，全部被卷走了。我们叫洗澳，就是所有的船
0: 全部被洗走了，
1: 全部被洗走了。啊，当时的海水淹没到这个地方，淹没到里面这堵墙底下。说到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我爷爷跟我说的：天下三样没有骨头的是最可怕的，哪三样？风水火，就这三样。
0: 就是大海对于这儿的人来说就不是远方，是吧？你看我小时候是生活在一个汉江边，我小时候也经常有躲那个水灾的记忆。汉江发水之后，我们要不断地往山坡上跑，有时候在一个山坡上一跑要躲一个多月。你在远洋之前，航海之前，主要收入可能还是来自大鱼，是吧？
1: 主要收入来源就是重海力。以前每一担海力都要人工跳上去，都要从这边跳上去。然后这一块是我的出生地，在这边长大的，就在这边玩。前一两年，2021年还是2022年，我忘了，10月13号，这边一艘20000吨的船沉在上海吴淞口外边。没了8个人，其中这个村有3个人，一个船长，一个轮机长，一个大副。这种事故经过了以后，那几天整个村全片一片死寂。会怕吗？怕。就当天嘛，我就将船开到里面，开到里面避风。每天凌晨2点起来看一下，只要看到红旗这样飘飘，有声音飘飘飘飘，我就不开船。当时我确实是吓着了。3天以后走，该走的还是得走，该做什么事还做什么事。这是也许是以前的一种生活。
0: 这怎么有？哎呀，
1: 今天是谁去世了？喂，今天想要请各位。是啦，啊，马上70多岁呢，76咯。好，也是一个老船长，
2: 又一个老船长离开了。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0: 有个老叔公跟我讲，都有航海人，但是比如说广东奉行的，他是见到尸体他是不捡的，那我们这边只要见到你不捡，你肯定倒霉。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有一次看见飘着这么一个东西，船长那个老叔公点两个香，他说兄弟，如果你英雄，你自己上来，然后就抄袭嘛。这样一下去，不知道是风还是浪，这样一搞就搞上来了，搞上来才收起来。这种我们统称他为英雄，
1: 就是他生命结束在风浪当中嘛，可想而知他该做过多少抗争嘛。不是所有只有胜利的活着从风浪当中回来的人才叫英雄。
0: 对，

0: 很多人是站不起来的。就是我们中国人需要这样的故事，就是我看见那里其实就是我自己嘛。我对你的尊重，实际上我也在联系我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有穷途末路，只无非是我们比他们更幸运。
1: 对，
0: 但是只要我们走过穷途末路的，我们都应该知道，经历了这样的关卡，我们都有可能是英雄。所以你看阮籍有一首著名的句子是吧，叫唯比穷途哭，之于行路难。只有你坐在穷途末路上哭，因为你知道我走路也很难。所以当我收敛你的时候，可能在抚慰，在靠近，在亲近另外一个自己。

0: 好几尊类似于菩萨。
1: 我们看看拜是供的什么菩萨吧。
0: 那你看叫藤山三元帅供，这里面除了三元帅还有菩萨。
1: 这个三元帅指的是谁？
0: 这个我还真是不清楚，有三尊元帅。小时候我就住在隔壁，每天敬茶冲茶冲好了，然后到这边来敬，还有手上拿着三炷香点好了再等。
1: 在这儿主要还是祈求那些出海的人顺利归来。
0: 对对，从外人看可能很迷信，我们事实上我们信仰着是一份平安。
1: 中国人求神拜佛其实最大的渴求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安定。你看我们中国人很多的祠堂宗庙里头，他摆的都是我们认不清楚的神，他不是那个我们惯常的神仙体系里头的，不是耳熟能详的神。所以很多这样的小神实际上都是具有神性的人，
0: 就好像我们妈祖嘛，妈祖那个善事做多了，人们为了纪念他然后敬奉他变成神。
1: 不是有一句话吗？神就是走上壁画的母亲，走上供桌的母亲，母亲是走下祭坛走下供桌的神，让我更加有力量地度过此时此刻。
0: 对的，就是这句话。我可以讲一下我的体会。我有一次出去的时候浪很大，其中有三浪上来就导致我那条船船头船尾在水上，全部中间全部在水下。那个时候如果说海水灌到舱里面，那条船就没了。我非常的紧张，压力非常大。我在我心中默念请了我所有认识的这个村的菩萨，我请了一个遍，心中默念这些神明的时候，更多的让我获得了一份冷静去处理应对这个应急的局面。
1: 如果说我在一份惊涛骇浪中获得了宁静，获得了接下来行动的勇气路径，我可能就是我自己的神。

0: 在海上劳作的，有更值得尊重的是在家里这些妇女们，年轻劳动力，我们都在海上。家里的女人既要当娘又要当爹，而且她可能还得兼一份海上养海力的种植工作。营前的妇女，我们所谓的就是这些船嫂们，更值得我们去尊重。
1: 南方对面慈母江小莲家，阿娘门口歌，放滚滚一个欢喜准入港，家面随出堂，悲伤来相送，送君行船人。我唱这首歌一直想哭，不好意思哦。那个时候苦，老公又要去，也是跑船的。一位哥，一位好事来作对，目睭看江水，看君船吃亏。

0: 可是杨盖，我是高手盖，尊高。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这个是吴大姐。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这个是我们的修文老师，他是一个作家。
2: 听不？我要听。
1: 写东西。啊？就是我写东西。
2: 写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2: 普通话我讲不出来啊，没有读书的人呐。
1: 听得懂。
3: 要怎么播？
2: 哦，看一下。这个有这个口。
1: 把它给掰开。
2: 掰开。哦，这个有这个口，微下去。对，刚刮起来，颠。一个颠。
1: 这个主要去做什么去了？
2: 做海蛎干，炼这个海蛎油。哦。就是蚝油。我要听喂。我要听。
1: 这一天能播多少啊？
2: 早上播到晚上，播了100斤都。
1: 就播出来的100斤是吧？
2: 是啊，播出来的、
1: 就是。那好多、啊。
2: 做这个海的哈、哦，很辛苦。老公不会赚大钱，今天赚，今天吃，明天没有钱呐、啊。我以前我老公跑船，跑两只船，2年。失败两次，
1: 怎么失败了呢？主要是为什么？
2: 是去庄贺啊，荒很大，两个都是到福州的各地粮场，两次都是到这里出事，就顶下去。本钱下去再赚不起来，是亏本，扯人家。借钱过来，人家还他。
1: 对对。
2: 是吗？
1: 对对对。
2: 不敢吃，不敢买衣服来穿，好的，是吗？
1: 你觉得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 最苦的。老鼠说这个跳上去就是过去了，过去不用赔了哈。
1: 他说过去了就不用提了。
2: 呀，过去了不用提了，现在开心就好了。天天都跟这个老姐妹很开心。
1: 我们会遇到很多不断的在向上天、向菩萨们不断的发出需求，但是菩萨并没有能够保佑他们的人，所以他们只好从各自的苦楚里站起来，掸掉自己的灰尘，再往前走两步，他就是自己的菩萨。
2: 不使冲水，蚵仔也能配，买你配袂够的，按时袂够啊。哎。哦，想老师讲哎。
1: 谢谢。
2: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这就是红薯吧？
2: 是安子，你在想面不是安子？地瓜是晒干的，煮小麦粉。
1: 好好，谢谢谢。
2: 这蚵仔煎，阿婆今晚
1: 谢谢谢，这一看就好吃。
3: 海蛎怎么样？
1: 好吃，香死了，好香，好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有一天会坐在一堆海蛎壳的边上，坐在一个刚刚剥下过海蛎的大姐旁边。而且每到这种时候，我都觉得就好像我的写作、我的生活都又能够继续了。因为我有十几年没有办法写作，我已经怀疑自己再也做不了一个作家了。后来我突然想开了，我突然觉得把这十几年里头生活当中经历过的那些地方、碰到过的人、遇见过的那些名词，把它写下来就行了。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头，我觉得正是因为我经常在这样的一些道路上接受到这样的善意，我可能才能够变成今天的我。今天这个大姐对我来讲，当然也就是一尊菩萨。这个特别香，
2: 这个特别香啊，
1: 特别香。
2: 刚刚挖出来的，
1: 对啊，
2: 刚刚挖出来的就是很香啊。
1: 对。你好，
4: 欢迎李老师。
1: 你好，你好，
4: 欢迎，
1: 你好，
5: 欢迎，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啊，我
1: 您是
5: 姓吴，
1: 吴，
5: 吴长先。
4: 我姓洪，洪水的洪，洪天鹏。
5: 我姓洪，洪天钻。
3: 他们三个都是老船长。
5: 对啊，
4: 都差不多都是80岁左右的。
5: 哦，现在都退休了。
1: 但看不出来，
5: 我是吃。

0: 1964年出生的，
1: 我79，你看健康吗？
2: 这个是燕楼公司他们的，你们来介绍吧，带李老师走进去一下。
3: 好的。劳工这个差不多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0: 明朝
3: 加上民间的，
0: 民间。
4: 就是说这个庙一直就有是吧？
3: 一直就有，
0: 就是
3: 有爷的爷啊，就知道啊，是日本人啊，
0: 来到我们这个营前这个经商的，
4: 他本人是个日本商人，
0: 日本商人啊，当时就是由这个日本为倭寇烧杀抢劫了，这个叫做德相，在这个烟楼搞一个烟火台，如果那个海盗进来，他就点火报警，这强盗来了，赶紧躲起来。有的这个当地的群众误会说你是日本人，可能是他跟他同伙的是嘛，所以他就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要证明我的这个清白，他就在这个烟楼山这个地方磕头致敬，
4: 磕头致敬。
0: 以后倭寇又进来了，在途中那个船全部停下去，所以我们当地的人就是哇，在显形良了，所以就在烟楼山这个地方建了一个
4: 庙，
0: 小小的石庙。
1: 就他磕头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3: 是墓葬是在后面，
1: 墓葬还在后面。就是这个。
4: 因为我们现在很难揣测这个人来到中国，比如说经过了海上的941难到这个地方，当地的人们有给了他多大的忽悠，当地的人们在他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是吧，穿越暴风穿越激浪收留了他，所以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陌路上的情谊，他有时候和当时的大的那个历史背景可能其实也还没有什么关系，他可能就是庞大历史当中的几个小人物的相逢，他是人与人之间的亲近，
1: 他讲得很好。
4: 你想，首先我肯定是拿这一代的村民当兄弟了嘛。
1: 对呀。
4: 如果我都没有拿你当兄弟，你冤枉我，我不至于这样子，因为你对我很重要。
1: 开始是恩王的误解了。
4: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考虑那么多的庞大的历史的话语。其实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兄弟与兄弟之间的误会，兄弟与兄弟之间的歉疚，歉疚深了，我想纪念你，于是你就有了庙。
3: 对。
4: 然后我走了，我去世了，我的子孙再来接着祭拜你，于是你就成了神。
1: 嗯。我们闽南人呢？好客嘛，
4: 也很坚强，
3: 很坚强。
4: 那每天是吧，在海上都要跟过去都要跟生死打交道，肯定很坚强。
1: 对呀，大风大浪经过来的嘛。只是世事不免乱谈，是吗？
4: 对。
3: 我别免胆寒，哥说，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波浪。
1: 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
3: 总嘛
1: 照起江来行。
4: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1: 一轮搁打拼，爱拼，才会赢。
2: 李老师，李修文，
5: 你好。
6: 七岁就在这边转，24岁开始跑，差不多40左右年。
4: 那时候开多大的船？
6: 一开始是小船了，一开始60吨，然后再100吨、200、300，
5: 再来了1000多，再来了10000多。看目标跑了，那个山了，那个尖山了，那个也是可以看目标的。
4: 怎么看呢？
5: 那个现在目标叠在那个斜校嘛，那个山跟着我们一直在往下面去了。这个是山了，这个刚好这个是斜校了，我们这条船是在这里呀，对不对？刚好我们船一下来，这个一走，这个就一直过去了，一开了，对不对？
4: 那你在远海上呢？
5: 海上就是看这些。

0: 像这些我们也经常在看的啊，那个长长的刀鱼嘛，旁边那些石头，每个石头我都知道叫什么，水下看不到的我都知道。
1: 那你一路的这些山都要记在心里啊，过去啊跑很远都要记住那个
0: 对
1: 海上的那个岛啊，
0: 这个很灵活的。水深，我测好，来，船再往前走，你叫船再往前走，你叫摔到前面去，你摔到后面去都好像在车在走，你要跳下来，
1: 对，
0: 对不对？到底了，嗯，哦，我差不多十二米深，下面是土地，
1: 啊，这有泥浆吗？
0: 对呀，你看下去就知道下面什么底，有些地方下面是石头，我们就知道什么地方了。这些是我们的经验。台湾看天气，今天下午如果说要太阳要下去很红，都是有风的。春天看山，冬天看海。
1: 明白了，
0: 懂不懂啊？
1: 春天看山，
0: 冬天看海，对不对？
1: 这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啊！原来我们哪里知道大海它的机理也是如此的丰富，我们哪里知道它也有五脏六腑。
0: 以前我们跑船是这样慢慢来的，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用了。以前没有天气预报，也没有潮汐表，对不对？现在潮汐表是卫星的，卫星转播的都很准，
1: 对，
0: 对不对？以前要凭经验，你没有经验，你这到哪里去啊？对不对？
1: 那你的经验现在在新的科技面前没有什么用了呀？
0: 都没用了。
1: 对。我觉得我们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年代，每个人都和自己身边的每一个名物、一株植物、一阵风是如此的紧密相连。如果你不认清楚他们，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大地上安顿自己，我们甚至都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格物致知，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使自己知道自己身处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位置，同时要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和那一阵风、那一株树确切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只有认清楚他们，才能够认清楚我们自己。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像今天的人们其实有一手生活和二手生活，某种程度上二手生活在代替真正的一手生活。随着这种技术的进步，人也未见得再需要像过去的那些人们一样，这个用一种非常原初的办法去认识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通过短视频，通过某种信息量的这种普遍性，其实是完全可以不像过去一样来认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成为了数据当中的一份子，它还是一种数据的集合嘛，信息的集合嘛，但实际上我觉得它那个主体性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就好像今天的很多的船员，我们依靠着 GPS， 依靠着这个潮水啊、气候的这种定位系统，那你真正的认识海吗？是你可能都征服了它，但你真正认识它吗？如果有什么契机把我们的生活打回原形，我们还能像猿人一样从森林里头走出来吗？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我觉得特别棒，就是没有想到年过五旬之后还会这样一段少年游。海不再是我的审美对象，现在是我的整个身体的一部分嘛。我也很害怕海过去，我也觉得无法自控，或者我一直对它有神秘感，但是我现在已经在一道一道的波涛当中了嘛。哇啊，好啊，你看到了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对，我只能把我的身体交给大海，交给天空，交给波浪。

这个确实让我想起里尔克有一首诗，我觉得特别像现在。 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我感到阵阵来风，我必须承受；而下面的一切都还没有动静。门轻轻关上，烟囱无声，窗不动，尘土还很重。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讲述了人的渺小嘛，一个人在世界的启示下看见了那些没有看见的东西，看见了更多自隐藏在自己心里的东西。一切都即将要发生，我已经提前开始了承受，我甚至被那些没有发生的一切开始被激动所号召。无论在每一个时代，都有那种写出了人类的命运的预言般的这样的作家。 在我看起来，就是八个字：孤军犯险，以身守法。那，你都没有去犯任何一个险，哪来的法？到哪里去求？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来，给您打包。

0: 吗？
1: 那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遍吧。
1: 呀，我要加蛋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0: 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0: 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都经历了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剁碎，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观赏虾，泛指所有具备观赏价值的虾类。方寸躯体之间藏着各具千秋的形态与性情，一身血红点缀着星点白斑，不足末梢泛着银白光泽的是巨齿边腕虾。它们虽可成对相伴栖息，但领地意识极强。微黄色的身体带着几道纵向红条纹的是清洁虾家族的全能选手红纹边腕虾，俗称薄荷虾。它不仅能清洁缸里的食物残渣，有时还能搞定难缠的垃圾葵。同属薄荷虾家族的金角薄荷虾，不足与触角泛着一抹亮眼的金灰，它的领地意识比普通薄荷虾更强。若是撞见长着威风大螯却从不用来捕猎的，便是油彩蜡魔虾，又叫海星虾。它是出了名的挑食，食谱里几乎就只有海星这一样食物。礁丛之中也不乏性情彪悍的角色，多刺猬虾就是经典。红白相间的躯体配着修长虾钳与洁白长须，周身布满尖刺，巨钳一挥便透着不好惹的强悍气场。也有埋头劳作的实干派乳斑扫帚虾，它性情如绵羊般温和低调，终日不停啃食藻类，清理绿丝藻更是它的拿手好戏。还有体型迷你的安波托虾，土褐色躯体布着对称的黄白斑点，边缘镶着蓝白细纹，也能收缩腹部摆出俏皮的翘臀姿态，也被叫做性感虾，小巧玲珑，自带精致看点。谁能拒绝这些可爱呆萌的海水观赏虾呢？在集美大学水产试验场里，就住着这样一群海底精灵，而实现它们的稳定繁育，把这份海底之美长久留住，是这里一个科研团队长久以来的探索与坚守。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有一间孕育海洋生命的蓝色实验室，观赏水族繁育团队的成员们就在这里，从观赏海洋生物营种、人工繁育到生物活饵料培养，一步步展开探索。
1: 我们这个团队差不多是2015年成立的，以观赏的水生动物为研究对象。那观赏虾的话，其实它是观赏海洋生物里面非常重要的种类吧。那其实它占比不多，但是因为它有几大方面的优势，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珊瑚生态缸里面，就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一个就是它外形形态啊都比较漂亮，那再一个的话，它可以清除缸里面的一些杂藻啊、垃圾葵啊，所以它也是工具生物。所以我们应该说，在项目最初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那更大的，我们其实是考虑解决实际的问题。大多数的就是海水的水族的这些生物，我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从野外采集的，而且大部分是采自珊瑚礁生态系统。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全球的珊瑚礁退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为了满足观赏水族市场去捕捞这些野生的，对这个生态来说，对这个野生资源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胁迫或者是一个压力。要满足市场的需求，又要保护资源，那我们就是人工繁育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但这条人工繁育的攻关之路走起来并不容易。观赏虾生命周期特殊，繁育环节环环相扣，从青虾驯化、幼体变态到饵料营养、环境调控，都大有讲究。
2: 海水观赏虾在科研方面的基础研究是非常少的，我们并不了解它整个的繁殖习性，还有胚胎发育，包括幼体发育的各个阶段，各种因素对它的影响，甚至它的雌雄，我们都需要进行辨别。所以相当于第一步，我们购买的海水观赏虾的青虾，我们要在人工环境底下完成它的驯化。那第二方面就是要给它进行育肥，让它营养比较充足，性腺发育的好。

0: 哦，能够抱很多的卵，最后幼体孵化出来。幼体孵化出来才是我们真正面临的一个难点，因为海水观赏虾它孵化出来的幼体是浮游的，我们叫做梢状幼体。那它的浮游期一般都是比较长的，有的浮游周期它是可以达到80-90天，甚至150多天。我们怎么能够缩短它的整个浮游期，提高它的整个存活率？啊，这是我们的重点。
1: 为了保障幼体顺利度过浮游期，稳定成活，团队经过反复研究与改良，设计出一套完整养殖系统。
0: 这两套系统主要进行那个青虾的培育，以及那个孵化出来幼体啊是在这里进行繁育的。通过我们这个装置的话，幼体跟它的饵料可以在一起生活，它想吃就可以吃啊。那这样的话，它营养非常充分，然后也可以缩短它的整个的浮游期。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装置可以保证整个水循环非常的通畅，这些活食还有一些我们进来的是过滤海水啊，然后使保证水质是比较优良。那这套装置是我们的养成装置，就是落地之后的幼虾，让它养大成为商品规格的可以卖出去。
1: 得益于系统和科研人员的悉心照料，海水观赏虾的浮游周期大大缩短。以安波边腕虾为例，浮游期从150天缩短至98天，缩减近35%。而要让它们顺利生长，吃的学问同样关键。刚孵化的幼体嘴巴大小只有微米级，多以轮虫、蠕虫和桡足类的无节幼体和微藻等为主食。团队由此攻关，开口饵料，培育出小于100微米的桡足类无节幼体。随着生长，幼体转为肉食性，它们就需要去菜市场买鱿鱼、巴浪鱼、贝类等食材，打成肉糜投喂。
2: 这里没卖什么贝类的，
3: 我往前瞄一下。
4: 先买一个月的，然后每个月都来。
5: 对，赶紧买了。今天鱿鱼大条。
4: 我每次都在这里买。
5: 这个是大小条的，大条的。
4: 那先帮我们称斤八两嘛，鱿鱼我们先进去逛一下。
6: 对，
4: 帮忙稍微处理一下。
2: 我们每次来至少会做一个月的量，然后一个月给它喂完之后，我们会提前来，就差不多一个月一次这样。比如说虾，它一些高蛋白；巴浪鱼，它就是一些鱼肉蛋白嘛。然后还有一些贝类，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给它促性腺发育。这不是鱼蛋，
0: 这大虾还可以啊。
2: 对，这大虾还行，活的。我们主要是要买批量活的。
6: 我们去买原材料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就是首先得材料得好，然后就是品质得好，然后品质好，我们又想着能用更少的实验经费来买到更好的鱼，能让我们的观赏鱼、观赏虾它能吃得更好。
7: 虾确实卖得贵，有道理。鲳鱼的鱼皮啊，
8: 对
7: 的那种。
8: 搞一个那个鱿鱼。
7: 这是一项非常有味道的工作。最苦的就是做肉糜了吧，就是大家要去忍受这些食材的一些腥臭味，然后去处理，敲一些鱼刺啊，那些什么虾的那些壳，这些都是非常难剥的，然后鱼卵什么的，这也都是非常有味道的一些材料，然后大家能这么坚持下来，这个是我们实验室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传统。
9: 养它们，人工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是我们实验室每一天都离不开人的。而且像幼体的话，我们一天都要喂它4次。
0: 我们就像养孩子一样，其实每一天都需要过来照顾它们，早出晚归吧。某种意义上，
9: 最有成就感其实就是虾能够落地呗，就是它能够繁育出来。然后说我们突破一个新的物种，落地率能够多少？你会看到你的付出。
1: 今年6月，团队的海水观赏虾人工繁育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通过现场验收，团队成功突破了6个海水观赏虾品种的人工繁育技术瓶颈。 其中横纹鞭鳗虾

0: 主观扫帚下、油彩蜡模下三个品种实现规模化繁育，技术指标达国内领先水平。这一成果不仅增强了团队信心，也为水族企业提供了重要支撑。
1: 大学的时候，反正在吉大我们就创立了一个水族造景协会，然后从2018年开始具体出来开了一个店，从事鱼缸造景，然后一直到2年前开始筹备的一个鱼场。观赏虾的这一班的兄弟啊，人才也都是从2年前开始融入起来开始做的。
2: 比较漂亮，还有白色的，全白的。我们知道什么？然后第二就是什么？
1: 高算它一般就是从零到一得去研究，因为它有很全的一个实验设备啊，各方面的东西，这是我们企业目前做不到的。然后企业做的可能是去把它落地，做成果转换，去做量产。
3: 对，
4: 所以产学研结合很重要，相当于我们这边还会提供一些毕业生、一些人才啊，然后输送到他们，他们也解决了我们高校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其实这是非常好的。
0: 人工繁育研究工作之外，团队还发挥实验室内观赏海洋生物的先天优势，建立了集美大学观赏海洋生物科普教育基地，开展海洋科普活动。
5: 点一下人设，而且每次都照顾着虾。你们这队跟着孙波老师从这边走。
6: 跟着我。我们实验室日常会接待一些中小学生来进行海洋科普嘛，给小朋友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珊瑚啊、观赏鱼它们的一些特征啊、习性啊、水体的一个生态的维持、水质净化什么的，然后带他们体验一下投喂这些生物，把这些海洋保护的知识传授给小朋友们，然后让小朋友们对这个海洋啊、这些生物啊以及生态环境更感兴趣什么的。
7: 小朋友他也特别开心，然后他们有自己做的手工，和每人都带回了一只巴布亚小水母，这个水母是非常好养的，然后也可以培养一下他们的耐心和对这种巴布亚小水母的认识。
8: 这里有挺多的那种我没见过的海洋生物，虾有火焰虾，因为它那个挺红的，我觉得挺好看的，而且有点像小龙虾。
9: 水母它颜色漂亮，然后呢还非常的美丽。珊瑚呢它奇形怪状，还有让我开阔视野，
10: 很多的兴趣，还有很多问题一直在心里，然后呢也是说出来问了讲解员，所以然后我也得到了很多的知识。
11: 一开始只是觉得大家喜欢这个东西，我们把一些有趣的知识告诉给大家。我们也通过了很多的形式，比如说在这里开展活动，包括去学校、去社区。然后后来也是这一两年，我们在想我们做这个的意义在哪里。啊，第一个就是有了给大家讲的这个科普知识以后，大家可以去跟这些生物更好的互动，能感受到这个乐趣，也知道这个乐趣来自哪里，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去处理，正确的去看待海洋生物的一些事件嘛。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两年开始去西部、去内陆地区做科普，为什么呢？我们都在说要建设海洋强国嘛，我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树立起自己海洋报国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吧，能参与到我们以后海洋强国的一个建设当中。
12: 海底世界有许多生物，我们要爱护大自然。
13: 我会好好保护我的水母的。
14: 我要像哥哥姐姐他们一样保护海洋。
15: 我们实验室建立最初，我们的 logo 或者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海洋，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也一直强调我们国家生态强国、海洋强国。那我们就是从生物的角度，或者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我们希望它有更多的生物多样性，它的这个生态更稳定，然后希望海里的生物能够自由自在，能够延续下去。我们其实进一步要做的工作，总体来说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攻克更多的有经济价值的种类，让它能够稳定的规模化生产；再一个，我们就是想说能够做一些选育的工作，就是能够有更好的生产性能的，还有观赏性能的这个观赏虾，能够把它培育出来。

0: 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3: 我要一个。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

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

0: 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

0: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每年的四月与十一月，大海的心跳变换了节拍。对鲍鱼大王吴永寿而言，这是一年中最不能松懈的时节。一场无声的、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正依循着古老的水婚线悄然启程。
1: 卸船嘞！
2: 我们基本上在运输往北走的时候，就是每一年的春季四月二十号，我们这里开始装船。到了冬季，我们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在十一月的二十号、二十五号这样，北方就往回拉。那北方那个水温还是在十四度左右，那我们南方大概二十二度、二十三度。到今天我们这样是第三趟了。
1: 意思就是，其实，在咱们南方的鲍鱼呢，在北方要待上差不多有六到七个月的时间，就要回到我们的南方了啊。
2: 是的，因为鲍鱼这个很娇贵的东西，它最好的生长水温是十五度到二十二度之间。
1: 是，
2: 你低于这个十五度，它生长就缓慢；到了七度以下，它就有可能产生死亡。
1: 对，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就是我们公司自主创新的一种模式，叫南鲍北养的模式了，对不对？对，
2: 是的。
0: 南鲍北养是中国鲍鱼产业的一项核心模式创新，其运作方式是根据水温的变化，在每年春季将鲍鱼从温暖的南方运至凉爽的山东大连海域，并在秋季前南返，以确保鲍鱼始终处于最适宜的生长水温区间。
1: 吴总，我们现在登上这艘船是什么船？
2: 这一艘是

0: 我们公司在2015年专门建造了一艘暴雨专业运输船，嗯，这一艘是永辉一号，也是中国首艘的一艘南暴培养这个专业运输的。然后我们还有一艘永辉三号的，这个是3000吨，永辉三号是5000吨。
1: 是因为有了南暴培养的这样模式之后，才有了我们这两艘的这个暴雨的活水运输船，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这艘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怎么可以保证我们暴雨的存活率，让我们的水无限循环呢？
0: 你看一下我们这边船，不止水一直漫上来，还有气冒上来，这些水的话基本上1个小时要换一遍，那也就是说24个小时差不多是换24遍，
1: 是，
0: 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水里边有一个气管，整个密密麻麻布在下面，然后从气孔里边往水里边进行加氧。在这种过程中，它起了另外一个作用，不只是加氧，把水整个搅成每个方方面面的没有死角。
1: 所以整艘船来说呢，有一整套非常科学完整的我们的供水体系，还有供氧体系，
0: 是的，
1: 来保证我们这些暴雨的存活率。
2: 从一艘艘劈波斩浪的活水运输船，到一套精准调控的南暴培养养殖模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产业模式的宏大叙事。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浩瀚的海上收回，投向连江那片最初试验的养殖池，去聆听一位亲历者、破局者与探路者的故事。
1: 吴总啊，大家都叫您鲍鱼大王哈，那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我们的鲍鱼养殖呢？
0: 我本人是在这个村土生土长的一个渔民的儿子，福州市的第一粒鲍鱼是从我们这个村，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出来的，它应该是在1985年，89年的话就有最早的这个鲍鱼出来了。
1: 哦，就是89年就正式开始我们连江的这个鲍鱼的人工养殖了。
0: 出来的，真正的到93年就要开始海上养殖，我就开始介入了。
2: 吴永寿亲历的，这是连江鲍鱼产业从0到1的第一个关键阶段。30多年前，福州市从日本引进了首批鲍鱼品种。就在他的家乡台路镇后湾村扎根，这口不起眼的养殖池成为了当时全市鲍鱼人工育苗与海上养殖技术研发的起点。
0: 我们在真正进入大的养殖规模的时候，应该到了98年了。
1: 98年
0: 开始养的时候，我当时那个就因为对这些经验不足，那个时候台风还有赤潮形成，我们也一塌亏得一塌糊涂。2001年的时候，我基本上把原来房子都卖掉，就是维持的这一个养殖。
2: 从1995年初次下海的失败，到2001年赤潮中咬牙坚守，吴永寿是产业困境最深刻的亲历者。正因为尝过靠天吃饭的苦涩，他比谁都更明白，技术是唯一能打破困境的钥匙。于是他成了第一个大胆的改良者。
0: 就因为这种非常艰难，那就逼着我们这些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在这里去研发，去研究他们的这些生物的习性，叫一步一步叫到了。从最早我们是把这个南方的苗拿到北方去运，都我们都做过。第二个重要的节点，在我们这个鲍鱼养殖中间有值得忽略的是南暴培养这个养殖模式。
2: 随着南方养殖技术的成熟与产业规模的壮大，南暴培养模式在2010年走向成熟。现如今中国鲍鱼产量位列世界第一，而福州鲍鱼年产量约占全国1/2，更有全国平均每3粒鲍鱼就有1粒来自连江的说法。连江也因此获得中国鲍鱼之乡的称号。
1: 吴总，我们的产业规模呢已经做到全国的第一了，但您好像还是没有停下我们这个发展的脚步啊。我们看到了您又投产了福鲍一号，那为什么一定要冒险来走向我们的深远海呢？
0: 你不要看一个小小的鲍鱼，它其实最起码要包括好几个学科，
1: 是
0: 包括我们的生物学、营养学、遗传学，还有我们的机械装备。

0: 所以他要想说我们这个鲍鱼养殖产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
1: 突破和发展，
0: 一定是要走到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当我们今天做到30年了以后，我觉得问题更多了，我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了。
2: 正报一号与福报一号这两座钢铁平台，这是吴永寿交出的答案。他将养殖空间推向深海，促进了从生产场所到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映照着福建向海图强的坚实足迹，也见证了中国渔业从养活到养好的深刻转型。
3: 好外好外，你家的鲍鱼有口福了。
2: 2025年12月17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教授带队专家组对福建中兴永丰实业有限公司的鲍绿色优质养殖营养调控机制和精准饲料技术项目完成现场验收。
1: 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几十年的梦想，因为所有的养殖业没有现在的饲料工业是不可以持续发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通过多年的努力大大提高饲料效率，也减少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2: 传统投喂鲜海带、龙须菜等藻类的饵料系数为25:1，急需投喂25斤藻类才能产出1斤鲍鱼，而该饲料的饵料系数为1:2。对比传统方式，鲍鱼配合饲料的利用率平均提升31%，养殖成活率平均提高17%。氮磷排放平均各减少15%，养殖污染显著降低。
4: 好，吴总，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这个生产线的一块一块的，这就是我们给鲍鱼定制的营养大餐，是不是？
5: 是的，所有的原料都是食品级的，人可以吃的，
4: 那我们也可以吃，对不对？来试试味道。有点像是无糖的压缩饼干，
6: 我感觉确实是非常的酥脆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饲料是怎么制作的？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怎么制作而成的？
5: 我们这里面有6个仓物，也就是我们6种的主要原料。那每一个仓这里边都储存了海带、鱼粉、面粉，这些都储存在这边。我们要开始生产饲料的时候，它是经过电脑师的电脑配比，配比以后进入这个混合仓，
4: 就智能化的一个配比。这是我们的中控室。
5: 我们可以看到中控室的话，你看这个，我们很明显看到那里边。各个仓里边储存的是什么原料？
2: 6种原料在智能系统的精准计算下被赋予全新的使命，通过对海带、鱼粉、豆粕等原料的精准定量，实现了营养结构的科学均衡。这使每一粒饲料都能稳定提供全面营养，从根本上保障了鲍鱼的生长健康与最终品质。
4: 那我们的这套技术和标准目前是在世界上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5: 我们是经过几年的一个实验室的研发，一直到我们海上的实践的不一样，得出的一个所有的参数，然后真正变了这个鲍鱼的饲料的转化率，也就是说1斤2两的饲料可以养1斤鲍鱼出来，那这种的转化率现在算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2: 一片饵料浓缩产学研的匠心，一条产线昭示中国渔业的雄心。它让连江鲍鱼在规模领跑全国之后，于科技赛道再度确立了领先的身位。这扎实的一步，正推动着中国从渔业大国向渔业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也正让这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成果，从养殖场游进了寻常巷陌的烟火中。
5: 这一斤的鲍鱼啊，
7: 好吃。
4: 老板，这个鲍鱼可以切花刀吗？
1: 可以啊，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上菜喽！
4: 哇，没想到在夜市大排档里还藏着这样的惊喜。那我记得以前呢，吃鲍鱼的话要到高档的餐厅，那现在在我们的寻常小店呢就可以吃到鲍鱼了。你看这里啊，手写的竹排的

0: 菜单，惠民的价格，这里朴实的装修，还有随处可见的佐料，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呀。对，说到鲍鱼的话，吴总，我想问一下哈，以前的话呢，鲍鱼的价格是什么样的？那现在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差？
1: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边的鲍鱼即使是养殖的话，也要两三百块钱。嗯，那现在这个鲍鱼的话，一斤也就是三五十块钱。虽然说价格便宜了，但是鲍鱼质量是根本没有改变。
0: 嗯，那我赶紧来尝一下哈。味道不错，
2: 太棒了。
0: 对，吴总刚才跟我说了这个鲍鱼的价格，那现在是便宜很多哈。为什么现在便宜很多？
1: 鲍鱼这个所以价格便宜的话，它是靠我们的科技能源不断的创新，把品种的改良，包括我们养殖的模式改变，就以我们鲍鱼南鲍北养这种方式，使鲍鱼的产量提高，把这个成本降低，
0: 就可以说是科技赋能，然后呢提质增效，让这个价格越来越实惠。
1: 是的，所以在多方面的一个争取下，我们这个鲍鱼从原来没有到有，到今天这个鲍鱼占世界的这个总产量90%几，这个都是我们这一些科技人员，包括我们这些渔民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辛苦的慢慢争取做到今天，才有这个成果。
0: 可以说是已经从咱们的连江啊游向了全球各地了，对不对？游向了老百姓的餐桌。
1: 我们当地有一句话叫做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站在连江看世界。
2: 哇，那听了这么多真的也是非常的感慨，没想到现在不是在高档餐厅，而是在一个寻常的小店，以前拍照发朋友圈的那些鲍鱼，终于在今天只为了自己的胃口来跳动。
1: 看见大家在夜市吃得这么开心，我从30年的这个养殖鲍鱼，从育苗养殖运输加工一直到我们销售，一直在折腾，到今天看起来也值得。
0: 一个人的航程能抵达多远的深蓝？吴永寿用30年的光阴作答。从家乡鱼排到千里之外的养殖基地，他的身影勾勒出福建向海图强的奋进曲线。当个体的梦想与时代的浪潮交汇，当科技的星光点亮浩渺海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耕海牧渔的新纪元正踏浪而来。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之操履，无若常识。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

0: 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

0: 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潮起湄洲湾，风涌中门镇。
1: 作为妈祖故里的滨海重镇，莆田中门坐拥12公里海岸线，海域辽阔，滩涂广袤。曾经传统养殖与粗放发展让海洋生态承压，如今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这里正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新路径，以清洁能源激活蓝色经济，以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屏障，以环境改善点亮幸福生活。风是大海的呼吸，光是海洋的馈赠。曾经中门镇北疆围垦大片滩涂闲置荒芜，近海养殖分散粗放，海域资源利用低，生态损耗居高不下。如今一座现代化绿色产业园区拔地而起，风电追风，光伏烛光，水下养鲜，昔日闲置滩涂变身陆海融合绿色发展标杆，彻底改写滨海低效发展格局，一滩多用，陆海联动，清洁能源赋能蓝色经济，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在这里双向奔赴。
2: 我们这个项目是余光互补的一个模式，那对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地两用，立体征收，水上发电，水下养殖，光伏板能遮阳护水，绿电还能反哺养殖，实现生态和产业双向循环，每年可节约标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12万吨，绿色环保效益十分突出，直接增加养殖户收入，同时带动周围群众就业，真正实现一个空间两份收益。
1: 绿电改造海域环境，生态管控重塑养殖业态，产业模式的革新最终惠及扎根海边靠海谋生的本地养殖户，海域水质、海岸环境的全方位改善，彻底改变了传统近海养殖的生存模式，让散户养殖迈

0: 迈入生态文产提质增收的新阶段。
1: 这几年呢，大家都提倡这个生态养殖，都是使用的就是有益菌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是保障了我们的食品安全，第二方面也是提高了产量，大家的效益也提高了，另外水质的稳定啊，也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包括排放啊各方面都是能够达标了。现在中门镇对这个海洋环境这个环保方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水环境变好了，海洋的整体的环境变好了，然后返璞回来就是我们的养殖用的水也变得好了，我们的水环境好了以后，养殖的成功率也提高了，各方面都在变好。
0: 追风逐光，向海赋能，三位一体产业模式告别了滨海资源粗放透支式发展，让清洁能源守护蔚蓝海域，让生态养殖赋能百姓增收，让闲置滩涂成为中门蓝色经济全新增长极。
2: 我们这个项目啊，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我们板下发电啊，板下养殖这种新兴模式的带动下，我们整个的养殖环境是在持续优化的，然后呢，我们养殖的收益也是明显增收了。那这个项目总共带来的海域的租金一年是500万元，春季体增收啊，差不多有300多万元。项目啊，汇集了我们周边的5个村2万多名的群众，除了这些传统的养殖收益，部分群众也可以就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我们一片海域两份收益，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共富的这种思想。
0: 如果说风电是大海的绿色引擎，那么红树林就是海岸的生态卫士。作为海洋绿肺与海岸长城，红树林在防风消浪、固碳储碳、净化海水、维护生物多样性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门镇联动相关部门投入超1000万元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工程，特养环滩300余亩，种植秋茄、桐花树等红树植物，消除护花迷草入侵物种，打造滨海生态廊道。
3: 我们这个红树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的呢？
4: 21年。
3: 21年。
4: 对对对，21年分两期，一期是21年，然后二期是24年，大概是550亩这样。
3: 550亩。
4: 对对对。
3: 那咱们基本上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4: 有白骨楠，还有这个秋茄。
3: 哪个品种种的数量会比较多一些？
4: 秋茄。
3: 秋茄。
4: 对对对，它更适合这个滩涂。生态变化反差还是很大的。过去这个海岸线这个滩涂啊都是裸露的，像这个水土流失啊，海水比较浑浊，这个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低栖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那现在咱们这个修复完了之后，海岸线也比较稳固，然后还有一个水质也是变清澈的，滩涂的一个生态修复，这个复苏啊，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然后水生物跟这个候鸟的这个也是明显增多了，实现的从这个生态薄弱到万物共生的一个蜕变。
0: 生态修复的成果写在海岸风景里，更印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常年居住海边的居民日复一日见证海湾风貌更迭，最能直观感知水质、植被、人居环境的全方位蜕变，感受人海共生带来的生活改变。
5: 以前这个海岸滩涂环境是比较差的，然后那个海水也比较浑浊，这个滩涂也比较杂乱。自从种植这个红树林这一大片之后啊，这个海水比较清澈啊，空气比较清晰，那我们立场那个散步啊、赶海啊，这个环境得到大幅的提升。
3: 这个鸟类是不是变得更多了呀？
5: 这个肯定的，因为以前在这一片啊，就是说很少见到飞鸟，然后自从红树林种植完之后，这个水鸟啊、候鸟啊就是比较多，然后四季都有，然后会在这个红树林跟滩涂进行栖息跟觅食，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整体的生态啊越来越好了。
0: 一林护碧海，一岸暖民生。红树林不止修复海岸生态，更重塑滨海人居环境， 让生态美景

0: 走出保护区，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让人海共生，看得见，摸得着。
1: 下一步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去管护，有的部分可能有存在这种死亡，哎，要补植补种，完善这种生态体系，同时也要盘活这个混树林，咱们这个成活成林以后这种资源，来打造这种滨海的步道，还有这种生态这个科普点位啊，实现咱们这个生态保护，便民观光啊，轻度的文旅融合去发展。
2: 山入云端却有初心，海起风浪实则进取。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音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0: 保护海洋是为了安居乐业，治理海洋是为了共同富裕。立足优质山海生态基地，中门镇跳出单一海洋产业格局，统筹滨海滩涂利用、海上生态养殖、陆地特色农业、乡村宜居建设，山海联动，陆海共生，一边守护海洋本底，一边激活乡土产业，让蔚蓝海岸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0: 我身上这身泥巴，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没错，就是在撑田里。我们刚才从岸边走到这里，这是一路非常的艰辛。看我们那边的阿姨和大叔们都在辛苦的挖撑，那我们要如何去挖这个撑呢？现在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位潘姐姐。
1: 这个也是有技巧的，嗯。然后你看哦，他们那个阿姨他们在挖撑，他们会看那个撑。撑这个它也有眼，然后你就照着这个眼下去，用手轻轻把泥土搬开，然后就那个就是可以看见这个撑子了，你捡起来就可以了。
0: 那像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撑最多的时候啊？
1: 对对对，没错。
0: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是我们一个产撑的季节呢？
1: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0: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1: 对对对，
0: 是撑最好的时候。
1: 对，没错没错，就这几个季节撑是最肥美的时候。
0: 那像我们这个挖撑是大概每天当中的几点到几点是最合适的时间呢？
2: 那个是不一定的，
1: 这个得看潮水。对对对，这个得看潮水。
0: 就是咱退潮的时候，大家都就都下来挖。
1: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后坑下桌的撑，它的优点是就是水质比较干净嘛，然后没有污染，就是纯野生的，都不打农药。哦。然后对对对，那个撑子的肉质非常饱满，然后个头就比较均匀。这边的话，大概应该有1500亩左右吧。
0: 那像我们这边的产量是什么样的呢？
1: 产量的话，大概。一亩的话，灰产大概在应该一千斤左右吧。我们这边现挖，就是滩涂里面现挖的，然后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预定。
0: 哦，线上线下一起预定，就等于说我们销售渠道非常的多。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3: 从单点生态修复到全域产业布局，再到全域民生提质，中门镇系统性统筹陆海资源，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核心方向。统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三大维度，走出适配滨海乡镇的特色发展路径，立足全镇发展大局，镇域管理层统筹谋划全域发展布局，锚定人海和谐长期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惠民护海工作落地。
4: 我们是坚决摒弃了粗放式的开发，坚持生态和产业互相融合，一是升级海洋产业，构建风力发电、渔光

0: 互补，立体式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养殖的绿色转型；二是做强特色农业，发展无花果、火龙果、胡萝卜等优质果蔬产业；三是依托海岸生态资源，布局滨海生态文旅，实现护海与富民的同步推进。
1: 如今的中门，天蓝、海静、岸绿、景美、民富，风电转动绿色希望，红树林守护蔚蓝海岸，乡村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从能源转型到生态修复，从环境改善到经济提质，中门用实践证明，保护海洋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
0: 立足传统的养殖业，农业的基础上，我们会继续挖掘我们的滨海生态资源，以及我们目前的鱼光互补风力发电项目，还有我们继续推广红树林的种植，扩大种植面积，进一步提高近海的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后坑的近海沙滩的项目的统筹推进啊，利用它的滨海生态资源优势啊，打造一个集观光、露营以及采摘、挖捕体验生态旅游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依海而存，敬畏蔚蓝，向海而行，共生共赢。莆田中门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以民心为初心，平衡海洋保护与产业发展，书写妈祖故里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滨海大卷，蔚蓝永续，山海向好。中门的向海之路，步履不停，未来可期。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人。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有信心吗？一次就成功，加油！
1: 贵阳是虽然先停。
0: Hello， 各位，欢迎来到天涯傲角，看看眼前这山，这海，值了。
2: 东山岛，福建南端的一枚海螺，卧在厦门与汕头之间，东临台湾海峡，海岸线蜿蜒如歌，散落着海湾与沙滩。那么东山岛的海能怎么玩呢？一边是小镇，一边是大海。顶街是东山铜山古城中最古老的街区之一，600多年时光流转，这条老街依旧保留着古朴与静谧的市井气息。想要感受东山岛的慢生活，不妨来顶街走一走，亲身触摸这段海岛的旧时光。
3: 我是2023年就到这边来上班了，现在已经有3年多了。最大的感触就是每天可以看很多不同的面孔，对，每天来来往往的游客都是不同的，人非常多这样子。顶街那边的话也有两条路，也有很多文创店这样子，我也会带小朋友去打卡。
4: 风景非常漂亮，喝一杯咖啡，干杯。
5: 东山岛的夜晚非常适合散步，走在海边，吹着海风，所有的心事都烟消云散了。
2: 体验了东山岛的慢节奏生活，还可以走进东山的大海，用双脚触碰那片浪，感受夏日的清凉。东山岛的浪是写给夏天的诗，它能带给新手第一次站起的惊喜，也能满足冲浪高手们的喜好。
0: 东山岛有一片让你尖叫的蓝色运动场，冠军也在这练过。冲进海里，追一道浪，把烦恼全甩在身后。这里是东山岛，我们一起追浪去。
6: 边也还可以吧，
1: 两边就像猫了。

0: 在这边教冲浪，到今年应该有一年多了。然后想要回到东山这边呢，主要是因为这边伙伴们都在这边，还有这边环境啊、气候都特别舒适。如果说去到外地的话，就是比较没有那种归属感，回到家里的话就比较自在一些。
1: 初恋时候的印象吧，很漂亮，每个人过来一看到蓝天白，又能冲个浪。我冲浪运动接触的比较早，我应该是国内冲浪的一个创始者。后面因为东山是我老家，后来回来以后，我就把这个冲浪运动带过来这里。第一，东山的浪哦，在没有起风之前，像今天的话，没有风那么大的时候，它的浪是浪型非常好，也比较稳定，然后很适合于初级者。然后如果它起风呢，或者是说遇到台风浪比较大一点的话，它很适合一些高手。这几年东山岛的话，俱乐部的话会比之前多很多，应该有个五六家吧。然后有些个人教学的应该有七八家。以前大家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摩托艇，因为摩托艇这种运动是一上来就能跑，但这种运动它会有更多的挑战性，所以这个运动会更适合年轻人。

0: 化，所以赶上了这个网红的时代，我觉得这个运动后期应该会越做越好。
1: 身后这一架就是我们今天的座驾，风已经吹起来了，船已经拉满了，浪花已经开始拍船舷了，走，我们追风去。
2: 冲过东山岛的浪，再去坐一趟帆船，回头望去，整座岛像一只停歇的蝶，静静地卧在碧波之上。方才的刺激还未平息，此刻又添了几分温柔。
1: 坐上帆船才知道什么叫做沉浸式的拥抱大海，海风一吹，所有的烦恼都随之一起吹到了海里。
3: 那以前其实很多游客来东山是来看海的，那现在有我们海上的这些项目的一个情况，他可以在海上看东山。那么那个游客的群体的一个情况，从这个小中老他们其实都可以试用玩帆船，因为帆船它是一个很慢的海上运动，同时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个它像极了东山岛的慢生活，然后慢悠悠的坐着帆船被小风吹着玩的一块，体验一下我们东山的本土人情，体验一下东山的海岛。每到像这个时候8月15开渔之后啊，东山的海鲜特别的丰富，而且呢这边的一个情况下渔获啊非常的多，那么在这里可以领略到真正的大海的味道啊。
1: 刚刚这个船长大哥就给我们介绍了，像在以前平时这个海上垃圾非常多，也没有人处理，但是在这边呢就会有居民自发的在这个海滩上把这个海上吹过来的垃圾给捡起来，包括像是现在他们也说他们自己的海上餐厅所有的垃圾都会处理好，一起打包带回去。
2: 东山岛的海能留住今日的清澈，离不开这些年持续的净海工程和海洋环保意识的推广。在东山岛内那些热门景点的远方，在岛的最边缘，澳角小渔村静静守着最鲜活的渔民日常。这里是东山渔获的重要码头，年捕捞量可观，鱼虾满仓是它的底色。今年夏天，一场以海废再生为主题的活动在这座渔村诞生，把废弃渔网、浮球变成艺术和日常。海还是那片海，只是渔村的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爱它。在展览期间，主创团队开展创意手工坊活动，将浮标改造成艺术装饰周边，吸引了不少居民和游客的热情参与。
4: 因为我是去年8月份，然后工作团队邀我们从台湾宜兰过来，那宜兰在台湾是东北角，它也是一个靠海边的，尤其是我自己出生地在苏澳，跟这个澳角的澳同样都有一个澳日哈，这里跟自己的家乡苏澳是有那个70%的样貌是也很像的，那整个风貌还有那个气那个味道啊，都觉得很熟悉。我们在宜兰有70%是漳州的祖籍，我自己的祖籍也是漳州，就你会觉得这个很有趣哈。然后四隔了400-500公里的地方，那你在这个很陌生的村落，所以它的闽南话的语言是跟你是有连结性的哈，所以这也是我对后来在这边工作的一种一个情感。那跟村民在交流的时候，还有跟书记那边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希望说是不是大家这几年已经开始注重环境啦、啊、哈，就是说这个保护的这个概念啊。那后来他们有提到说海洋废处理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处理怎么样，那我们感觉到这个议题不错然后也蛮符合现代的潮流嘛，那我们就一拍即合。我们希望艺术不要处处高阁，让人家不晓得你在创作什么，我们希望它是比较平易近人，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比较直白能懂的一些装置，那也希望带给这个澳角村另外一种的风气来引领嘛。每年都有100多亿的垃圾，那这些垃圾跑去哪里？其实它都吃到人的肚子里面。那我们把它做成一个餐桌，也无非是要让人家告诉我们一般的人知道说，其实垃圾最后就像我刚刚提到，它就会变成我们餐桌上的食物，然后我们把它吃到肚里面。所以这件装置就有点是希望给人类一个这样一个醒思，然后也希望跟村民在创作里面呢，让村民去感受到这种环境的这个议题的重要性这样。那我们就从第二个这个开始讲起哈。那当然就是说，东山岛最有名，在整个福建最有名就是的他们的小卷，这个都是海洋的这个鱼浪啦哈。我们把它装置成一只小管的放大版，这个都是用海洋废弃物的这个浮标这个浮纸，我们去把它做成一个鸡乱针的一个小卷。然后这个小卷其实也让我觉得会心一笑，就是说它本来已经是没有用的一个垃圾，后来经过我们这样的巧思装置

0: 它变成另外一个生命的展现出来，那也是希望引起人家对这个这样的一个海洋废弃物所做的一个艺术装置的一个共鸣，这样子。
1: 浮标、渔网、鱼笼，这些曾被潮水遗落在海岸边的海洋废弃物，在创作者的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它们被巧妙地转化为一件件富有东山岛本地特色的艺术展品。

0: 让观者在驻足欣赏的同时，也感受到这片海域与岛屿生活的深厚连结。
1: 我们团队是叫向趣开心，然后其实一直做的是一个相见相创的工作，然后包括澳角其实也是一个诗歌文化村嘛，和我们台湾老师在台湾做的一些东西，它其实能起到一个联动，我们共同形成一个台湾还有大陆的一个串接，然后在这里的话也是为我们就是整个澳角村嘛，然后提升一点知名度吧。
2: 要照做做收收那个吗？
3: 可以自己调节。
4: 这样。
3: 也可以，
4: 对嘛，跟着你就按照你自己的心。
5: 我觉得把这个一些海洋的废弃物重新再利用，就会很有意义。我自己平时也很喜欢捡垃圾，你不把它当成垃圾，它就是一样宝贝。因为澳角村是非常东南岛非常典型的渔村嘛，它海洋资源非常的丰富，那这些呢都是海洋的一些废弃物重新再利用，也会让小朋友他重新去关注他们的乡村，然后去关注这些海洋环境的保护。我们现在都经常听到一句话叫艺术赋能乡村嘛，过去我们可能都是从乡村到城市，因为觉得乡村不够好，我们现在是城市里面都经历了一圈，再重新回到乡村，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曾经生活的地方。它其实是很有诗意的地方，对，希望能保留和保护好这份童年的乡村的诗意。对，
6: 因为我们这边，我们澳角这边一直很缺一个游客来这边玩的一个点，然后刚好今年有了他们之后，很多游客多了一个打卡的地方，很多小朋友去也会去那边玩，很感兴趣。不管是本地的还是游客的话，更多的环保意识吧，至少这个海边的沙滩垃圾会越来越少，所以也会吸引更多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像这两年做了很多海洋环卫工人，通过他们这个宣传的话，就对海洋垃圾这一块的话，可能人们的意识会更强吧。
7: 我也是一个新的东山人，澳角人啊，然后来这几年感觉到从方方面面的这个从这个沙滩的治理啊，马路的拓宽呀，刚才搞了好多的这个对外地游客的旅游项目，我感觉的变化很大，让我对这个地方也越来越热爱。咱们这个活动搞了以后吧，我觉得游客来了都要驻足那个地方，还有包括我来我们房子这入住的，都要到那去带着娃娃去打个卡呀，然后拍个照呀，观看老师那些细心用废旧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啊，真的特别有吸引力，就感觉真的赴了一场海的盛宴。
4: 因为这里也算是一个像近期蛮发展比较好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地方的，那最近也有很多的一些外来的观光客看到这个东西，会觉得说哇，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我们也透过这几次的活动，其实要像把澳角推出去。那所以我们有一个议题在说，我们这些作品能带给澳角什么回馈？这个回馈就是我们希望重塑大家对海洋文化的一个认识，让民众愿意来到澳角村。那这也是艺术在这里面落地的时候，替这个村哦来制造一点像相对性的一个回馈，也是创作者一个很大的一个初心。
8: 严守海洋生态与海岸线保护红线，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守住碧海银滩核心生态本底。以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渔村转型，渔民增收，让群众共享文旅发展的红利，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滨海休闲度假目的地。
9: 这个夏天，漳州东山岛的马銮湾景区入选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海滨避暑类型推荐，成为官方认证的避暑好去处。从看海到玩海，从海底的守护到艺术的再造，游客不再只是看海踏浪的旁观者。东山岛让每一个到来的人，在亲近海的同时，也学会体谅海、善待海。这或许正是人与海长久相处最温柔的方式。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0: 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

0: 界，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0: 这个是我们当时的应援毛巾，这个是我们从场上捡回来的，我们首次战胜的比赛球。然后这个是当时我参加春季联赛，这个我的名牌，对对对。像我们春季赛在深圳打的时候啊，真的

0: 有台湾同胞特别坐飞机跑到深圳来，有些还买不到机票的，干脆呢就先飞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转过来，就为了要看他喜爱的球员，还有他热爱这项运动，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哦，来促进两岸融合。
1: 万众瞩目。
2: 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蒋会长来到现场为我们加油，所以带给我们好运，所以我们又赢球了。我们请他为我们勉励，讲几句话，拍手。
3: 深呼吸，深呼吸，
4: 深呼吸一下。
5: 太激动，太激动。
6: 我现在此时此刻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然后呢，满怀的感恩。OK， 因为呢，有我的家人这么努力的。在这个赛场上，你们真的太棒了！你们真的赛出非常精彩，你们这个把这个 sportsmanship 这个发挥到淋漓尽致，我只有说感谢。
7: 2025年11月，福州海峡棒球俱乐部在 CPB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发布会正式亮相。至此，蒋佩奇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拉起了这支球队。
0: 棒球呢，对于台湾同胞来讲，真的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哦，也有特殊的情感。因为我还记得呢，小时候呢，这个半夜父亲会定闹钟，哦，半夜把全家都叫起来。然后呢，全家围着电视机一起观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台湾少棒啊的比赛，而且不光是我们家啊是如此做的，据我所了解，这绝对是家家户户。怎么说呢？因为我记得只要我们赢得了冠军呢。哇，楼上啊，哦，这个，还有这个整条街啊，而且半夜都在放鞭炮，所以以这项运动来作为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再恰当不过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有勇气，就自己就跳下来做这件事情，而且这个我们真的是在一个月里面呢就把队组起来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打春季联赛的时候我们的队服啊，然后呢，我们就是有请我们的这些球员，然后一起在这个球服上面给我们签字，对啊，所以这个也算是很珍贵的一个纪念啊。然后我想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福州海峡的这个 logo， 其实我们也是设计了好多版，那么。这个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福州海峡它下面有一个船只，哦，其实就是代表了这个马尾的船政文化啊，哦。然后呢，这个拿着棒球棍啊，哦，然后旁边有这个海浪啊，哦，因为我们福州海峡是来自海上的大峡。另外呢，我们设计，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啊，哦，这个很简洁啊，哦，就是用线条福州。春季联赛的时候有四支队伍，然后每支队伍其实都有他们的周边商品。听说福州海峡队的周边商品卖得最好。那这个是我们现在走进校园做公益的一个聘书就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了解棒球这项运动。
7: 福州海峡职业棒球队由闽台联合组队，目前球队中有十多位台湾球员，教练团则全部来自台湾。
0: 可能他们也是看到我这股傻劲，然后就想说不帮他一下忙，这个不行的啊，所以就我就凭了这个一股傻劲，可能也感动了一些这个专业领域的这些教练们。
8: 这个球队从

0: 开始的筹划啊、组建，还有一些集训的过程，包括我们第一次的春季联赛，一直到现在到福州，我们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我都参与在其中，所以很多的一路走来，虽然时间不长，不过这一路走来就是都感受在其中，所以我觉得说，确实棒球它带给我人生到目前为止都是一直不断的在书写我个人生的一些故事的一些篇章。
1: 来到大陆，加入福州海峡职业棒球队，对很多台湾球员来说也是职业生涯的全新机遇。
2: 我家都是在卖海鲜的，一直以来都是卖海鲜的，所以我在去年空窗期的那一整年是在家帮忙工作，可是那不是我想要的，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心里还是一直很喜欢棒球，对，因为毕竟靠棒球生存了已经26年、27年了，所以会一直心里有一个点，说我到底要放弃棒球来接手家里的事业，还是继续走棒球这条路。然后当接到教练的电话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就是很放松放开了，就是感觉到我又可以找回自己喜欢的东西。进来之后大家闽南话都听得懂，不到三天吧，我觉得不到三天至一个礼拜，我们大家其实就很快就融入了，因为棒球它的让人可以融合在一起的那种魔力很奇怪很奇妙。
1: 在备战赛事的同时，海峡棒球队走进福州中小学和高校，进行棒球教学和交流，推广棒球运动。
2: 我们过来福州这边，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就是这些孩子，我们走进校园的这一段期间，那些孩子给我的感受回馈给我的是真正有热情喜欢棒球，那我觉得这是我一直会想要扎根在福州的动力吧。在台湾打了那么久的棒球，有一点迷失那种对棒球喜爱的那种热情，可是过来这边之后我又找回来的那种感觉。
1: 随着团队磨合与交流推广的深入，福州海峡职业棒球队也探索出新的发展可能，走向更广阔的平台。
3: 我觉得这项运动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这个棒球里面有一个名词叫牺牲打，可能牺牲自己，然后成就了整个团队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团队的精神，我们这个彼此的这种情感啊，更像是这种家人，更像是兄弟啊。然后呢大家一起团结呢，为这座城市来争取荣誉。他们尤其是这些年轻的这个队员，他们都叫我妈咪，蛮好的，这个一下子就拥有了好多个儿子。我也希望就是说未来这个福州海峡队也能够奋发图强，不光是为我们福州争光，为福建争光，说不定哪一天真的有机会能够为国争光。那还有就是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这个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而集结在一起。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

0: 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们。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

0: 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说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3: 块
4: 都是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3: 烘焙，
4: 现在超值浓郁。
3: 接着演。又付费。
5: 妙哟！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

0: 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吾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

0: 家灿烂的辉煌。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5: 参谋长。
4: 1952年。
6: 喂。
4: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斗志所在，随前
1: 来。沉默的荣耀。
4: 无望。
1: 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轰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起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

0: 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3: 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

0: 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1: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0: 干娘，干娘，
1: 干什么？
0: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1: 哎，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0: 干娘，
1: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

0: 方啊。
1: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0: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啊，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1: 也是。
0: 怎么了？
1: 那
0: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1: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0: 哪边啊？
1: 那边吗？
0: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1: 干娘。
0: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呀，
1: 干娘。
0: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嗯，这事儿啊。
2: 二哥，
3: 二哥。
4: 两位兄弟怎么样？
2: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3: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4: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2: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来了来了。武都头，
4: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5: 查不出啊。
4: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2: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6: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2: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4: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2: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6: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4: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6: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2: 谢二哥。

0: 好，
1: 好，
2: 好，
3: 好个屁！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3: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0: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3: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0: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啊，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0: 大哥，你这是？
3: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

0: 吓死我了。哎
1: 呀，伯爵。
2: 大哥，
1: 你紧张什么？
2: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1: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2: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1: 伯爵，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2: 好，小弟马上去办。
1: 去，派人盯着胡振清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3: 是，大哥。
1: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3: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1: 对了，允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3: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1: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3: 是，大哥。
4: 过来。二叔，
1: 不要说话。
5: 慢点，
6: 啊，真行啊！
5: 哎呀，应哥，没人跟你抢，
6: 吃慢点。
4: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引诱大嫂下的毒手。
5: 王婆，我嫂嫂。
6: 应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4: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5: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4: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5: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7: 别冲动，别冲动，
8: 别冲动啊你！
7: 坐下。
8: 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7: 对呀。
4: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7: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4: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9: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4: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10: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7: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8: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5: 来，
11: 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服，
12: 是，
11: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3: 哼，谁这么大胆？
13: 威武！
11: 来人呐，
13: 在，
11: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40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14: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11: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

0: 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都督，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哎，退下吧。
1: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0: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1: 正是，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2: 请大人行刑。
0: 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 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哎，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1: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状告西门庆？正是。
0: 拿状纸来。武松啊，你的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 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3: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4: 武松绝技不会，隐私忘功。
0: 嗯，退下吧。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退堂。

0: 大官人，你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笑>石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1: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0: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1: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0: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
1: 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2: 还有这等事情？
1: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 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

0: 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朋友的。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
1: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0: 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大人就别客气了。嗯，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嗯，哦，那就。 谢谢啦，吴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2: 大人明鉴呢。
1: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3: 回禀大人，此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
3: 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
1: 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3: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1: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3: 正是。
1: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 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3: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4: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5: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二哥，快起来吧！
6: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跟着。
1: 武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啊！是啊，
6: 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哼，
5: 冷静，千万要冷静。
6: 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
1: 武都头，请节哀吧。
6: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1: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6: 主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7: 花子虚有这么跟猪爷说话的吗？
6: 闭上你的臭嘴！
7: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

0: 哎，还是独自享用吧。督导，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哼，哼，哎，你们，
1: 你不识抬举。哼，
2: 主能召开，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1: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地位妙。

0: 把西门庆这小子割入牢里，黑了他。少华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但是杨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他爷爷保不住我们。
1: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2: 这很有可能啊。
1: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司了了。
3: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1: 哎，咱们还有机会，
3: 机会什么机会？
1: 他也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2: 没错。
1: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2: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1: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2: 说的

0: 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看到了。冯楠，
0: 哎，
1: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0: 好。
1: 赵凯，
0: 哎，
1: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0: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狮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1: 嗯。
2: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走。
0: 好。

0: 人呢？准能，带绳索了吗？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时携带。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0: 准能，去敲鼓吧。
1: 好。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
3: 走，
0: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4: 走，二哥，
0: 嗯，
4: 这边。

0: 空军的计划。
1: 。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5: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6: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7: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8: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9: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0: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1: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2: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3: 保住台湾！
14: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5: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6: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7: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人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8: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9: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都是对国家最好的。

0: 这边。周凯，
1: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运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2: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3: 二叔，我走了。
2: 二哥，我们走了。走。嗯。

0: 到了，前面就是景阳冈，那赶快走。
1: 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2: 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1: 那叫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来，保证他毫发无损。嗯，
2: 告辞。
1: 走吧。
2: 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 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嗯，
3: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
2: 那运哥呢？
1: 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
2: 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 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啊，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
1: 嗯，好。
3: 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啊，
2: 没事，就来看看，来看看。
3: 哦，我得写状子。哎呀，客官呐，啊。 这是你的状子，哎，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的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2: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慈风似剑，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请笑纳。
3: 哎呀，你客气了，客气，这是您的状子。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慢走，慢走。哎，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正坐，坐坐坐。
2: 好。
3: 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2: 不是，不是。
3: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2: 岂敢！我武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3: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 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只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笑>
2: 没错，半个同行啊。
3: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2: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3: 西门庆，嗯，哪个西门庆啊？
2: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3: 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
2: 对。
3: 哎呦！
2: 哎呦，哎呦，
3: 老先生，哎呦，
2: 你怎么了？哎，怎么回事？
3: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
2: 先生，
3: 疼得厉害呀！
2: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哎呀，
3: 就赶紧去看大夫吧。那我上趟茅。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2: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奇怪了，
3: 吴头，
4: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
3: 吴头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 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2: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3: 不，还有一个人，嗯，都头可以去求他。
2: 是谁？
3: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2: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洪先生在家吗？
1: 吴都堂，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吴都堂，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0: 哎，先生，您这……
1: 吴都堂，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 早就命赴黄泉了，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大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
0: 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那太好了，谢谢先生。
1: 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0: 那就请先生指点。
1: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0: 哦，
1: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 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0: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1: 啊，当然有关呐。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嫁衣；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0: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
1: 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

0: 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些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0: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1: 不，九重武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
0: 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那就多谢先生了。
2: 啊！
3: 你说什么？
0: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2: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0: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
3: 倒是那关键证人，侯宰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4: 还没有，
3: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4: 爷，
3: 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
0: 好，来得好。
3: 子虚。
0: 大贵，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3: 嗯，
0: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3: 嗯，放心吧，大哥。

0: 跑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吴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哎，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呀，

0: 再来，再来。
1: 我说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
2: 听到没有？
1: 石子坡，
3: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4: 哎，
0: 陪他玩玩。
4: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
3: 好痛，
0: 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进来吧。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 赵凯兄弟，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
1: 变成你的公堂？
0: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1: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0: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1: 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
0: 干出如此荒唐之事，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1: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
0: 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
1: 至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
0: 进行逼讯吗？
1: 不，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0: 哼，
1: 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0: 嫂嫂，请讲。
2: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3: 杜堂，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顾先生，打扰了。
0: 五都头，
1: 来，快进来。
0: 好。
1: 告辞，
0: 慢走吧。

0: 哎，来了！啊，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没说就好。走。
1: 何九叔，武都头，武都头有事问你，
2: 有何事啊？
1: 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好，请。那天晚上我去了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3: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4: 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3: 看来西门庆。
4: 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
3: 武都头，武一洛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4: 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3: 没有，你怎么知道？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突然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4: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3: 嗯，
4: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史大人。
3: 我也得留一手。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5: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
4: 嗯，
3: 走，虎子，好，走了，
5: 好，路上小心。
3: 二哥，嗯，
5: 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讲。
6: 稳一点，再来，用力，稳着点。哎，
7: 小嗓子不错啊，是你累了吧？就喝点茶吧。哎呀，侯七啊，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8: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7: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
8: 哎呀！

0: 师傅，赵哥来了。
1: 爸爸，他后面有尾巴。
2: 知道了。
3: 阿娘，多多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
4: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5: 应大人，
4: 嗯，
5: 我们有麻烦了。
4: 麻烦？什么麻烦？
5: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4: 她是谁啊？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0: 你再说一遍。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0: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5: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0: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5: 应大人，
4: 嗯，
5: 应大人是应知府的嫡系侄子，
4: 嗯，
5: 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应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4: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5: 这小子玩心呢，得小心提防。
1: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打尖住店吧，您看如何？
6: 哎，是
7: 哥哥
6: 是、啊、
7: 我们就住下吧。
8: 听两位敦公的。
6: 哦，好好好。哎呀，
7: 嗯，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8: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7: 嗯，好，快去吧。
1: 哎，
7: 走。
1: 好，请。哎，
7: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家锁打开？
6: 行。哎，林教头，
1: 林教头，
6: 来来来，您请，
1: 来来来，请。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振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5: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6: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1: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谷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万千气象祥云东南，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观众朋友假期快乐。国庆伊始，弱冷空气扩散南下，降水发展，未来几天要留心天气的变化。像是10月2号，全省几乎都会被中雨覆盖，其中在南平、三明、龙岩以及厦门、泉州、漳州的部分可能会有大雨，并且伴有分散性的局地暴雨天气。到了3号，降雨的强度稍有减弱，全省是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雨。那内陆的不少地方还是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了4号，全省依然是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中部和北部普遍呢会有中雨出现，局部有大雨。另外，在雷雨的同时，个别地方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庆假期打算出门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合理规划行程。随着弱冷空气扩散南下，气温将会迎来转折，未来几天不会出现35度的高温了。像是2号这一天，内陆的南平最高温还会降到27度左右，体感会舒适不少。根据温度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也祝所有的朋友都能收获一个美好的国庆长假之旅。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阴天，气温25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小雨，24度。

三明早高峰时段阴天，24度。龙岩早高峰时段阴天，25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莆田早高峰时段阴天，26度。平潭早高峰时段阴天，27度。昌吉州今天多云，25到9度。昌都今天多云，27到6度。台北今天小雨，27到23度。台中今天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福州今天小雨，30到24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2: 好吗车，
1: 1952年，
3: 喂，
1: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方式所在，
4: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家锁打开？
1: 行，林教头，
0: 来来来，您请，来来来，
2: 请，
0: 来林教头，
3: 哎，
0: 这边，
3: 林教头您坐，哎，
0: 小心，
3: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0: 好，来来来，来来来，哎来，
1: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2: 嘿，好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1: 来，哥哥，
0: 来来来来来
3: 来。
4: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1: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4: 来来来，
0: 来
4: 来
1: 来，哥哥，
5: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1: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4: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1: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4: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0: 是啊是啊，
1: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4: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1: 来，喝酒。
4: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呀？
6: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1: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6: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1: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5: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1: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7: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八十岁高堂老母，下有三岁幼童待剥，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6: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
1: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
6: 是，
1: 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6: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滚起来吧！
6: 是是是是是是是，
4: 林教，喝酒喝酒。
6: 来来来，坐坐坐。哎呦！
1: 哥哥，吃肉。

0: 假的！快，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1: 走吧，
0: 走。
2: 赵哥，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我估计前面有埋伏。那后面的追兵呢？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3: 母夜叉，你这是干什么？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好啊。 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4: 穆夜叉，你不要欺人太甚。
3: 你又是什么人呢？
4: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3: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

0: 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1: 不喊，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2: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吧。啊！
3: 老板娘，怎么办？
0: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3: 好。
1: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3: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1: 他们不会有事吧？
3: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1: 赵哥，
3: 啊，
1: 你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3: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1: 赵哥，啊，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3: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你倒是走啊。
1: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3: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赶紧抄小路吧。啊，走吧。

0: 怎么有点不对劲呢？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啊！不，你带云哥走！少废话，一定要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
1: 拦住他！他就是云哥，快抓住他！小猴崽子，看你往哪儿跑！
2: 罗汉，杀了他！罗汉，起来！还有谁敢上来试试？飞！
3: 驾！驾！驾！吁！
4: 朱囊，人接到了吗？
5: 二哥，我骑马赶到简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4: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
5: 没找到。
4: 要不然想别的办法。
3: 升。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

0: 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就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
1: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0: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

0: 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1: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0: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1: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0: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卿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喝酒书。
2: 传仵作喝酒，出堂作证。
0: 就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
1: 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
3: 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4: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1: 大人，
4: 二弟，
1: 大姐，
3: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5: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移山不成，擅自闯入公堂？
6: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5: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用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6: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
5: 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7: 赞，
5: 掌嘴！是。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啊，
6: 知道了。
5: 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7: 如此公道，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8: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
7: 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9: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 能打死那只老虎，
7: 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9: 大官司，
7: 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9: 没错，可是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7: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胥，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9: 可笑，
7: 可笑，
9: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7: 对对对对对。
9: 子胥伯爵，一不做二不休。
4: 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9: 天机不可泄露。
4: 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你这兔崽子，
9: 还干娘干娘。
4: 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
9: 请坐。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7: 对对对，王干娘啊。 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4: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哎。

0: 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1: 哎呀，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0: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2: 哎，星儿星儿，
3: 王干娘，
2: 把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0: 别拉我别拉我。
1: 王干娘，你看。
0: 哎呦，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2: 王干娘，
0: 哎，
2: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0: 哦，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2: 哎，干娘，您请坐。
0: 哎，坐坐坐，哎、
1: 坐坐坐坐、
0: 哎，你们都坐。
2: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啊？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4: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0: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2: 好，王干娘、嗯、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嗯，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3: 大哥说的对、啊、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啊？
4: 对
3: 呀、
4: 啊，这跟一年半载的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3: 是
0: 啊。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啊，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2: 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吗？
2: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啊，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0: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1: 慢走
4: 慢走慢走。
5: 凤儿姑娘，嗯，
6: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3: 哎呦，大官人来了。
2: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3: 没错呀。哼，
2: 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3: 那你错了。
2: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3: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2: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3: 不行，你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2: 你还有话说？
3: 大官人，请看。
2: 图？嗯。你什么意思？
3: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2: 是什么？
3: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拖。
2: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3: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2: 算你明白。
3: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

0: 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1: 拖而不决？
0: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2: 在下服了大人了。
0: 兄弟，回去吧。
3: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0: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3: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2: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3: 是我。
2: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3: 好吧，跟我来吧。
2: 好，请。
3: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不瞒兄弟说，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小人便是。
2: 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呀，东京80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

0: 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一百杀威棒。左右，
1: 在。
0: 给我立即执行。
2: 是。
3: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0: 嗯，既然有病在身。 那这一百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3: 谢大人。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0: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

0: 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3: 嗯。
0: 请。
4: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五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

0: 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1: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0: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
1: 哼，
0: 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
0: 啊，
1: 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销，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0: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
1: 哦，
0: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1: 给我闭嘴！
0: 你干嘛？
1: 换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这西门庆门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1: 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切，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啊！
1: 你给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
0: 哎，我滚！
1: 我滚！
0: 我滚！我滚！
1: 快滚！现在给我滚！
2: 干娘，
1: 滚呐！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
0: 哎呦，
2: 叔叔，这是……
1: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1: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2: 叔叔。
3: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党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